在人工智慧基础设施企业财报亮眼的状况底下，也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的乐观情绪。再加上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也强化了市场对于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大多都是收红的。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21.58点，收在53770.27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20.30点，收在7748.50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143.04点，收在26588.4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300.90点，收在12399.38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部分。美国跟伊朗围绕着霍姆萨海峡谈判，目前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突破的迹象。那同时呢，交易员也分析了多家主要能源预测机构所发布的一系列的数据，也导致国际油价今天基本上是持平的状况。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油由九月交割价格上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83.27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88.98美元。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09了。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看到比较多车子，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的状况。目前在三重这边看到了，包含像是中兴桥、台北桥跟重阳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八里区，在龙米路一段跟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都是上班车潮比较多的路段。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是比较塞哦。而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南下的部分，在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也是蛮多车的。再来看到是在同样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哦，在北上的部分呢，先来提到的一个是在7点多所发生的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的3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而在内湖出口匝道这边有新增了3辆车子的事故状况哦，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了。而看到在汐止区，好像在里门街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一号目前刚刚又新增了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北上17.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在内湖前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小货车还有3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

0: 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Joanna来到节目上面。Joanna你好。
1: 大家早安，我是Joanna。
0: 好，因为我们的上一次的录音呢是在联准会开会之前所录制的，所以没有办法及时跟大家回报一下就当时所发生的状况嘛。那所以呢，那当然我们要来补课了。好，上一次呢联准会在开完会之后也有一些谈话，那当然其实如同我们预期的，就是没有宣布嘛，对不对？那不过到底他在谈话当中又透露哪些讯息，我想应该也是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先请Joanna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1: 的确在七月份的FOMC 会议，就是如同市场算是预期啦的想法，多数人的预期就是他的利率政策没有动。然后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想要去观察，就是新任联准会主席 Wash 在会后记者会他到底跟大家想要沟通什么样的事情。但这一场记者会其实很多人听完之后其实应该有一点点辛苦，原因是因为感觉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大家觉得哎、欸，好像没有任何的就是
0: 讯息、
1: 就是有他其实有提供讯息，但是你找不到任何的线索。然后这其实会有一点点更像早期的联准会主席，如果是线上的听众朋友是比较久就开始做观察跟投资，就是像比较早期的联准会主席像格林斯潘这样子的当时候的做法，就是他们不太喜欢跟市场沟通太多的讯息。然后是后来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伯南克啊、耶伦或者是像鲍威尔主席，大家就开始很习惯就是所谓前瞻指引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联准会现在在跟我们沟通的是他想要看什么样的数据，例如说通膨或是就业，他甚至连利率的点阵图每一个季度大概都有投票一个概念告诉你，所以大家都很容易去推测说到底我们现在是要观察升息呢还是要降息，然后大概幅度啊或是几率其实都比较有一些线索可以去讨论。但其实相对虽然沟通讯息比较清楚，但是以政策的执行效率上面来说，因为大家都很容易推敲得到，所以它其实也造成一个政策的效力不是很好这件事情。所以这次 Wash 主席其实在会后记者会其实讲了一段话，让市场其实是蛮值得省思的啦，就是他希望未来呢市场的参与者你不要一直盯着

0: 球场的裁判告诉你你接下来要怎么打球，你应该好好盯着就是朝着你投过来的球去打球。
1: 哦，
0: 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再去观察联准会的官员啊或谈话讲了什么，你应该好好回去看到底经济数据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不要觉得哦经济不好的时候联准会就会出来救。
1: 嗯，
0: 有这样的预期其实就比较不好，反而就是应该就是可能景气真的过热，反而你可能在资金的放贷啊或是紧缩上面应该要先提前做一些因应，不要真的等货币政策去做相关的帮你做保护伞这样子的情
1: 况。就不要想说永远都是人家来救你，你应该是本来就应该在经济上面贡献一份自己的心力才对。
0: 没错，所以其实这反映在市场上面，其实这一波如果从美以一战争发生，然后再到 WASH 主席上任这一两个月，就是过去这一两个月，其实市场很明显感受得到资金开始紧缩的状况。虽然联准会的货币政策都是没有动的，但其实在紧缩这件事情的效果其实已经达到一些市场开始觉得哦，我应该稍微警觉一点，在放贷啊或者资金成本这件事反而其实已经有一些发酵。但从另外的角度，其实市场也会比较去担心的是，那联准会的公信力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接下来也会有一些挑战存在。
1: 哦，
0: 因为像现在大家就会比较担心跟关心的问题是说，那看起来美国就是有一些通膨的压力。
1: 嗯，
0: 那以这一次的七月份的 FOMC 会议的投票结果，虽然最后是保持利率维持不变，但是其实投票的里面的结果其实是9-3，换句话来说，其实是有三票是支持应该要升息。
1: 哦，没有一致的这个意见这样子。
0: 对，而且其实比率算是比较高。那这样子其实大家就会去担心说，那未来如果真的要处理这个问题，联准会到底有没有决心，有没有共识。
1: 嗯，
0: 因为看起来其实真的有点像家庭的吵架。
1: 嗯，
0: 就是大家的意见其实都在沟通，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是没有共识。
1: 哦，
0: 对。但是拉回来，如果从投资的角度上面来说，的确大家就会很关心说，尤其像是债券市场，尤其利率的部分。因为整体来讲，今年其实整个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它没有动，但是其实在 WASH 主席上任之前，如果我们就美国十年期公开殖利率来看，大概都在 4.5% 以下。
1: 嗯，
0: 但是从 WASH 主席上任之后，你会很明显看到就是十年期公开殖利率开始站稳 4.5%， 而且它现在的整个区间大概就是在 4.6-4.7% 这个区间摆荡。看起来其实市场就是有一点把WASH 主席的谈话放在心上，就觉得是不是真的通膨高，我们自己资金成本这边其实要相对比较审慎，这其一。然后其二的话，其实也会比较关心的是考量很多外在的因素嘛。那以今年来讲，美国的的确确他们还是有很多要去偿还以前的公债的利息，他要发新债。
1: 嗯，
0: 然后甚至他可能有一些国防上面的支出，他也需要提高他的财政预算。所以对于发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当一个国家他发越多的债券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觉得你的财政未来的永续性到底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大家反而更不想要公债。所以那对于长天期的债券来说，它的价格相对就会变得更下滑，那就是代表利率也要跟上升。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去看到三十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来看，其实已经上到 5.2%。
1: 哇，
0: 这应该算是这二三十年来算相对真的算蛮高的位置。所以它其实也蛮值得大家去讨论。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从大环境的金融环境去讨论的话，因为我们建构的金融环境通常都是以美国为核心，我们去向外延伸，所以我们通常就会看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怎么走。那以前就是利率环境比较低，而且总觉得联准会会出来救，然后美国财政的状况看起来都是很值得信任。但现在不是，看起来美国财政大家会有一些疑虑。然后而且大家一定会观察到，现在 AI 各个企业都想办法去借钱去做投资，
1: 对，
0: 但偏偏利率不便宜。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就是利率不便宜，资金又很稀缺的环境，那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金融市场尤其股市的时候，因为以前低利率环境，我只要看到可能成长率 5%-8%， 我就觉得哦，股价就应该持续往上垫高。
1: 对，
0: 现在成本很贵。然后成长率永远大家都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应该要稍微审慎一点。自然而然在整个股市的投资波动性会比较高。那其实也对照到今年，其实坦白讲啦，其实市场蛮多就是用杠杆的方式去做投资，真的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当你市场波动比较大，然后你的贷款成本其实又不便宜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保证你不会在市场颠簸的时候不小心就离开市场。

0: 其实反而得不偿失，在风险控管上面其实变得又更重要。
1: 嗯，我想其实提到了杠杆，应该很多的人也就直接联想到韩国之前的市场的状况，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提醒大家真的也要注意一下的了。那当然我们说到了在联准会的一个部分，也是让大家就直接联想到说，因为前一阵子我们不是也在讨论一件事情吗？就是在美元对日币这件事情，在汇率的部分，其实很多人会在关心，在今年日币的汇率真的会有一种到底日本有没有办法让它呈现一个原本预期希望的方向，但好像那个力道
0: 越来越遥远。
1: 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像在七月底的时候，美国跟日本都有出手干预汇市的状况，可以请 Joanna 来跟大家讲一下。
0: 我觉得我们先来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为什么这一次，其实以前我们通常在讲日元太弱势的时候，其实是日本自己想办法去干预，就这一次其实一样发生在七月底到八月初这 一个多礼拜，是美国也联手进来做干预，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因素是美国可能需要考虑的。然后我们先来聊，就是今年整个日币的走势，先让大家来温故知新一下。因为其实今年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一月底的时候，大概以美金对日币来说，一美金其实对日币大概是152左右。但是你会发觉这过程当中，因为美伊战争发生之后，反而美国的降息，联准会的降息其实预期跟真正的发生都没有。
1: 对，
0: 所以就美国跟日本利率相对差别还是比较大。因为虽然日本的利率其实在六月有升息，但它的央行利率是1%。然后美国的联准会利率现在是3.5%到3.75%。真相对环节还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七月底的时候，其实以汇率来说，是一美金兑换日币是164，所以日币真的是贬蛮多的。然后这其实也会造成日本的一些进口通膨的压力，因为它日币贬值，它进口的一些成本压力也会更大。
1: 对，
0: 然后这过程当中其实推波助澜，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在聊，就是高市早苗首相上任之后，他一直想要推举大量的财政的扩张。那问题又来了，我没有钱做财政扩张，我怎么办？发债吧。然后发债这样子就会造成说啊，那你的财政未来的疑虑也会造成大家不想要买持有日本的公债，也不想持有日币，它其实也加速了日币的贬值。
1: 哦，
0: 所以是利差跟财政的算是过度的扩张，都让日币贬值的压力其实都很难完全消失。但是这时候呢，因为其实日币已经突破，以前大家在看日币的防守线大概是160，160，可是我刚才有稍微提到，就是其实到七月底其实已经来到164，已经快要去攻击165这个位置。这时候连美国都受不了，他只好下来一起联手帮忙干预。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对美国来说，以前最喜欢就是攻击别人，就说吼，你是不是有操纵汇率的嫌疑。但是这次没想到连美国都下来去做一些联手，原因是因为其实如果今天单就日本他自己要去做干预汇市怎么办，他要怎么把日元救回来？第一，他要先把美金卖掉，然后去市场把日元买回来。
1: 对，
0: 这样就是让日币慢慢推向一个比较升值的环节嘛。那日本他如果今天要做卖掉美元的动作，他只能怎么样？他把他央行手头上面持有的美国公债卖掉。
1: 哦，
0: 但是偏偏日本又是大家知道，日本是美国公债最大最大的海外的持有者，他持有1.1兆的美元的美国公债。那如果现在日本他不断不断的去卖出美金，换句话来说，他不断不断的卖出美国公债。我们前面刚才有在聊，糟糕，美国现在自己他的利率成本就已经垫得更高了。
1: 对。
0: 然后你现在如果又抛售了更多的美国公债，那他的利率成本又会更辛苦。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他终于不喜欢就是日本这种提油救火的方式，所以他只好跳下来跟日本就是说，好，那我们就一起联手来干预汇市。那他使用的方式其实是动用联准会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它其实是让日本可以拿他的美国公债来当担保品。你不要卖掉，但是美国我就借你美金。所以相对来说，他就是有一些美金可以去把一些资金上面去做运用。他其实是尽量避免日本大量抛售，
1: 不要直接反映在这个公债上面就对了。
0: 对，所以他其实是啊，你需要钱我就借你一些，但是请。

0: 你先不要就是大量去跑手。那相对来说这样子的效果的确在7月30号开始做干预，一系列的干预大概维持应该有一周左右，那日币就从164其实就是收敛到155，就是一美金兑换155左右，大概也让之前大家真的很紧张会不会日币一直贬下去的效果其实稍微暂时止血，但是其实市场也发现就是过往的经验就告诉我们说啊，干预这种事情你只能让短时间的波动跟一些方向暂停稍微踩个刹车，所以这样子的效果的的确确我们也在这个礼拜就是八月中已经进到中旬，你就会发觉一抬头怎么美军对日币大概又回到快要160了，所以又往回贬值这个方向，就代表真的是如果我们真的单纯就干预这件事，你就真的只能止血短期，它长期说实在的真的要去看两边的汇率利率的方式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做收敛。所以以现在来说大家之前就会觉得日本升息是慢吞吞，可是现在其实九月来讲大家就会觉得升息的几率可能已经高达70%，
1: 哇
0: 对，然后不然其实最晚十月升息的机遇可能也是 96%。但是坦白说啦，如果日本央行真的升息，你现在升大概升个一码也是 1.25%。我们刚才提其实美国的央行利率大概还在 3.5 到 3.75%。说实在其实就方向上面可能稍微可以踩一些刹车啦，但你真的要让日币很稳定的去做升值，坦白说真的会有一些压力还是需要存在，它比较大需要扭转的时间可能真的要等哪一天真的美国做好准备它要开始去做降息，可能这个机会会比较大，但无论如何就现在来说如果拉回对投资市场或是大家真的想换日币，我觉得 也不用太担心啦，因为其实整体来说日币可能升值的空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有限，像整体来说可能都还是比较偏弱势，直到整个的汇率环境因为利率环境开始做扭转比较会做一些改变。
1: 我觉得在就短期而言来说，尤其像是现在对于联准会的消息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预测的状况底下，真的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尽量在近期当中应该没有什么太大波动状况底下，就是以这个方式去做操作可能会比较保险一点点。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0: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2: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比起来，也是更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5: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4: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5: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6: 车辆在路上遇到直行

0: 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1: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0: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上班车潮比较塞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中山北路，然后在环河往北在贵阳街到忠孝西路的路段，金融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忠孝东路，环东往西在经贸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属于车多拥挤的状况。好，再来看到的是在三重的部分了，在新北环快往北，在福德西福德南路出口前50公尺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又有锄头了，昨天有锄头，今天有锄头掉在上面了，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17.7公里，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在内湖前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小货车跟三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内湖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跟三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埔顶一隧道这边目前也有两台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在近期可能大家要关注的总体经济的状况，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应该也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办法不聊，就是关于 AI 的话题，尤其是黄仁勋呢，最近又做了一件大事，很多人都现在密切关注他到底又说什么话，或是他又去哪里，然后又找了哪些的联盟，或者甚至是找了哪些单位来做合作。最近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或是一个联盟的形式哦，已经不是他的这个相关的外溢产业的联盟喽，他这次找到的是要找钱的单位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九娜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1: 这一次其实我们已经从科技业卖到了华尔街。
0: 对，
1: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他这一次其实是找了6家的华尔街的机构，这里面包含像是大家很熟悉，像是黑石啊、贝莱德、高盛、KKR、阿波罗，这些公司，还有一间是 Brookfield。他找这些华尔街的大亨来成立一个叫做 AI 融资联盟。而且金额不低哦，5000亿美金。
0: 哇，
1: 这个概念我们来比较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今年就会很熟悉，我们之前一直在聊云端服务公司这4家今年要投资的资本支出，其实算算这4间很努力，今年挤出来大概是7000亿。结果黄仁勋执行长这次直接找6家华尔街金融大亨成立了联盟基金池，大概就有5000亿。所以

0: 相对来说其实金额让市场觉得哇真的很不少，而且直接是跨界联盟。
1: 嗯，
0: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它的运作的方式到底在怎么样进行哦。第一件事情是黄仁勋执行长找了这六家他们成立的这个基金池，它第一个它会提供比较优惠的利率。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他要提供给谁？
1: 对啊，
0: 其实他最主要提供应该说是 NVIDIA 的客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今天是有政府有企业甚至有云端服务中心云端服务的公司，他其实想要来建立资料中心，想要买 GPU 就是 NVIDIA 产品，但是我市场上我都借不到钱，
1: 嗯，
0: 那我就可以来跟这个融资的基金借钱
1: 哦，
0: 然后最终我其实是要去买 GPU买 NVIDIA 的商品，但是我市场上我可能就借不到钱，可是我可以来跟这个资金池去做借款，而且它利率搞不好比外面你去跟银行借还要低。
1: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他想要去做这样的运作，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想问下一个问题是说，好，那这样子到底带来什么改变？其实它最大的改变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看，这些像 GPU 啊或者伺服器，我们都觉得是硬体嘛，你买了之后它其实就是折旧。
1: 嗯，
0: 最后没有价值。可是 NVIDIA 他这次做的这个联盟，其实他其实让大家开始去思考的是，我的 GPU 的算力，它其实未必是会折旧，它反而是会产生现金流，它可以在不同的使用者端去做流转，那它其实就可以去做贷款。这什么意思？例如说像我们房子，我们是可以做房贷，
1: 嗯，
0: 房子会折旧嘛，可是因为你的房子是可以拿去做租赁，它有现金流，所以你在购屋的时候银行是愿意提供你房贷的贷款。
1: 哦哦，
0: 它不会因为你的房子折旧会折旧我就不贷款给你，嗯，因为它知道你的房子最后你如果还不出钱，它其实是可以把你的房子拿当保品去做租赁，它可以创造现金流。
1: 嗯，
0: 那现在NVIDIA 这种概念其实就很像说算力，它其实变成可以叫做算力贷，算力的贷款，嗯，因为你的 GPU 如果之后折旧，我还是可以去个别的地方当 担保品转成现金流，所以变成算力这种东西开始跟金融的商品去做串联了。然后这样子其实大家就会下一个问题是说，那为什么 NVIDIA 要去做这件事情？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整个的 AI 的发展走到今天为止，叫做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其实相对来说真的蛮残酷的。
1: 嗯，
0: 因为大家一定会观察到说，欸，我们的确在 AI 推进以前是用 ChatGPT 是咨询的用法，然后现在大家开始走所谓的代理式 AI 做复杂的任务，嗯，未来我们可能真的是会无人车这样子的实体 AI， 但不得不说你就是要用更多更多的算力，更多的电力，但是问题是你今天在打造这些基础建设，不管是政府企业或是我们在看这些云端服务公司，你会发觉他口袋的现金是真的没有了。
1: 嗯，
0: 然后所以大家就会发觉说，哦，大家就开始要借钱的比率越来越高，然后连云端服务公司的现金流可能都自由现金流可能目前为止都会慢慢枯竭，
1: 嗯，
0: 更不要说一些小型的公司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就由 NVIDIA 自己跳下来当一个牵线人，帮大家把这个平台组装好。因为如果今天大家碰到没有办法去筹资，没有办法去买一些晶片，最终其实整个 AI 的发展其实也会变成一个休止符的状况。
1: 对，
0: 其实对 NVIDIA 来说，他一定也不希望这样的状况，嗯，所以他干脆跳下来去做牵线人的动作，他让整个资金流从需求端需要资金，然后他也知道资金很稀缺，他去把它做一个串联。但对投资上面来说，我说对我们投资人来讲，嗯，的确在这样子的环节上面，金融市场的反应，嗯，其实是有一点半信半疑啦。
1: 嗯，
0: 原因是因为大家其实也会担心两件事。第一，欸，你今天是 NVIDIA 下来牵线，你让这些需求的不管企业或政府，他开始透过融资的方式，我最后又是买 NVIDIA 的晶片，
1: 嗯，
0: 那是不是我对于整个 AI 的发展会有一些高估的状况？
1: 哦，
0: 因为你是左口袋进，哦，有点像左口袋进右口袋的方式。但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大家也会更关切，就是毕竟今天是一个融资行为，最终他还是要有一个还款，他就回到我们之前在谈 AI 这件事情，他最后必须要商业化，
1: 嗯，
0: 他要有获利，他才可以变成他可以完整的把这整个融资的款项去做偿还。
1: 对，
0: 但如果整个 AI 的发展太慢，然后或者是他的资金回收的速度不够快，嗯，但他利率贷款的成本却是一直的增加，那最终这整个左口袋跟右口袋不平衡的情况其实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困扰。
1: 哦，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上面的确一部分会站在说 毕竟 AI 的基础建设你要推展，它真的现在需要有一个资金重新

0: 供应活水的方式，这个是需要的，所以这部分大家其实是认同。但是问题是，好，你今天堆叠了越来越多负债，它在整个偿还债务这件事情，包含大家在看一些价格合不合理这件事情，其实都会产生担忧。那它也会造成说，我们今天在投资股价上面，其实就要真的非常小心。你今天看好某一个趋势，例如说 AI 伺服器里面任何一个供应链，你看好它长期的发展，但是在整个融资的环节底下，是不是可以顺利的还款？资金流或者是股价是不是有过高，都会变成大家需要去做风险控管的一个讨论跟需要思考小心的地方。
1: 真的耶，其实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像前不久我们提到说，就是它的在 AI 上面资本支出的部分，就是你会觉得当它今天有一定的资本支出之后，可能感觉上来说，是不是一个有前景的方向，或是这些公司愿意投资在这上面。可是毕竟原本它可能是从它原有的资金或是它相关的金融公司去做贷款，而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一个风险控管的过程，然后确定这间公司可能可以这样运作。可是问题是，当你今天跨过了那个风险的控管，当然我觉得在大联盟当中它还是会有像这样的过程，可是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它是带头的人，是本来就是 AI 产业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的时候，那如果假设我们对于这些去借款的公司，
0: 对，
1: 我们预期它可能会有前景，但它借完之后它最后结果没有办法生出来，它连还钱这件事情都还不到，可能导致它这间公司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过去的时候，那投资人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惨的状况。
0: 对，而且他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确就是不断的杂音一直在让大家担心啦。
1: 对，我觉得也会让整个市场对于像这样的状况，或是对于这些相关合作的公司，也会抱持一个比较保守去评估他们发展的状况，也不会像是我们一般说的会抱以比较乐观的前景去看待这些产业，然后同时可能在投资资金的运用上面来说也会比较复杂一点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真的要好好小心的了。那另外提到 AI 的部分，我们在上一次也跟大家提到说，在中国，因为中国不是有一间 AI 的模型公司，然后它推出了新的模型，也让大家很意外。另外还有提到说 DRAM 这件事情，他们也开始要生产他们比较低阶的 DRAM 的部分了。但是在最近好像听说中国也要开始做一些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事情。过去我们在说到在西方为了要吓阻他们的一个发展状况底下，有一些东西呢是不能让它进到中国去的。可是难道他们自己现在真的可以发展了吗？
0: 我们就换个视角，我们来谈一下中国。因为其实在 AI 的发展道路上面，一直以来美国跟中国坦白说就会变成大家发觉说，这边互相竞争的脚步跟速度其实真的是蛮激烈的。那上一次的确我们是针对软体的部分谈比较多，甚至是DRAM。在七月底的这个礼拜以来啦，其实市场开始更关心的，的确就像主持人聊到的，现在大家开始关心的是，反而是中国开始似乎有能力自己去生产自己的 DUV， 就是深紫外光的曝光，深紫外的曝光机。然后以这样子的环境底下，他主跟大家补充一下，他其实是一间中国上海的公司哦，应该叫做宇亮生。然后他其实算是集结蛮多国家队的力量，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自产自己的第一台，中国第一台的 DUV 光刻机，而且他其实连系统都是自己的系统在这边去做整并，然后目前这一台系统它其实已经放到中国的中芯国际，然后或者是华为相关的公司开始去做实测，就是测试说这样的机器我是不是真的可以
1: 真的
0: 运作。然后因为的确之前美国对于尤其像中国啦，他的确对于很多在曝光机这一台的部分其实都是比较做防堵的状况，他就是禁止进口出口到中国。然后但是它其实主要禁止的其实是极紫外光的曝光机，是 EUV。这两个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哦，因为中国今天做出来是 DUV， 大概 DUV 现在一台大概是1亿到2亿美金。然后它主要负责大概会是比较7奈米甚至稍微低阶一点点的，就是比较成熟制程相关的晶片制造。然后 EUV 其实就是现在台积电他们就是高阶制程非常需要的，大概一台就是3到4亿美金。然后它大概就是通常就是7奈米就是更高阶的一些先进制程会需要使用。的确对于以目前

0: 来说，中国不是没有能力拿到 DUV， 因为美国没有禁止嘛，美国禁的是 EUV、嗯、但是你会发觉中国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市场上面开始去实测说，诶，中国自己自制这件事情是真的吗？的确后来蛮多的评测去讨论，去看他的一些报告，真的其实相关还是有一些部分零组件啦，是从国外进口，但整台的机子基本上就是中国已经有能力自己做出这台机子，最关键的不管是光学或者是基础工业的部分都已经有方式去完成、
1: 嗯、
0: 那其实就代表是美国向来喜欢用防堵的方式禁止一些硬体进到中国，可你会发觉在这样环节底下，中国反而越来越尝试跟努力去做突破。
1: 嗯，
0: 而且这个状况看起来其实开始撕出一些裂缝。以中国他们自己今年的讲法是，今年应该是可以做出5台 DUV 啦，然后明年的话大概就往20台。当然以中国他们自己现在去年他大概国外进口大概将近130台，所以你会发觉这边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
1: 嗯、
0: 尤其你这么精密的机器，其实你要有良率到量产其实都有一段路要走，但是无论如何你就会发觉中国在这边开始尝试撕破一些裂口，他没有想要完完全全被美国卡住他在技术的层面上面的一些环节。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想问，欸，那如果照中国现在他开始慢慢有一些能力，对于西方的公司来说，爱斯摩尔他影响大不大？的确在中国发布相关的讯息之后，爱斯摩尔的股价是一度大跌、
1: 嗯、
0: 但必须要说，如果我们单从技术层面来说，因为爱斯摩尔现在技术层面最高然后也最精密的其实是我们刚才聊的就是 EUV 的部分、嗯、如果今天真的要前进到 EUV， 从 DUV 进到 EUV， 可能至少都还需要5到8年，因为在技术环节的复杂程度根本就是一种精密工艺的环节了。像日本其实像尼控他们其实有 DUV 嘛，可他们也还做不出来 EUV、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技术难度上面其实是有，但不代表爱斯摩他就不会受影响、
1: 嗯、
0: 第一其实爱斯摩他现在还是有大概20%左右的营收在中国，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出口 DUV， 但看起来中国他自己现在就是不断想要扶持自己的产业，他想要以安全供应链为角度持续去做突破，技术层面上面来说的确会慢慢去收窄，所以他在进口的从爱斯摩尔进口这边的量势必就会下滑，那一定也会造成爱斯摩尔他的整个营收慢慢其实也有可能会被降低。
1: 嗯，
0: 然后美国他们自己其实现在也在讨论另外一个法案叫做 Match 法案，这个法案其实他会想要讨论的是限制 DUV， 现在是可以进到中国、
1: 嗯、
0: 未来是不是连 DUV 我都不要给你
1: 哦、嗯、
0: 对，那或者是 DUV 它的一些零组件它也不帮你做维修，所以如果爱斯摩尔被禁掉这些行业项目，未来它其实在营收上面被剥削的可能其实坦白说会需要稍微小心一点。
1: 嗯，对，而且当我们今天在中国它一旦自己真的能够做 DUV 的量产之后呢、嗯、可能还会发生一个状况，当然目前 还没有看到像这样的状况、嗯、可是当它今天真的已经量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会不会有可能又反过来抢爱斯摩尔的生意？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会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部分了、
0: 嗯嗯、
1: 那当然在像这样子一个美中可能对于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产业当中互相的较劲的状况底下，应该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接下来的发展的状况呢？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有点可怕、啊、因为他们好像很快的速度就可以自己发展，然后甚至追、
0: 嗯、
1: 已经快要接近追上美国的一个状况了。
0: 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大家会慢慢的去更熟悉或是更清楚的感受到，就是我们今天在看整个全球 AI 的发展这件事情，真的对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来说，它其实既是技术的比拼，科技影响力的比拼，它其实也是国力跟政治很多角力。那对于整个产业发展来说，的确美国它尽量想要去防堵，但你会发觉其实越堵中国相对来说它其实要去突破的那个意愿跟那个意志力其实就越强、
1: 嗯、
0: 那回到整个 AI 的发展生态系来说，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它完全视为就是去全球化的另外一个反向的例证，就是你会发觉 AI 以后就是走美国跟非美国这两轨的生态圈持续去做推进、
1: 嗯、
0: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才讲的是 DUV 的这件事情，其实中国开始在硬体上面有一些突破，当然最终它绝对是想要在针对 EUV 就是极紫外光机这一块、嗯

0: 他想要有自己的能力，他其实想要打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就是不希望 EUV 进到中国，就是希望中国你就不要做出太高阶的半导体晶片，
1: 嗯，
0: 你就只能做成熟制程。但发觉对中国来说，他现在用的方式包含像是华为啊、中芯国际这些的联盟，他其实就是第一，我从爱斯摩尔进 DUV， 然后第二个是我自己现在也可以制 DUV， 他用一种就是多重反复曝光的方式，硬生生的在整个半导体的制程突破了七奈米，
1: 嗯，
0: 所以他就跨过七奈米，其实就是进到稍微算是先进制程，已经开始有一些 AI 晶片这样子的雏形开始出现了。以中国来说，他现在透过这种很艰辛的方式，他其实开始有一些制产的能力。虽然这样的做法其实成本非常的贵，但对中国来说，他其实相较来说，他今天想要做的是，他不想要让美国完全掐住他没有办法跨进 AI 晶片这件事情，他想捍卫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子会让美国今天未来，如果你一直想要把一些高阶晶片限制，然后让中国从 AI 的发展产业道路上面离席这件事情，其实相对难度跟几率其实就低很多。
1: 嗯，
0: 因为中国它开始有一些自给自足的状况，开始越来越成熟。然后那你会更强烈的感受到，就是AI 的供应链这件事情，从硬体然后到半导体这件事情，其实都会是变成以后就是美国的规格到中国的规格。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在看半导体就会是觉得爱斯摩尔它就是荷兰就是做机器设备，那像台湾最主要就是做晶圆代工，然后像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讨论设计晶片 IC 设计，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公司为主，大家其实叫做全球化就是专业分工，你要有效率，成本很低，但以后可能就不是。
1: 嗯，
0: 中国今天自己就是设计，它也是有自己，我们之前有聊过寒武纪，然后它自己有设备，然后他自己在做他自己的晶片，他想要做一条龙的方式。然后相较之下，那在一条龙的建立底下，你的供应链它就会有开始有中国的规格，它会越长越大。
1: 嗯，
0: 然后那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我们刚才有聊像爱斯摩尔这样子的公司，以前叫做我技术掌握绝对关键影响力，我的营收绝对是赚饱赚好，以后可能不是，因为你会面对到的是你的地盘开始被侵袭，被去侵蚀。那相对来说，回到我们在投资上面也会需要留意这两轨发生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价格或产业的影响力，其实就要重新去做思考。举例来说，像主持人刚才提到像是 DRAM， 以前我们在看记忆体这件事情，我就是看需求有多少，例如说苹果要发表新机的新电脑，现在当然就需求端的部分，我们要非常留意 AI 是不是又要用掉更多的记忆体，它本来就会影响到你对供需的认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很缺货，所以价格会一直飙涨。所以我们在四五月更早之前，其实我们都会看到很多记忆体其实它的价格就是飙涨，但是问题是中国开始长芯存储，它的影响力开始进来了，半导体开始出现有另外一块供给，那它似乎就会在时不时的消息面串出来的时候，它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震荡。就是我们在六月其实看到价格费城半导体整个晶片的类股其实波动非常大，除了是刚才我们在聊就是去杠杆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另外一个因素也是中国开始它的长芯存储如果量产相对量能变得更大，那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价格，对股价这件事情，你原本期待很高，现在看起来就应该去修正。所以它会回到我们今天在看这件事情的是，未来大家可能就会慢慢要去重新思考的是 AI 就是两轨在发展，这是其一，但因为发展都还不成熟，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产业尤其关键的拼搏产业的时候，它的价格供需的波动跟反应，可能其实它的变数跟变化其实就会变得比较波动一点。
1: 我觉得其实当大家先有像这样的概念，就是确实有可能就变成是美国的这个路线，然后跟非美国阵营的路线的状况底下，大家就可能可以去好好去发展说在各自阵营当中他们的相关的可能联系的产业也好啦，或是他的发展的状况也好，或者是他最近又有哪些的技术的突破的部分，大家可能就要来分开来看，然后分开去判断他们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跟投资的机会了。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大家都要好好小心去观察的了。好，今天非常谢谢Joanna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谢谢，
0: 谢谢大家。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佮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佮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佮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1: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带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两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台湾的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澎湖呢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的山区更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

好，再来看到是在北部的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80%。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80%。基隆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7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多云时晴，气温28到34度，降雨几率20%。在今天台北市呢，非常高的几率会下雨哦，达到80%喽，所以要记得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出门了。那在今天可能如果假设还没有下雨的状况底下，有时候还是会冒出太阳哦，所以呢，其实今天的温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今天紫外线指数也有来到9哦，虽然说多云的状况，但是太阳出来也是蛮热的，体感温度甚至会来到41度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防晒要先做，然后呢，雨具也都要携带备用着咯。

好，再来看到的是台股的部分，哇，开盘呢往上走非常多，涨很多。今天台股大盘目前的加权指数为46147.15点，上涨了629.08点，成交金额现在比1025.18亿元。

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回报到的交通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部分。首先呢，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台北市还是满塞的路段，在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中山北路，以及环河南路一段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的路段，还有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内街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士大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忠孝东路，环东往西在金茂一路到旧中路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在八点多的时候回报到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7.7公里，在内湖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喽。再来是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哦，目前看到在新北环快往北，在江子翠出口往五股方向，目前好像有很多土块掉落在地上，还没有清除完毕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另外一个也是掉在地上，然后呢，也是匪夷所思的物品哦，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新北环快往北福德南路出口前方50公尺的地方，外侧车道有锄头掉落在这边。昨天好像我记得也有锄头掉落在这，忘记在哪个地方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掉的，要麻烦大家真的在车上的东西都一定要放好放牢，绑好绑牢哦，不要然掉在地上的话，可能让大家行驶过去其实危险性蛮高的哦。好，再来看到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石牌路二段跟振兴街口这里，石牌路二段跟振兴街口有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发生。

好，首先当然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大家，在今天呢，就是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今天就是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在今天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以及基隆跟宜兰，都会在今天的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钟会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那要麻烦大家了，真的要麻烦大家配合咯。那包含像是，如果假设你在这个时间点是在外面的朋友们，一定要配合现场的人员还有警察的引导，然后来到避难疏散地点这边来做集合。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在捷运上的话呢，在行驶当中它还会继续开，但是呢，当它一旦停站了，就是停到这个月台的话，就全部都要配合下车，然后来安排人员会协助安排来做这个避难哦。所以麻烦大家今天下午2:30到3:00，如果假设你可能会担心后方的行程会耽误到的话，那就麻烦大家先把这段时间的事情都先排开来，好，尽量不要在外面，因为如果假设你在外面开车的话，你也必须要听到警报之后就马上靠边停车哦，是不能够行驶的哦。好，除了消防车啦、警车啦、救护车之外，车子都不能在路上行驶，所以要麻烦大家下午的时间都保留下来哦。2:30到3:00，请大家建议大家，如果你担心就不要出门了，那也请不要在这个窗台旁边看，也不要站在阳台哦，因为只要看到你，哎，马上就要马上把你这个疏散掉了，所以麻烦大家注意了。另外，在今天的2:30到3:00会实施行动网络的降速的一个演练，那到时候呢，手机上网也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假设你有紧急的需求的话呢，电话都还是可以打的，那麻烦大家可以拨打119或110。那如果家里面有市话的话，你也可以先以市话来做拨打，避免受到影响了。好，请大家记得了。电话跟简讯都还是可以的，只是说呢，上网的功能因为速度很慢的关系，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用。那包含通讯软体啦，或者是说呢，像是网页这个部分，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在今天的下午2:30到3:00，要麻烦大家多加配合了。好，再来，除了今天下午的2:30到3:00有像这样的一个防空演习要大家配合，然后另外还有像是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的状况也要请大家注意之外呢，相信应该有很多人留意到了一个新闻，在昨天晚上所释出的新闻，也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台语歌坛的大姐大，就是陈盈婕，在昨天晚间也因为生病的关系也过世了。所以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陈盈婕在过去所发行的一些经典的作品。他在过去其实发行的过非常非常多张专辑哦，根据统计几乎已经发行到80几张专辑了。在早期出道的时候，他其实是以演唱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英杰，他的第一首歌曲的作品，也就是这首国语歌曲《春风》。陈英杰他出生在新竹，然后他其实是拥有客家还有泰雅族的血统。那当时其实在根据资料，198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高二，然后他跟同学到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候呢，因为起哄的关系，同学都起哄说啊，他唱歌很好听啦，然后就临时登台唱了两首歌曲，没想到呢就获得肯定，然后呢从此就开始固定驻唱。不过后来因为家庭经济的状况的关系，为了分担家计，他决定呢就休学了，然后直接转为是歌唱的工作。他从台中的歌舞厅，然后一路唱到了台北，然后呢其实也在驻唱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磨练自己歌唱的实力。在23岁的时候，他加入了海上唱片，然后当时呢就录制了这首歌曲《春风》。那也是这首歌曲就让他带来了后方的一些相关的机缘吧。因为呢当时其实刚好碰到电视布袋戏很红的时期，就是大概70年代左右，那时候的布袋戏很红。但是呢因为当时的政府推行国语运动，所以呢原本在唱台语歌曲或者是用台语讲台词，像这样子一个布袋戏呢也跟着要变成用国语播出了。那因为在剧中很多角色不是都会有自己的主题歌曲吗？好，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黄飞什么非常女啊等等之类的。但也因为在那个时期必须要使用国语歌曲，然后呢当时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雄老师就相中了陈英杰的歌声，然后就选了《春风》这首歌曲来当作是角色的出场主题曲。那因为电视当时很红的关系，所以也让他迅速的走红，而且后来他其实也演唱了非常多首的跟黄俊雄老师所合作，然后由黄俊雄老师所填词的这个布袋戏的歌曲。接下来就来听到的就是这首歌《几时忘了恨》。

好，这首歌曲呢，听到男生这个歌声就是黄俊雄老师的歌声哦。在当时其实黄俊雄老师的歌声的这首作品，然后其实陈英杰老师自己也有演唱过，不过今天来听到刚刚的那个版本是来自于这个黄俊雄老师的声音。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他在早期其实除了像是这样子跟黄俊雄老师有合作非常多首的作品之后呢，其实在后来也曾经发行过一首歌曲，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在现在其实很多串流平台上面其实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过去他发行的专辑作品真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或许有些必须要从这种黑胶唱片当中去转出来，或者是听到他过去可能有人分享到在网络上的歌曲才有办法听到这些声音了。来听到是在1974年的时候在《爱在春风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陈英杰所演唱的这首《祝你顺风》。

来自于陈盈杰所演唱的《祝你顺风》，也是在1974年所发行的《爱在春风里》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真的现在有很多的黑胶唱片，有很多的人都将它数位化之后放到网络上，然后甚至也会把那些所谓的大家说的炒豆子声，那些杂讯的声音都经过数位修复的关系，然后把它修复的像现在刚刚听到像那样的版本，是不是真的听起来很干净，好像完全没有其他的杂音呢？在当时陈盈杰因为他的咬字非常清晰，而且早期的歌声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清亮的歌声，同时呢，外貌其实也是非常姣好的，当时如果假设你还有印象去找到他过去的那些宣传的照片的话，你会发现他小时候真的看起来非常的清纯甜美，而且呢，因为他眼睛很大，所以呢，他过去还有一个称号是大眼妹或是大眼睛姑娘。当时其实有很多的导演都曾经找过，想要找他来拍片，不过呢，因为他就觉得自己的身材好像比较矮一点点，感觉上呢是不是不太上相，然后担心呢站在这个当时都很高的男主角身边画面落差会太大了，所以后来他就婉拒了，就决定呢把重心放在歌唱事业上面。所以其实他其实除了这个演唱像这样子一个早期几张专辑的作品之外，他也演唱了很多，因为受到导演的关注嘛，所以他其实也唱了很多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歌曲。接下来就来听到其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盈杰在1976年的时候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微微细雨点点情》。那这首歌曲就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目前加权指数为46078.49点，上涨了560.4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3629.81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北上 54.1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4.1 公里，在过中立服务区这边原本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停在这个外侧车道这边。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54.1 公里这边，在后方回堵了一公里的状况，提醒大家，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 58.3 公里，在过新丰一外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 20.1 公里的地方，在平镇二前方这边内外侧车道都有多片的木板散落在地上，也提醒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咯。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都是这些过去大家可能很熟悉，或是你可能有些歌你没有听过，来自于在歌坛当中的大姐大陈盈杰的作品。因为她在昨天晚间哦，在台北已经过世了，而在今天呢，也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她过去的一些作品。在早期，陈盈杰录制了将近10多年的国语专辑，在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虽然说呢，在这个时期有、哦、因为刚好，因为毕竟是在70、80年代左右初期，70年代的中后期的时间点，刚好那个时候呢，国语乐坛就是凤飞飞啦、珍妮啦、崔台青啦、萧丽珠啦这些歌手都非常的当红，所以虽然他已经打开了知名度，但是呢，人气都还是没有办法跟这些一线的歌星来做相比。所以在当时，或许如果大家可能曾经看过，比方说由他所演唱的电影，你可能的主题歌曲，你可能会稍微了解这个歌手，但好像可能有时候会变得是有一种歌红人不红的状况哦。接下来跟大家听，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在当时他演唱了非常多的台湾的电影的主题歌曲，来送上是陈盈杰所演唱的《盈盈祝福》。

这首在1978年所创作的作品，其实是来自于刘家昌老师所作曲的曲子哦。而在当时，他其实已被了非常多的导演所相中，然后演唱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歌曲。所以过去你可能，如果假设你不知道他演唱这些歌，但是或许你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都曾经听过他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也就是刘家昌的电影《誓言》当中这首主题歌曲，也是陈盈杰在当时所演唱的。来听到的就是句句誓言。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盈杰，在早期为了这部刘家昌的电影《誓言》所演唱的主题歌曲《句句誓言》。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各种不同的歌曲其实也都是由他演唱，所以在当时的《誓言》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其实就有收录了非常多首在当中他所演唱的歌曲。而在唱了十几年的国语歌曲之后呢，因为一些事情，所以他转往了南部发展，然后后来他决定开始转战台语

歌坛。在前辈的推荐之下，跟唱片公司的安排之下呢，他推出了第一首的台语歌曲，没想到就让他一炮而红。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他的第一首台语歌。

来自于陈英杰所演唱这首台语歌曲《天涯找爱人》。而当然提到爱人，就不得不提到，其实在新闻上面应该很多的人都有知道了。其实在1976年，就是他在刚出道一两年左右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了另外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叫做潘健。他两个人彼此相恋的状况底下，可是呢，在当时其实潘健就已经有了未婚妻了，所以陈英杰的家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反对这段恋情，但是呢，他不顾一切，他就是想要谈恋爱。好，在当时其实也跟潘健有合唱了非常多首歌曲，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期待再相会》。

听到歌曲就是陈英杰，还有当时他的男朋友不顾一切就为了爱跟对方在一起的潘建所一起合唱的歌曲。当然在这一首歌曲之后，其实还有发行像是真情难分离，好像这样的一些歌曲。不过呢，当然这一段恋情虽然就是因此而奔走他乡，但是好像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其实潘建留下了非常大笔的债务，然后呢就远走他乡就逃走了。而且呢，他当时所欠下很多债务跟欠下的很多本票都是直接写成英杰的名字，所以也变成说呢，他必须除了要忍受失恋之外，还必须要努力的赚钱来偿还这些债务，其实也让他的家庭背负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那在经过了好几年的努力之后呢，后来他在1986年的时候发行了一首歌曲，也因为这首歌曲爆红，也让他终于把这几年的债务终于都还清了。

陈英杰的《红不会刷》这首歌曲，也因为这首歌曲的爆红的关系，让他终于能够根据报道，应该是将近7年左右的债务。他说，在这段期间，其实一直接到了讨债电话，然后也让家庭陷入一个愁云惨雾的状况底下，也终于在这首歌曲红了之后呢，终于有机会可以把过去这些因为感情所引起的债务的部分。最后终于都偿还清楚了。当然在 这段经历当中，经历过感情债务的像这样的一个低潮期，后来终于在演唱了《海海人生》这首歌曲之后呢，终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其实这首歌曲也在他生命当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再后来他其实也做了像是选秀节目啦，或是主持节目等等之类的，歌唱事业非常辉煌。但是如果有在关注，就是这几年尤其是疫情期间发生的新闻，应该就会知道他在后来还是一样又陷入到了财务跟像这样的一个官司的缠身，然后最后其实也是入狱了。那当然在最后晚期的状况，其实有蛮多的人可能看到相关的新闻了，而在昨天晚间呢也在医院离开了。我想也借由像这样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陈英杰在过去的这些人生经历，还有过去的这些作品，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由这样的机会能够怀念起过去他的那段时期吧。最后就来听到这首在他人生当中或许真的也就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也算是一首能够说出他自己像这样的一个波澜人生的一首歌吧。所以这首歌曲要特别提到的是，因为刚好很特别的是香港跟台湾的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的歌词《海海人生》是由娃娃所填词，而曲子的部分则是也是已经离开的张国荣所写作的曲子。来听到最后首歌曲，陈英杰的《海海领星》，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组跟上！
1: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 快跑了！
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报告老师，我发现我同学在布电煮粉，
8: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7: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8: 哇，足恐怖诶！
7: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位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中部于清晨跟白天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晚上呢，则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阶段，花东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时候要提醒的是，北部、东北部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基隆、台北、新北、彰化、宜兰、花东地区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哦，在局部哦，体感温度会达到41度，天气炎热，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多云短暂阵雨，台北市、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桃园地区晴时多云，新竹苗栗多云时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70%，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80%，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啊，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昨天体感温度是43度，我们的台北市哦，今天依旧哦，中央气象署哦发布了高温资讯，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状况，特别是双北哦，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台东哦，是属于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哦，36度以上哦。那基隆市、宜兰县、花莲是黄色的灯号，也要特别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且我们北部局部地区的体感温度会到达41度哦，所以我们又要叮咛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这么高温炎热的天气，我们要记得什么呢？当然是多补充水分哦，在外出的时候，这是遮阳的设施防晒哦，一定要多加的一个注意哦，避免中暑的情形。好，这个从今天开始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的天气除了是高温炎热之外哦，

那就是那个今天全台都会有雷雨的情形哦。那这是因为受到西南风持续的影响，特别降雨热区在哪里呢？我们的南部地区，哎，注意啊，哦，我们前往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特别的注意哦。南部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的几率，当然其他地区也会有雷雨的情形。其实未来一个礼拜哦，我们就是受到西南风跟低压带的一个影响，我们全台降雨的几率呢开始增加了哦，特别是礼拜六西南风增强，南部雨区的部分又会扩大了，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另外中央气象署呢整体上的提醒是要特别注意后期在西北太平洋很热闹哦，因为这个后期在西北太平洋哦，处于低压带的关系，可能又有一个热带扰动会发展哦，是持续的怎么样呢？密切的注意当中。我看那个中央气象署的那个卫星那个云那类似卫星云图哦，你知道吗？那个未来高温的趋势，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台湾真的就是那个烧烧烧烧起来，就是红的橘的，哇，就是这样热热热的感觉哦。所以整个的那个它的那个温度的那个颜色图的时候哦，我就知道哇，就是那个烧热的一个感觉，大家一定要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了哦。那另外哦，其实从下午开始，我们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的北部地区也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呢、哦。因为午后的时候，整个的雨区就扩大了哦，所以呢，哎，不会时准哈，有外出活动的朋友们，还是要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了。好，这几天都要特别注意整个的下雨的一个状况哦。那另外哦，也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到了礼拜六十五号的时候哈、哦，这个就是十五号之前啦哈、哦，适逢的是年度大潮，好、哦，所以这几天都要特别的注意哦。包括的像是西南部沿海，嘉义到屏东哈、哦，以及东北部沿海哦，包括的像是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在涨潮期间的水位是偏高的一个情形，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但低压地区哦，这个低沿海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好、哦，可能会排水不容易哦，没有那么快的排除的话，特别的注意哦，可能会有局部淹水的一个现象。那当然提醒我们的民众，也要避免在海岸啦、河口啦、潮间带等等区域做逗留哈、哦，要注意哦，涨潮的时候啊。有时候那个速度非常快哦，如果你还在那个海岸或海口潮间带地方逗留的话，可是会发生危险的哦。好了，关心完我们的整体上的一个天气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啊，就是在媒体当中看到了，可能重量级的演艺界的人士啦，我们的歌手啦，还有我们的学者专家哦，过世的讯息，让我们突然会觉得，生命有种不生唏嘘的一个感觉。哦，但是呢，生命哈、哦，有时候从那个绚烂、灿烂，总是会回归于平静的，哦，对不对？有时候离开，我们会有一些的不舍，好、哦，我们也要学会一些的释怀跟放下，哦，当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现在了，哦，我们依旧要迎接什么呢？哦，每一天的这个太阳哦，看到太阳我们就充满了正能量哦。来欣赏郑怡的这首歌曲《早起的太阳》。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的来搜寻一下有什么样的状况要提醒的呢。好，稍早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有车多哦，目前不晓得是不是整个车流有舒缓开来，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悉尼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哦。保持耐心啦。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路段，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目前也有车多的情形。有热心的民众表示，车道当中有玻璃瓶掉落，掉落的话就会砸碎了嘛，很危险呢。刺破轮胎该怎么办呐？哪个路段呢？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9公里处到10公里处的地方，竹北入口匝道玻璃瓶掉落哦，目前已经通知了公务段派员处理，还没有处理完成哦，西宁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台北市的道路施工，乐群一路往东到敬业三路口有施工，

而这期的施工中山分队表示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台北市交控中心说明，信义路北侧台北市信义路北侧往东新生南路到建国南路外侧呢，目前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点21分，来欣赏叶嘉修的这首歌曲《早安太阳》。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一开盘就上涨了将近600点左右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6061.40点，站上了46000点哦，上涨了543.3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016.26亿元。好啦，关心完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同样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张韶涵的这首歌曲《手心的太阳》。

0: 在你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1: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套路，爱去当人啊？
4: 小蛋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3: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4: 你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4: 敢有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你唔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6: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5: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薄冰、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6: 这么恐怖！
5: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你的观点，
1: 你的观点，
0: 我的观点，
1: 我的观点，
0: 我们的
1: 性别观点。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性别观点的单元呢。我们今天在性别观点的单元当中特别邀请到妇女新知基金会的秘书长秦玉荣，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七月刚落幕的第五次的 CEDAW 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刧约国家报

0: 告审查会议。玉荣你好。
1: 伟华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早安。哇，提到这个有一些的公约哦。不过这好像有点像是那种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些的法律的相关的规定哦，跟一些法律好像有点相关是不是？
1: 嗯，对，其实台湾民众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公约，但是其实这个当然跟台湾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处境有关。那我们蛮多的时候其实被排除在很多的国际组织之外。那其实蛮多的国际公约都是由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他们有一个特定的机制去研拟出来，然后邀请各个国家去签署这样的公约。那当然台湾在这个方面其实机会就不是那么的多。对，那但是其实台湾还是签署了很多的人权公约，当然我们并不是透过一个正式的管道去签署，因为像我们现在有的一些重要的人权公约，例如说这个所谓的两公约，就是保障人民的这个公民政治参与跟这个经济平等权利的这个人权公约，最基本的两个人权公约，台湾其实有签署的，像刚刚提到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公约，就是我们简称叫 CEDAW 的公约，其实台湾政府也是有对这个公约有承诺。那像例如说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然后儿童权利公约，这些也其实都是我们台湾政府有承诺的这个人权公约。那其实这个我们的程序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大家大概知道立法院除了要审这个预算，最近吵很凶，除了要审预算之外还有审法案嘛。那但是其实还有一类的案子叫做条约案，那条约案其实就是像我们要不要签一些经贸的一些协定，然后我们要不要去签一些国际的人权公约，其实它就会成为一个条约案，然后送交立法院审议。所以其实刚刚讲这些所有人权公约都是经过我们的立法院的一个程序之后，就是大家等于是我们的民意代表都同意之后，然后才通过这个人权公约。所以为什么刚刚讲政府对这些公约有承诺，其实是循了这些正当的程序，然后其实是政府所承认我们国家应该要努力达成的人权公约，那就包括刚刚谈的这个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公约，就是 CEDAW 这样子。
0: 是，没错啊，玉荣真的好棒，这也是我很想问的哦。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在媒体当中会看到说啊，我们又加入了什么什么，或者经贸组织，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又加入了什么什么国际的什么什么什么公约啊，或者是啊，我们又加入了什么跟气候相关的什么什么。有时候我们的一般民众，我说不是那么的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些的组织或国际性的一些的公约？这是因为我们要打破我们的外交的独立孤立哈，或者是呢，我们必须深化我们跟国际之间的一些的连结，对不对？
1: 是，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台湾特别在这个部分努力，那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处境的关系。那但是其实其他国家，它就算有正常的外交管道，其实大家还是会很非常主动的去评估，自己是不是需要去对某一些，例如说国际上的规则做出承诺。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等于说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交往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大概知道说每个国家在外交上的取向是如何的。那当然台湾在这个部分特别努力的想要让我们这个外交的一个能见度能够提升，这样子
0: 是没错。那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 CEDAW 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公约，这是我们立法院在2007年的时候通过台湾要签署这个公约。
1: 是我们当时其实等于其实我们的行政机关也认为我们政府应该要来这个推行这样的一个公约，所以当时就提交了这个就是条约案到立法院，那立法院也就通过了。然后其实当时其实我们的政府有做了一个动作，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台湾想要承诺遵守这个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公约这个就是一个同意书，然后送到联合国的就是总部去做存放，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嘛。但是联合国当时其实就拒绝了就是我们存放的要求，因为他们的理由就是这个中国是在联合国唯一的代表，那他们并不认为台湾是联合国的一份子，其实讲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存放的这个要求就失败了，但是因为我们立法院已经通过这个条约案，那政府其实也觉得既然我们都已经民意机关都承诺了，那我们其实就就是还是要遵守这个公约。那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公约的一个政府对公约承诺其实蛮大的一个力量是来自民间妇女团体联合的倡议行动，因为其实民间妇女团体做了很多的说服，包括说服我们的行政机关，包括说服我们的立法院，去告诉大家说这样的一个人权公约的承诺是重要的。 那当

0: 当然，因为联合国这边的存放的要求失败了，但是我们其实国内的妇女团体还是认为说，我们其实可以去想办法，我们就算没有办法透过联合国的机制来落实这个公约，我们其实可以想一个国内的办法。
1: 嗯，
0: 那为什么说国外这个联合国机制呢？就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德国、法国、英国好了，你其实在联合国里面其实都是会员。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联合国会员的国家，你对这个 CEDAW 公约有了承诺，那其实就是他们每隔4到5年，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会写一个国家报告。
1: 嗯，
0: 那这个国家报告是做什么的？国家报告其实就是告诉就是大家说，我们为了遵守这个就是 CEDAW 公约，我们为了落实妇女的权益，我们其实在这4、5年之间政府做了哪些努力，然后我写一份报告出来。那写完报告之后要干嘛呢？写完这份报告，他们就会让联合国有一个 CEDAW 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里面都是国际的妇女人权专家，然后他们就会让这些委员们来审查这个国家报告。那当然就会进入就是一个正式的审查程序。那这些委员呢，当然也不是只看国家报告，因为老实说，国家报告都是很多都是公务员写的，然后公务员一定会强调我这4、5年做了多少努力，然后做了多少政策，然后我们的成效有多棒。
1: 嗯，
0: 这个是人之常情，一定会有些美化。
1: 对，
0: 那各国都这样，所以其实这些就是 CEDAW 的委员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权专家，他们也看了非常多国家的妇女人权的一个各种情况。然后他们其实看了国家报告之后，他们还会去问这个国家里面的民间团体，特别是推动妇女权利的团体，说：“哎，政府报告里面写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
1: 嗯，
0: 还是说我们国内其实民间团体有观察到一些妇女人权的状况，其实没有在国家报告里面处理的，就是可能政府可能遗忘了，或是根本没注意到，或者是刻意不想提它这样子。对，然后呢，就是他做了各方的征询之后，然后还会召开正式的审查会议。那在这个审查会议里面，这个国际审查会直接跟在地的民间团体做对话，然后直接跟政府的官员做对话。那在看了各方的一些说法跟说明证据或数据资料之后呢，其实国际这些就是那个CEDAW 的委员，他们其实就会对国家提出一些建议。就是说，哎，我们看完国家报告，我觉得你们哪些地方做得很好，然后可以继续进行。那哪些地方似乎还需要很多的努力才能够符合这个 CEDAW 公约的要求？
1: 嗯，
0: 那这个他们叫做结论性的意见与建议。那这个做出来之后呢，其实各国的政府其实就要去针对这个每一条的这个结论性建议去做一些政策的规划，要怎么去改善这些地方这样子。对，那过了可能4到5年之后，他们要写下一轮的国家报告，那就要来去说明，就是说，哎，上次那个就是 CEDAW 的委员们说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啊，我们其实这4、5年内又做了什么样的努力，然后达成了哪些成果，这样，所以他就是每轮就是4到5年会有一次这样子的审查，用这种方式来让每个国家可以去逐渐的去落实这个妇女的权利。那但是因为台湾不在联合国的这个会员，所以我们的国家报告没有办法交给这个联合国的 CEDAW 委员来审查。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妇女团体跟政府做了一个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努力，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国内自己的审查机制。
1: 哇，
0: 就是我们的政府还是写国家报告，然后我们还是有一个审查。那这个审查委员哪来呢？因为不能找联合国的 CEDAW 委员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是邀请所谓的国际的这个妇女人权专家。那这些妇女人权专家绝大部分其实是前任的联合国 CEDAW 委员的成员。对，那所以他们等于也是有非常丰富的审查各国的妇女人权的国家报告的经验。那他们其实也都是每4年到台湾来审查我们的国家报告。那国家报告审完之后，也是有民间团体的参与，也是有政府官员的参与。那在这个过程后，他们其实也会对我们政府做出建议。那这个建议到后来就是会进入我们政府的一个追踪程序，就是说，哎，这些建议要怎么样逐步的落实？然后在这下一次的国家报告审查这4年内，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追踪的过程中，也会邀请台湾的民间团体参与一起讨论，这样子。
1: 是，玉荣，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我们就是很早就知道，我们就加入了这个 CEDAW 公约嘛。 对，
0: 是
1: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加入是我们没有得到联合国的那个认同。
0: 对，我们
1: 是自己，
0: 我们在外交上可是有各种努力啊。我们台湾自己发展出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审查机制，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大概是全世界非常一个独特的机制。
1: 是，这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落实女性的权利跟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算。

0: 国际阻挡了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对不对？
1: 是，而且其实我自己参加了几次的这个国家报告审查的一些会议，我觉得这个经验是蛮重要的。那其实当时台湾在遵守，就是说我们要对 CEDAW 公约做出承诺的时候，其实国内有一些讨论。那个讨论其实有人就会认为说，因为 CEDAW 公约其实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一个大的公约数。
0: 嗯，
1: 那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妇女权利的承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0: 嗯，
1: 所以CEDAW 公约本身对妇女人权规范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但是台湾很多国内的法律其实在追求的妇女人权程度可能已经超越了这个 CEDAW 的规范。所以当时其实有个讨论是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 CEDAW 公约呢？
0: 嗯，
1: 那但是我其实这次几次参加这个国家报告审查经验，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因为来做国家报告审查，这些国际审查委他们看了太多国家妇女人权的状况，
0: 嗯，
1: 那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常常在提醒台湾的政府跟民间团体说，其实现在国际上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关注一些性别平等议题，但台湾国内似乎还没有讨论，他们会做出这种提醒。那或者是台湾的政策上在落实妇女权利的时候，还有好像有些卡关的地方，他们其实在看其他国家，发现其他国家已经有一些还不错的做法，那你们可以参考看看。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审查过程中，它也让我们对于国际的一些妇女人权的推动的一些执行的状况，其实给了我们非常多建议，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宝贵的。那举例来讲，就是这次第五次国家报告审查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就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些国际审查委员提出了其实我们国内都还没有讨论过的一些性别的议题，或者是非常少人在讨论。例如说有委员就提到这个税制的性别正义，
0: 嗯，
1: 我们收税也是有性别议题的，很少听到，对不对？
0: 对。
1: 但其实在审查现场，这个有国际审查委员他其实就有提到，就是说现在国际上有注意到，就是每个国家怎么去收他的消费税这件事是有性别冲击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这样讲啊？他说因为在很多国家都还是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就是要主导这个家务跟照顾的就是负担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很多女性她的日常购物的行为，它最大笔的其实就是日常用品的消费，食物的消费。
0: 嗯，
1: 那你今天只要消费税一提高，这些支出成本就提高，那就是这些女性感到非常沉重的经济压力的来源。对，所以他们就在讲说，这个消费税你们政府是怎么收的？然后对于就是特别是就是对于女性，甚至是比较贫困的女性，她的冲击影响是什么？你们政府有去评估过这样子？对，那我们政府当时其实可能第一时间并没有意识到，这原来是个问题这样子。
0: 嗯，
1: 对，但是你就在这个过程中就说，原来有其他国家已经在关注这件事情，他们也观察到这样的有一个性别冲击的现象。那像也有委员就有特别问说，像我们其实我们台湾还是会跟很多的国家去签贸易协定啊，或者是签这个国际的投资备忘录等等的。
0: 嗯，
1: 那他说这里面也有性别议题哦。对，国际审查委员就提醒说，很多国家也注意到这里面有性别议题。假设就是说我们跟其他国家签了一个经贸协定，然后这个经贸协定它影响的产业如果是大量的这个基层妇女就业的产业，那这个协定怎么签就会决定这些基层妇女的劳工是会失业还是他们的薪水会增加。
0: 嗯，
1: 那到底是怎么签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很多现在贸易协定在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附加，例如说人权、劳工保障、性别权益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人权条款，在直接签在协定里面。那这就是这些国际审查委员就提醒说，其实这个贸易协定怎么签，需要政府事先去做评估、去做研究，然后以及要让民间的团体的声音可以进来一起参与。所以其实他们就提出说，像例如说税啊，或是经贸协定这些，大家觉得传统上好像跟性别不太有关的一些议题，但这些国际审查委员就讲说，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注意到这里面有非常重大的性别冲击。你经贸协定怎么签的？你的税制是怎么去设计的？其实都会有这个对性别产生平等或不平等的一个长期的影响。对，那所以他们就会在讲说，这个部分其实就提醒我们的政府，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要去注意的。对，那这次其实审查委员在审查过程中也提了一个概念，叫做照顾经济。 那其实我们可能大家谈照顾好像都觉得这个好像比较都是福利的事情或是家里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委员就说这其实是个经济问题哦，就是如果你今天家里有人需要照顾，然后但是没有人去照顾这个人，那你其实今天是不能出去上班的，你是不能赚钱的，那你的老板少了

0: 一个人力，它其实利润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整体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他认为照顾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的基础，所以他就提到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家现在在会去估算，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无酬照顾劳动其实对整体经济产生了多少的贡献。那我们既然知道它产生了多少的贡献，我们就会知道社会上去投资这些照顾其实不是丢到水里这个钱就没了，而是它会进入循环经济一个正向的循环的一部分。他就这个国际审查委员就鼓励我们政府应该要去计算这个东西，然后应该要去思考我们整体的经济发展政策要怎么把这一块纳入这样子。对，那其实像这几点今年有特别提出来的，就大家也觉得说，这个是蛮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学习这样子。
1: 是，我自己听到我都觉得蛮好奇的耶。这个玉蓉，因为我不是那么清楚，我可以再问一下哈。
0: 请说。
1: 就是我们国际的审查委员啊，看到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审查我们的国家的报告嘛哈，然后他提出的这个关注的，比方说税制的一个性别的议题，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经贸协定当中会不会对于那个我们的工作会受到一些的影响，特别是性别的，再来是照顾经济的部分。他提到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开始做关注了，他们只是关注，可是还没有去做确实的那个找出一个方案的实施，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哦，每个国家进度蛮不同的。那有些国家其实已经纳入他们的正式的政策，例如说在做一些税制上的一些政策的变动或改革的时候，他们可能事前就会做一个性别影响评估的一个分析报告。那当然有非常多的基础资料的收集，然后去分析，不同的税制改革方案对这个性别平等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所以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有纳入这样的一个政策流程了。但是像例如说你大家可以想象，台湾的政府如果今天要谈这个税制或是税法上的修改，其实就不会有这么细致的评估。那大概就是觉得，这个我们可能为了某一些原因，我们要去修改我们的税制，但是性别的冲击就不在这个正式的评估里面。
1: 是是，那玉蓉，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我对税制蛮好奇的，就是税制的一个性别议题哦。如果我们以最基本的，我们民众比较容易接触的，应该是。所得税或者是一般的消费的那个税，对不对？那我如果就你们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如何的去在税制的部分去符合一个性别的正义呢？
0: 其实我们举例来讲好了，虽然税制我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其实像我们看民众的收入基本上就会是政府税收的来源。
1: 对。
0: 那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们的收入类别其实是有很大的性别差异的。那例如说男性的收入，其实像例如说金融投资方面收入，或是房租上的收入，租税上的收入，这个其实是在男性的收入里面占了比较大的一块比例。但女性相对来讲，可能就是所得收入这样，一般的这个赚钱，上班赚钱
1: 是。
0: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因为平均来讲，男性的总资产其实是大于女性的，所以其实在一些金融投资或是我们现在台湾会买房地产来作为一种投资，这个其实就会是男性的资产比较能够负担的。对，那女性可能在这方面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去负担这一块，所以其实在所得的这样的一个类别上，男性跟女性是有差异的。那依据所得来所抽的税，那这个部分其实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影响了。那假设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我们劳工日常所得抽的税很重，那当然对女性就不利嘛。
1: 对
0: 对，那如果说我们政府又在这个就是它只是一个就是房屋它要租出去，那这个租税的收入它其实在课税上可能课得特别轻，那是不是就对男性特别有利吗？对他累积资产又特别有利，那这样的话男性跟女性的资产累积就会很明显的差距就变得更大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租税制度的设计上是确实是有一个性别上的差距的。
1: 不过在那个推动跟改革上，我觉得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同的声音哦。这个对啊，你看那个，如果我们就知道他有那个性别上的一个差异，可是那个可能男性会觉得说啊，我会赚啊，这是我的钱啊，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收的特别的重，对不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哦。
0: 是，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男性在就算是只是上班赚钱，男性的平均薪资也都是高于女性的。
1: 是啊，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同工什么什么日啊，同工同酬日吗？
0: 同酬日，
1: 同酬日。
0: 对，我们政府公布了同酬日之后，就没有具体政策要缩减性别薪资差。

0: 举了，所以这也是蛮大的问题。
1: 所以我们每次公布到底意义在哪里啊？我们就又绕回到这边，这应该也算是在 CEDO 里头，这个也算是那个哦，这是对妇女的歧视咯，对不对？
0: 对，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报告，我们这次第五次刚落幕的审查，国际审查委员有特别写了一条，
1: 嗯，
0: 说国际审查委员关注到我们台湾的性别薪资差距正在扩大。然后政府似乎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去因应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接下来也会进入我们政策的一个追踪，就是我们政府要不要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法去应对这个性别薪资差距一直扩大，我们要阻止它扩大，然后要积极的让它缩小。那这个其实是国际审查委有提醒政府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1: 是，哎，我每到4到5年嘛，吼，我们的国际专家就会来审查一下哦。哎，这个审查，然后我们在追踪到底有没有效果啊？我们从这个，你看，我们2007年嘛，对不对？我们签署了嘛，对不对？
0: 2009年第一次审查这样。
1: 哦，第一次审查，好，那我们来检视一下哈，因为玉荣都基本上应该都有参加哈。
0: 参加过后面几次
1: 几次。那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哦，最近落幕的这一次，我们到底每一次我们的国际专家提出了一些的你们要改善哦，你们要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一些实质的成效呢？
0: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蛮多实质成效，因为像我们的立法院对这个 CEDO 公约有承诺之后，其实政府内部做了一个蛮大的工程，他把所有台湾的这个法律拿出来，然后这个就是每一个法律都去检视它有没有违反 CEDO 公约的规定。那其实像里面有一些法律条文，就那时候是大概盘点出了几百条吧。对，那当然都是一些蛮细微的规定，它就是逐步的去把它修改了。但是像有一些还一直在追踪列管没有改的，举例来讲，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优生保健法在终止怀孕，已婚妇女终止怀孕还是需要配偶同意这件事情还挂在那里。
1: 嗯，
0: 但这个当时是有被盘点出来，它是违反 CEDO 公约的。
1: 是，
0: 对。那像例如说，我们在谈就是之前。例如说我们在这个以前还有刑法通奸罪，那刑法通奸罪其实到了法院里面，女性因为这个法律被罚的比例其实是高于男性的。
1: 嗯，
0: 对，那这个当时其实 CEDO 国际审查委员有提到，很多国家其实都有类似状况，那希望政府，我们台湾政府也可以去评估实际上是不是有发生这件事。那后来其实台北大学法律系的关晓薇老师真的做了一个研究，也确实证实了，就是说我们台湾有的这个过去的通奸刑法通奸罪其实大部分都罚的是女性，
1: 嗯，
0: 男性常常就没有被罚了。
1: 是，后来我们就除罪了嘛。
0: 后来就除罪了，所以其实像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法规审查下逐步的就去被就是给修改了。
1: 是，
0: 那所以它其实是有产生一些实质影响的。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很多的委员确实提的建议，然后很多年没有进展，但是其实可能有一些国内的重大事件出现，但因为那个改革方案已经在那了，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很快就通过了。举例来讲，前几年台湾爆发这个 MeToo。那当时其实像例如说薪资当时在处理就是职场性骚扰，我们以前职场性骚扰如果是雇主对你职场性骚扰，你还是要跟雇主做申诉哦，所以雇主是裁判兼球员嘞，很奇怪的制度。
1: 对，
0: 就是雇主要性骚扰我，结果我要去申诉的时候，我要先跟那个性骚扰我的人去申诉他这样子。
1: 嗯，
0: 对，那这个制度其实很多年没有改掉。那其实国际审查也注意到，这个制度设计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保障这个就是申诉人的权利。对，那但是国际审查委也做出了结论性意见与建议。那但是那一次其实政府本来的态度是稍微消极的，但是后来因为爆发了迷途。其实政府当时就觉得，确实是要修法了，有这个就是舆论压力，所以当时这个法条很快速的就通过了，因为这个方案就是已经存在在那边，然后也是这个 CEDO 委员认为应该要改的部分，所以他就很快的就通过了。
1: 是，
0: 那其实蛮多的例子是这样，像我们去年通过这个地方制度法，在选，我们现在要选地方议员嘛，对，以前是所谓的四分之一妇女保障名额，然后今年 现在这次选举还没有，但是下一次选举就会提高到三分之一的性别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这个其实也是 CEDAW 国际审查委员跟民间妇女团体有一直在提的一个部分。
1: 是，玉荣，谢谢你耶。我觉得我们，你看我们每次定期都要上那个 CEDAW 的课程，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在你这边的了解，我也相信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就有一些的基本的一个概念了。我们为什么要加入我们很多国际性的一个组织，然后。

0: 会加入一些的国际的公约，其实它会来检视我们国内的一些的政策跟法律的推动，会让我们会更进步哦。玉蓉，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谢谢你耶，真的、
1: 哦、谢谢。
0: 我那时候昨天还在看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我到底懂不懂？我觉得谢谢你用比较就是浅显易懂的方式，然后又透过我们一个生活当中我们民众比较能够去理解的生活的一些的法律啦，哈，或者是最近才通过的一些的政策啦，让我们更了解了这个 CEDAW 公约的一个重要性。谢谢玉蓉，
1: 谢谢伟华，
0: 谢谢，拜拜。
1: 好的，拜拜。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嗯好，我那行政院主给中书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少了你的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告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要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北部地区今天下午2:30实施城镇韧性的演习，并且首度的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

期间桃园机场连外交通除了机捷照常行驶，巡回巴士、客运还有排班计程车以及租赁车呢都会暂停，提醒旅客要提早到场，以免影响到行程。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发布了新闻稿表示，2026

0: 公司提醒，疏散避难期间，现场将由航空警察及保全人员引导旅客于航向内就近避难。行驶中的车辆必须依照指示停靠路侧，或者是驶入呢停车场停放，请旅客配合引导，以利演练顺利的进行。那机场公司也做提醒，由于行动数据降速，可能会影响到旅客报到、支付还有上网，提醒以手机办理线上报到或是开启电子机票登机证者呢，可以提前下载或是列印搭机的资料，或者是利用市区预办呢登机服务完成报到，备妥实体信用卡或者是现金以方便支付。机场公司呼吁呢，请搭机的旅客及接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资讯，并且提早准备配合演习，能够顺利的进行。台中某国中五号的时候，暑期辅导学生情绪失控，攻击教师，造成眼部重伤。多个教育团体呼吁检讨国一暑辅的必要性。教育部回应，课后的辅导由县市和学校自主评估，但是应以自由参与为原则。教育部也正在研议将法律资源纳入教师的支持系统，并且考虑呢于明年的时候增编经费，协助各县市建立教师法律支援服务，提供咨询还有相关的协助。暑假倒数精彩不打烊，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表示，这个周末假日呢，台北精彩活动接力的展开。八月十五号礼拜六，可以在基隆河岸一睹2026大道城夏日节压轴的无人机灯光展演，主题烟火及精彩的舞台演出，也能够亲近猫空山景，搭乘了猫缆来到台北天空绿洲星空呢电影院。让迪士尼的经典的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陪你看夜景、听音乐、逛逛微市集，无论在基隆河岸或是飞上猫空，都能够带大家解锁七夕最浪漫的约会。白天在台北地下街的夏日浴衣季，让民众不用出国，也能够体验日式夏日祭典的氛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全台指标夏季盛事2026大道城夏日节首场吸引近12万人次齐聚大道城，共同欣赏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及精彩音乐演出。压轴将在8月15号登场，从晚间7点由延平河滨公园舞台音乐展演，到晚间8点准时释放长达20分钟的烟火与无人机大秀，搭配蜘蛛人原版电影配乐，将带来七夕浪漫彩蛋。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2: 2026大道城夏日节压轴场将在8月15号登场，当天有蜘蛛人搭配台北意象为主题的无人机灯光展演，加上8分钟主题烟火。特别推荐最佳观赏点就在4号水门舞台前方草地，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精彩的舞台演出，也能用最舒适最完整的视角来欣赏夜空中的无人机跟主题烟火秀。
1: 而在俯瞰台北夜景，情侣约会与合家欢聚的绝佳去处猫空，观船局与北捷油气公司携手推动三猫计划的夏夜盛事台北天空绿洲电影院，将在8月15、16和22、23号连续两个周末浪漫放映迪士尼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一二集。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星空电影院采凭证对号入座，详情可至猫空缆车官网或活动网页查询。活动期间下午5点到9点同步举办星空微市集，并安排音乐表演，邀请民众搭猫缆飞上猫空，在300寸露天巨幕与璀璨星空下共享美食美景与迪士尼动画电影交织的浪漫夏夜飨宴。此外，15、16号两天在台北地下街有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演出、文创市集、花卉展演、互动体验等丰富计划。16号在儿童新乐园还有熊赞泡泡庆生派对，祝福台北市吉祥物熊赞生日快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公司携手 Pokemon Go 推出了10周年系列活动，8月15号到9月13号于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推出活动特展皮卡丘与伊布见面会、宝可梦集幻式卡牌以及呢捷运点抽好礼等等的活动，邀请粉丝共襄盛举。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捷运公司生活事业处科长杨希颖表示，这次携手 Pokemon Go 推出十周年系列活动，8月15号起在大安森林公园阳光大厅登场。除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十周年特展，以及由专人带领体验宝可梦及幻视卡牌魅力的新手训练家之旅卡牌体验活动外，还有最受粉丝期待的皮卡丘与伊布见面会。杨希颖说，
1: 8月15日到9月13日。在大安森林公园站举办的 Pokemon Go 十周年特展，是以欢庆十周年为主题，带领玩家回顾历年的冒险足迹。现场也有设置主题拍照区，打造专属的打卡热点，还有留言墙。训练家也可以来这里写下对未来冒险的期待与梦想。大家都很期待的皮卡丘与伊布见面会，就在8月15日、16日现身大安森林公园站，和粉丝近距离的互动。而且完成指定任务还可以获得十周年主题纪念赠品。
0: 此外，即日起到8月20号，台北捷运 Go App 会员观看指定影片，即可获得限量捷运点三点，每人限领一次。凭捷运点三点可参加扣点抽好礼活动，有机会抽中 Go Pass 豪华版游戏序号组、宝可梦 Super Car 造型悠游卡、精灵球、Pokemon Go 十周年杯套等超过5000份好礼。更多内容可上台北捷运 Go App 查询活动说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局部大雨。中部于清晨及白天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晚上则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阶段呢，花东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及东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大台北地区和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落在32到35度。那基隆北、台北、新北、彰化，还有宜兰、花莲、花东地区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北部局部地区的体感温度会达到41度哦。天气炎热，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桃园地区晴时多云，新竹苗栗多云时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70%， 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80%， 桃竹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故事的歌曲送给大家，黄莺莺，留不住的故事。

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台北市有一起事故发生，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水快往北的方向西洲街前那一侧的车道有事故，目前尾端车流在新店端哦，所以大家就保持耐心哦，赶时间看一看是不是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喽。

目前水怪往北西洲街前那一侧的车道有事故哦。再来是堵车了，为什么呢？热心的民众表示，桃园市中坜区中华路二段哦，中坜简易亭前内侧的车道哦，是因为大客车抛锚了、哦、所以后方堵车了，大家也保持耐心一下了，要等到这个目前大客车抛锚车还没有移植开来哦。哦，好，这里看到的是，我看一下道路施工这个地方，诶，还没有处理完成吗？就是那个台北市贵阳街二段往西西宁南路口外侧的车道有施工，后方有堵车咯。目前台北市交大跟万华分队表示，这起施工还要再进行40分钟左右哦，才会结束。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号志故障咯。目前在新生南路一段139巷口往北的方向，那个红灯号志不亮不亮，远景目前怎么样呢？在现场疏导当中。

好，这边也稍微提醒一下，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 110.7 公里到95公里处哦，香山前到宝山路段目前内侧的车道哦，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吕方的这首歌曲，取名就叫做《故事》，送给大家。

时间11:23的时候，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咯。这个台股是不是可以就稳稳的站上46000点呢？不晓得哦，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一下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026.14点哦，目前是上涨了508.0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多少呢？7415.53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故事有关的歌曲了。好，这首歌曲我们来欣赏，单一挂可以送给大家好不好？由李子森所带来的《外告诉》送给大家喽。

0: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囡仔啥物过啊？
1: 阮翁啊。
0: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你。
3: 陈先生，您餐厅阁向检举啊？爱明令停业无？
4: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3: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4: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5: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6: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每次天气炎热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哦。其实天气冷的时候，我也会提醒大家要喝水，要不然血液的浓稠度呢也会过高哦。而且，早上起床喝水哦，不要等到口渴喝水，而且喝水呢怎么样呢？也提到不要一直灌冰水哦。哦，其实这边有一篇的报道也特别提到，我知道啦，这个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哦，高温炎热哦，那很多的人常透过那个喝那个冰水有没有哦，来消暑，但是要提醒大家，喝太冰或太热的水都可能在无形当中伤害了我们的身体哦。你知道吗？根据中医跟西医，不只是中医提到，连西医也特别的指出了哦。比起这个

冷或过热的一个刺激，我们要喝跟我们的身体的体温相近的温热的水，才是维护我们的肠胃道健康，促进我们的代谢的最佳的选择哦。哦，那和我们的体温比较相近的温热水大概是几度呢？这边提到大概是40度左右，入喉温和又不刺激，是最适合每天长期饮用哦。哦，大家有听到吗？哦，喝温热的水也不要太烫哦，40度就好，这左右，哦，温温的水就好了哦。而且这是我们这个温度哦，40度上下这样子的温度最适合每天这样子喝，而且是轻轻松松补水的一个好选择。它不像那个冰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或者是血管，也不像热水怎么样，小心哦，你喝太热的水会伤，会烫伤嘛，对不对哦？而且我们每天哦，在不同的时机点来补充我们的水分哦，它能够温暖我们的内脏，促进血液的循环，为我们的身体带来有一些的好处哦。比方说，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喝一杯水，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肠胃蠕动，会促进我们清晨就是比较顺畅的排便。大家试试看。我自己因为我都习惯在我的床铺旁边放那个保温瓶，好，那我冬天的时候我就会装比较热的水，好，那是因为它有时候那个到我那个要喝的时候它就已经温温的哦。那我平现在哦，天气这么热，我就放的是温水，好，我起床的时候我就直接从那个旁边这样手一伸下去，然后我就把那个喝一杯水。哎，真的哦，你们可以试试看，有便秘的朋友们就试试看，你早上喝一杯的水，它可以促进哦，没多久哦，你早上喝完之后，你就起来这样走动一下，哎，马上那个便意就来咯哦。再来呢，就是用餐中喝一点水，它可以增加饱足感，并且刺激肠胃的蠕动，加速食物分解还有消化。好，再来空腹的时候，如果你喝水的话，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可以促进利尿，加速体内囤积的一些的毒素还有废弃物可以排泄出来，好，可以排泄出来就代谢掉了哦。那你洗澡之后饮用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不要忘记了，你洗澡的时候身体的水分是被代谢掉的 哦，所以你洗澡之后去喝一杯水的话，你可以适时的补充流失的一个水分，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哦。那再来呢，怎么样呢？如果你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喝冰水的话，小心啊，这边要提醒大家小心哦，你喝冰水它容易那个肠胃会痉挛，代谢呢也会失调哦。这个虽然说夏天啊喝一些冰水能够带来一时的一个畅快，但是却可能引发下面的身体危机哦。我就一一的为大家来做一下说明。喝太冰的水，你的毛孔散热会失调，因为冰水它刺激，容易使得毛孔它会急速的把它给收缩，影响到身体正常的一个散热的功能，反而会增加什么呢？中暑的风险哦。所以千万不要喝冰水，好不好？哈，再来就是喝冰水的话，你肠胃的功能会下降，你突然猛然的怎么样，很快速的喝下冰水，会使得胃的黏膜血管会收缩，凝结食物脂肪，导致消化不良，还有营养吸收会变慢哦。那特定的一些的族群健康的风险也会提高，比方说女性朋友，你经常喝冰水的话容易引发经痛哦，而且也会影响到生殖系统的一个循环。我们的大哥大姐长辈朋友，还有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如果你喝冰水的话，容易诱发脑血管的痉挛，或者是心绞痛的情形哦。那我们的小朋友孩子哦，儿童，你长期饮用冰水的话，容易造成营养吸收不良，会影响到生长发育哦。那感冒跟休养期间的患者，你的抵抗力就比较弱啦。如果你在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你又喝冰水的话，容易加重咳嗽还有病情哦。再来就是热水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太冰的水不要喝，太热的水也不要喝哦，因为冰水伤身，过热的水同样很危险。国际癌症期刊研究指出，饮用超过65度 C 的水，或者是一些的饮品，

还有汤品也是一样哦，罹患食道癌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因为食道黏膜的正常耐受的温度是几度？40到50度。虽然黏膜具有自我修复的一个能力，但是如果你经常都是喝那么烫的水，你反复的这个黏膜怎么样遭受到高温的一个烫伤，它就会造成黏膜反复的受损，进而会诱发病变。因此哦，刚冲泡好的咖啡或者是刚冲泡好的热茶，建议大家怎么样呢？还是稍稍的放凉之后呢再饮用比较健康哦。提醒一下大家，喝水要喝得健康哦，好不好？不要因为喝过冰的水或过烫的水就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了。40°C 温温的水呢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最好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1:4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一样故事的歌曲送给大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在写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哦。我们每天透过一些的选择啦，一些的经历啦，一些的转念，好，亲手书写了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写故事的人。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许富凯所带来的《写故事的人》。

时间11:48的时候，先提醒一下大家哦，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19.3公里处哦，福德隧道外侧的车道目前有抛锚车哦，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再来就是台北市彰控中心跟文山二分队表示哦，之前有提到的水罐往北的方向西周街。那一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嘛？哦，那目前呢？收到的资讯哦，更正了哦，它是小货车故障了。目前拖吊的车，好、哦，拖吊车已经到现场哦，那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开来哦。那目前呢？以文山二分队表示了是小货车故障，那拖吊车已经到现场进行拖吊作业，好、哦，应该等一下就会拖吊完成。那行林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一下喽。哎，我刚刚第一次听那个许富凯的这首歌曲《下过树的狼》哎，哈，我刚刚就好听哎，大家有没有那个听到心坎里去了呢？哦，好，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首故事的歌曲，好不好？这首歌曲呢是由文扬所带来的哦。它有点带来那个酸酸甜甜的，又酸又甜蜜的，嗯，应该是吧？错乱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喽。

好，文扬的错乱的故事哦，时间是11:53，最后来送给大家郭庭筠的故事《蜘蛛挂桥》，也感谢观众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我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给那里哦，我们下午的时候要记得有我们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哦，下午的2:30到3:00哦，那大家哦这段的时间就待在那个安全的地方哦，不要外出哦，如果外出的话就要配合我们。我们的民防人员的一个引导哈，要做疏散避难哦。那今天下午同样的会有那个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的演练哦，到时候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大家就多加配合一下了。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等一下时间要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4: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科技，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崩类似为来自 Lady Gaga 的作品。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左顾右盼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
1: 我是万芳，我是一个左撇子，天生用左手的人。小时候我都用左手写字画图，可是呢我被规定要用右手。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偷偷的用左手，因为它让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在做一个我自己。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很想练习用回我的左手，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开始练习用另一个自己来面对你。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这个很确定是左撇子，尤其上次参加特映看相信，然后有一幕就是阿基万芳在吃饭，诶，也是用左手哦。刚刚听到的是新歌影集《成名在望》的主题曲，来自阿基万芳所演唱的《夜光》。

是新歌。这部影集我也是没有时间追啊，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来自于也是左撇子，本来不是很确定，但啊，对，他有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左撇子旋转门》的苏慧伦所演唱的《贵的可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左顾右盼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

王若琳的部分我就没那么确定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迷宫》，就收录在《Start From Here》。

为什么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呢？其实是由美国左撇子国际组织在1976年发起，并在1992年由英国的左撇子俱乐部推广后广为人知。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一位左撇子歌手吗？我也没有很确定。要来听到的是赖雅妍所演唱的《女孩》。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长、告别跟守护的心事，来自于张柏芝所演唱的《长大的那天》。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谢霆锋暌违了8年推出的原创单曲，由他自己作曲，谢子玉作词的这首《推倒重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左顾右盼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

今天满满的新歌啊，刚刚听到这首也是今年发行的单曲，来自于毕书尽所演唱的《半途中》，也是电影农历3月23的主题曲。

其实我弟也是左撇子，然后我们从小就会用筷子打架吃饭的时候，后来大人就说哎、欸，你就颠倒坐就不会互相打，有没有？但我意识到有左撇子专用的用品就是剪刀，对，后来有发现说有一些大学的单臂课桌椅也有左撇子专用的公共设施。刚刚听到的应该也是左撇子歌手，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也是新歌《来金来号》的片尾曲。

其实吉他也有做撇子版，不晓得有没有留意过。刚听到来自于凤小岳所演唱这首《从今以后你自由了》，就收录在他首张个人专辑7123456 7国字七的七张专辑，张专辑也让他入围了第35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现在听到这首《Hope》，其实是向弱势儿童、边缘青少年以及需要帮助的家庭致敬，来自于王力宏亲自作词，并且跟新加坡的知名音乐制作人吴庆隆联手作曲编曲，上个礼拜刚发行的全新公益单曲《Hope》。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Love Yourself》。来自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作品，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不要忘了，等下两点半会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也就是行动网络会降速。

0: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买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多省电好撇步，您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数广告。
2: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4: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5: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北部地区今天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 NCC 建议先阶段应对措施。台语歌后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青年科技未来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亮点开箱。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13号在北部地区将要实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提醒民众，演练之前应该要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像是将票券截图或是领取纸本，演练中确认重要资讯能否离线使用。演练之后，如果手机没有办法上网，可以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对于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影响的范围跟期间， NCC 说明在到时候119跟110报案电话，还有基本语音通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都可以正常使用。至于影音串流跟大档案的下载，社群媒体图片跟影片，像是滑 IG 跟 Facebook

Facebook 云端同步跟备份，视讯通话及部分手机的行动支付等服务都会受到影响。而有民众关心演练造成的手机网络受限是否能够要求电信业者退费， NCC 对此回应，这一次的演练是降速而不是断网，民众仍然可以使用语音通话跟传送简讯，而且演练时间是30分钟，因此不涉及退费补偿的问题。

连亲友家属都守在病榻旁陪伴，而陈英杰预计在今天晚间移灵至桃园殡仪馆。纵横歌坛数十年的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红《海海人生》《风飞沙》等歌曲，不只留下歌坛大姐大形象，更有不少作品至今仍是许多熟悉的台语经典。而随着陈英杰离世，一代台语歌后的歌声也成为歌迷共同的回忆。

0: 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快速的发展，为了协助青年及求职民众掌握 AI 时代就业趋势，特别是劳动局就业服务处将在8月15号周六上午10点30分到下午4点钟，在圆山花博争艳馆举办 Team Taipei 挺就业青年科技未来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邀集了148间的企业参与，提供5502个工作机会，超过50%的工作机会会薪资达到了40000元以上，欢迎有意投入科技产业或规划转职的民众踊跃参加。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本次就业博览会依产业属性规划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征才专区，邀集 AI 产业链及科技领域代表性企业共同参与，涵盖半导体、 AI 晶片、封装测试、电子零组件、智慧制造、云端服务、数位科技等 AI 产业链重要领域。就业服务处处长王妙英说，
2: 那职务体验产区就是我们有19家企业，他愿意在他的现场把他们公司的整个工作形态先做一个展示，让劳工先来体验一下，然后对未来的工作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想象。我们邀请了台达电、南亚科、新兴电子之类，不论是 AI 的应用面或者是 AI 的这些基础面，那他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职缺，对求职者而言，尤其是年轻人而言，可以很快就可以跟人资搭上线，就可以让人资看到你的优点，然后进去做二媒三媒。我想这个是我们办理这次的就不会很大很大的一个目的。
1: 就服处表示，这次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集结制造、出版、影音及资通讯、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运输、仓储、金融及教育等多元产业参与征才，职缺从 AI 工程技术延伸至产品规划、资料分析、商业智慧分析、营运管理及客户服务等多元领域。有娱乐公司开出 AI 研发工程师80万年薪，是求职者与 AI 趋势对接的重要契机，建议穿着正装、注意仪容，把握与优质企业人资面对面的机会，并建议事先至台北就业大补帖网站下载专用履历表，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关求职资料，提升现场媒合及面试效率。此外，现场还安排3场 AI 职涯专题讲座，更多活动资讯请至台北就业大补帖网站或台北人力银行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活动古迹台北市中山堂欢庆90周年，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含由全民大剧团量身打造的纪念戏剧《当时光起舞》、第9届的中山堂广场音乐节，还有2026年的 Dance Now Asia 国际舞蹈节，透过精彩演出呼应中山堂90年来始终作为台湾艺文发展重要舞台的历史定位，展现艺术及城市交织的文化底蕴。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936年落成的台北市中山堂，今年迈入90周年。北市文化局长蔡诗平表示，90岁的中山堂就像是台湾历史缩影，许多人都在这里留下珍贵记忆。他回忆大学时期曾与师长到中山堂品尝附近特色小吃，即使物换星移，中山堂一直都在。蔡诗平说，
3: 吃过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小店，可是很可惜，这些店在周边的巷弄里面陆陆续续都已经大概消失了，环境的改变或者老师傅都不在了，所以都改变了。大概就是中山堂90年所看到的历史。
1: 中山堂管理所主任江孟芳表示，90周年系列活动陆续起跑，除了已在7月登场的台北书院艺文课程外，9月还有中山堂广场音乐节，10月 Dance Now Asia 国际舞蹈节，12月由全民大剧团打造全新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起舞压轴演出。江孟芳说，
4: 只知道说中山堂它是一个表演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不一样的人可以接触到中山堂的历史，所以我们就起心动念想说，好，那我们来搞一出戏吧。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中山堂，然后看这场表演，认识

0: 是台北城。
1: 此外，中山堂也在今年特别出版《城中央的公会堂：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由台大音乐研究所教授沈东梳理中山堂90年艺文发展历程，为台湾艺文发展留下珍贵记录。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3号周四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看到的是，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会有可能有局部大雨。今天的温度方面，台湾各地高温大约是30到35度，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兰、花莲、台东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北部地区的体感温度甚至有可能会达到41度，天气炎热，请您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看到离岛天气方面，澎湖今天多云短暂阵雨，28到32度，基门晴时多云，28到32度，马祖多云时晴，28到33度。看到的是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它未来将会朝着东北方向移动，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对于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看到未来天气方面，明天周五14号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在明天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而明天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明天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6，今天是礼拜四，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这个台语歌后陈英杰，这首歌曲叫做破浪人生。在昨天晚间的消息是陈英杰在这个昨天晚间的7点病逝，享受72岁。陈英杰的歌曲有非常非常多，而且他不止这个唱台语歌，其实他唱了很多的中文歌曲。他其实原本是唱国语歌的，因为他自己是客家人跟原住民的混血嘛，那后来是因为踏入歌坛之后，然后才苦练台语成为台语歌后。那他有非常多经典的台语歌曲，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

中呢，我们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还有好听的音乐跟你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节目当中音乐超慢跑单元，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听什么音乐呢？我们今天要听的音乐非常之特别，我们上个礼拜听的是什么？是听那个鸟音乐，就是跟鸟有关系的音乐。所以呢，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我讲完那个鸟的鬼故事之后，我妈跟我说她有点害怕，就是讲两个鸟的鬼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讲到的是刚好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这个有花火节嘛，这个叫花火节吗？这叫做大道城夏日节。好，那不晓得为什么好像大家约定俗成在夏天都要看烟火，所以很多地方不只是台北，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烟火相关的活动。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听听以花火为主题的古典作品，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分享了。

好，带你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报道，一名女子李欣逸，她跟丈夫林大强等人涉嫌在2016年到2026年年间哦，这个向13间保险公司投保医疗跟意外相关的险种，并利用替身假冒病患，用这个脑震荡啊、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住院，并且持着相关医疗证明来诈领保险金。好，全案在林姓男子夫妻顺利领得保险金之后呢，再传授给其他亲友，这个一个交一个啊，这个犯罪规模不断扩大，最后算起来总共有15人犯案，不法所得是2663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依照诈欺罪嫌起诉15名的被告。这首歌曲也是陈英杰的歌曲《祝这种爱的有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英杰，这首歌叫做《祖宗爱丢你》。他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对唱的歌曲，来自于他跟沈梦生一起合作这首歌曲《看过你去》。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职业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职业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

0: 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武网标到的呢。
1: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武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武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2: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短样音，听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7: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个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音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短样一幕。
6: 同好呢，外界声音的看下看，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只。
7: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英杰，叫做《灰桃龙喜帮》1:34。讲到陈英杰呢，他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经典的歌曲，然后尤其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啊，这个我南部人嘛，所以我们就会有那个，我不知道北部有没有哎、欸，因为像我阿嬷就是会有那种很高档的高档，就是卡拉 OK 机油，然后他就是每一季都要拿去给人家那个重灌新歌的那一种。然后呢，我们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在家里开那种演唱会，就是家庭音乐会。那陈英杰的歌在这个我们这个祖孙当中啊，真的是传唱度非常高，而且呢，这个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歌单里面找到。其中这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喝瓜嘴》。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奕杰，这首歌叫做《猴瓜嘴一点三十九分》。陈奕杰的歌曲呢，不只是我们这个在家里面很喜欢唱之外呢，有很多的歌手其实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标杆。他也曾经在这个选秀节目上面指导了非常多的年轻的歌手，包含的这一位是郭婷云。那郭婷云在他的《高鬼吹高》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金星金星金星》，是许常德跟这个黄山亮老师呢一起写的。他们希望呢，这个可以用陈奕杰的心情来写出这首歌曲，那郭婷云诠释的非常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金星金星金星》。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然后这个四大代工厂的法说来了，有哪些亮点？
2: 对，因为我们知道激光、广达、鸿海、人保、英业达、和硕、伟创啊，就占了我们台湾将近有2兆元的六月的营收啊，所以这个鸿海，特别是鸿海，很可能会跨境到单月份就可以做1兆新台币的业绩。那因为目前为止呢，上次受到了伟创到美国投资哦，所以突然之间呢，回廊信就非常赞美伟创啊，说啊你真的是很厉害，造成一波伟创股票大涨，也同时带动了广达、人保的股票，还有包括鸿海的股票往上走高。那现在鸿海股票大概在260附近啊，好，离外资的年底啊，现在已经来到了8月中旬哦，接近8月中旬了，结果鸿海的股价呢，还离外资所遇到的今年年底目标400元哦，还有140元左右的这个差距哦，到底能不能做到？大家也很在意哦。那因为鸿海七月份营收是高达9465亿新台币，那这个数字很可能会破兆元。那这个广达业绩呢，则是来到了3662.7亿元哈、哦，所以以目前来看呢，这几家公司就代表了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那他们的法说未来当然就要持续来做观察。那其中呢，当然最关心的鸿海跟和硕，接着是广达跟人保、哦、陆续呢都会有法说了。好，那当然这里面也代表的是大家对未来的看法。我们看广达七月份的营收年增是高达131.3%，那么市场认为说 AI 伺服器的全年营收年增率会来到3位数，那这个当然就跟市场的关系是一样。不过大家比较在乎的事情是到底 Vera Rubin 状况是如何。那他说 Vera Rubin 他是10月份开始量产，哇，10月、哦、不是大家所预期的8月跟9月。另外一部分呢，在这个米455跟 Heroes 架构，就是这个是超伟的哈，那第四季也开始出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都以为哈，就是广达业绩大幅增长应该是跟针对出了 Vera Rubin 哦，但是没有想到是十月，所以表示广达后面还有好戏看，因为 Vera Rubin 的业绩一定会大幅的冲增这个大工厂的收益。那有个朋友就在问一个问题啊，说哎、欸，如果大家都在投资好，那会不会金额用完之后、哦、这个后面就不会买呢？好，就是你不可能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不停的买。但是呢，这个数字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就是说为什么每次都要提这种新的产品，那这新的产品真的有不断的买力吗？买力会比以前更

强吗？好，我们先说一下 AI， 基本上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上升趋势线，它是以上升抛物线的方向来进行，也就是它不是 ES2S 啊，它是 S 平方或者是3平方4平方的成长速度，所以它成长这个问题是不会有问题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更换，意思说呢，这些系统会不断的增加的原因是来自于一个讯息，就是前阵子他们计算出这些包括我们说的像 Meta、Alphabet、Amazon、Microsoft， 他们投资金额换算成利润的比例是多少？答案是50%。意思说，你今天投资1块钱，明年可能收，当你投资完毕之后的隔年，它可能就创造50%的收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它的基本设备在2年之内就可以完全的填平它所投资的金额。那你一般来说，我们抓这个折旧都抓5年嘛？那为什么折旧抓5年的目的呢？就是说啊，5年的设备大概就摊底完毕了。但是没想到 AI 是用2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回本了。所以当然，对于厂商来说，他一定要不断资本投入啊，因为我2年就回本，我投的越多，我回本的速度越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要看的鸿海、和硕、广达、人保，他们对于未来的需求的状况到底是如何，这是比较重要的。那鸿海大家已经确认，就是全年 AI 机柜出货会比去年成长1倍，下半年还是会比上半年更好。那和硕呢，则是说它的 AI 的伺服器成长比去年成长10倍，因为和硕比较是后发啦，早期黄仁勋来的时候都没有见和硕，因为当时和硕还是集中在手机跟那个车子的架构做努力啊，就是还没有进入到 AI 伺服器。那在去年的时候呢，开始跟黄仁勋接触，那也经过积极的沟通之后，和硕也正式加入到 AI 伺服器，所以它是比较后面的。那广达部分呢，只是认为说 AI 伺服器呢，今年绝对是3位数的增长。好，那至于人保，其实我们就没有很多提法了。好，不过到底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件事情呢？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们的需求是大幅增加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去预估，包括了印刷电路板，包括了这个机壳，包括滑轨，还有记忆体 BBU， 好，还有 HBM 啊，这些东西的需求呢还会持续增加，当然包括电源供应去散热模组。好，所以衍生出来的商机基本上还会持续的一个发酵，这是最重要的概念。他们说其实以目前为止美国大概用4000亿美金买了台湾跟这个就是南韩的晶片，好，是4000亿美金，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表示这4000亿美金当然背后代表的事情就是来自于鸿海啊、日月光啊，不是说错了，台积电啊、日月光啊、联发科、世新 KY、创意，他们整而言就跟韩国的记忆体海力士跟三星这样子就卖给美国4000亿美金的数字哦。这个数字有多可怕？也就是说这些美国主要的网络供应链，好，他们今年大概投资金额是8400亿美金，其中有4000亿就跟台湾来购买，就是购买这些所谓的晶片，还有这个桌机这个伺服器的这个架构，好，就我们说机柜。所以以这个情况来看呢，下半年业绩还要持续的上涨，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那接下来就是明年跟后年的预期哦。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就有人在说这个外资就说锦硕的目标价呢应该来到这个1000元，臻鼎的目标价呢应该来到7000元，星星的目标价呢应该来到1400元，甚至更高的价格，而金像电呢应该是1000元以上的价格。那金像电最近有回档，所以整个载板跟印刷电路板7月份的营收相当的亮眼，之后会不会有更强大的一个发展呢？答案是几乎是肯定的。那么臻鼎呢，它7月份的年增是 31.82%， 那么上半年年增是 16.5， 那你意思说整个上半年只有 16.5 哦，可是到7月份就增加到 31.82， 比上半年整体的数字增加2倍。那金像电表现得非常的好，金像电7月营收年增率是 77.38%，金像电已经很棒了，还会更好，那年增的是 70.29， 所以表示7月份的数字跟整体上半年数字是比较吻合的，所以整体的成长速度就相当惊人了。另外就锦硕最近
外资看好的景硕说它有千元实力哦，那它的7月份年增率是35%，那么

0: 累积前七个月 30.5， 这数字还好了，没有让人家觉得很惊艳。好，那星星呢则是成长幅度呢，预计它整个产品工厂的架动率呢会超过90%，那产能陆续开出来，所以营收呢应该还会再增加。那累计前七月的年增呢是 30.76， 那么七月份营收呢只有则是大幅的增加 43.69， 这都是跟我们说的威尔鲁宾要准备在下半年开始出货，你这些上游的东西肯定要出来。所以也就是说呢，即便你是在印刷电路板又小小套牢，基本上也不用太多的担心。可是这个消息就很重大了，就是这两天最发烧的消息，就是这个马斯克发豪语。要知道现在 Space 的业绩呢其实也还好，年收入大概在$250万，我说的是万，好，250万美金，200到250万美金，也不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哦，但已经让那个森达科的股价可以来到2000元。好，那这个奇迹啊，好，华通啊，还有世新科啊，都表现得很好。那么最近最重要的事情是马斯克说他将来呢会独占全球通讯50%。哇，这是一个多可怕的商机啊，而且这些50%业绩啊全部都要从外太空来赚，不是地面，是外太空。那因为呢 Space 上季的资本支出比去年同期比是暴增的500%，那达到184亿美金，那紫光 AI 部门就投资了158亿美金哦。那么市场就认为说啊，你这么大的投资到底能不能赚回来呢，就造成了大跌，好，股票大跌。可是马斯克说你们错了，为什么你们错了？因为我的业绩要成长的幅度是到1兆美金，好，1兆美金，所以从250亿美金要1兆美金，那到底多少股票会往上走高呢？好，那这部分呢当然就让大家开始慢慢的去留意到底整个市场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来说的话，营收三增股哦，是外资回补的标的物，包括鸿海、南亚科、奇邦、金豪科、联茂、建准、威刚、光阳科、定影投顾跟汇阳，好，现在是外资买进的个股，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帅 Elson， 财经把抓定，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时间1:55，待会在整点 BBC 新闻之后，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 Wonderland， 来听陈英杰跟凤娘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好听，叫做《吉罗损轰》，一起来听，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1: 因为我爱你啊。
2: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安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你在形容一个人走路非常的慢，你大部分的人应该会说，哎呦，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但我们原住民不是哦，我们原住民就以这首歌来，我们先听哦。这排湾族的珍妮，她所带来的呱呱领令。

呱呱呱牛是由我们台湾族的珍妮她所带来的。其实这首歌曲呢，特别叙述是她跟她的弟弟的感情。弟弟就像呱牛一样，呱牛不是有那种鼻涕吗？黏黏的吗？就很会黏的意思。但有时候我们形容这个人动作非常慢，族人朋友们他不会用乌龟哦、速度他不会用乌龟来形容，而是我们会用蜗牛。哎，你怎么那么慢，你真的跟蜗牛一样慢、哦、反而比较不会用那个乌龟来形容你动作非常的慢、哦、跟我们汉族朋友不太一样。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姨娜以前都会说妈第二个大祖母里啊，给说有没有，他的意思说你怎么那么像这个蜗牛一样动作那么慢。因为为什么我的姐姐小的时候就这样动作非常的慢，做任何事情都很慢、哦、然后呢反应也很慢所以呢我的妈妈时常会讲说我的姐姐动作真的跟那个嘎达祖母里一样哦。好，每一个人的那种角度都有所不同，但以我们阿美族来说，因为瓜牛算对我们来讲哦，除了是我们的高级牛肉之外，我想在下雨过后呢，它比较会跑出来，好、哦、跑出来，所以呢，我们要称它叫做高级牛肉。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单元。第一个单元以那撒一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杰克也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福利政策。好，我们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克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在创作歌曲的故事背景。每个语言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哦，那杰克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呢，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也能够哎，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原住民所创作的故事背景，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他在创作歌曲背后的一个感动。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问题，但杰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

0: 因此而得到了幸福的一个方法。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伊娜塞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0: 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还有算领队伊娜妈妈发给发给算一滴滴，你说姐姐好干嘛的你个幸福，我当你啦那么好，不再领问姐姐好，伊拉都是八嘎乌拉努米达，这边等于给到我幸福的那是八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传统运动会，希望能够有一个技术手册，渴望在民国118年可以使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原住民族传统运动将纳入国民体育法，立委吴立华邀请了运动部部长李阳到屏东座谈会，不少个原民教练期盼能够透过传统运动能这个法制化并接轨国际。原住民传统运动常年面临竞赛规则不一致、裁判的认证缺乏了标准的问题，立委吴立华也争取到了排审国民体育法部分条文的修法，将原住民族传统运动呢纳入了法治体系，后续渴望完成三读。之前更邀请了运动部部长李阳与原住民体育推广人员座谈，期盼能够建立一个统一规范，让传统的运动兼顾文化传承与国际接轨。台湾原住民族传统文化记忆射箭推广协会理事长苑成义表示，传统射箭规则虽然大同小异，但官方的赛事套用到现代的射箭规范，导致三珠靶等文化元素逐渐的消失。大同高中社团活动组组长黄秋平说，部分的传统竞技改采现代裁判的制度，与原民竞技精神有落差。三地门乡乡长曾友清期盼各族的运动会制度化，让学生在参赛成绩能够获得升学的认可。运动部部长李阳说，未来跟原民会共同讨论推动方向，透过了协会的组织整合各族群意见，建立完整的一个制度。立委吴立华也呼吁我们的运动部以及原民会辅导协助成立全国性原住民族传统运动组织，并在旗下设立各传统运动单项的一个委员会，专责办理各项的竞赛规则、技术手册，并规划我们的教练的培训、裁判员的一个认证以及后续运动推展。期盼能够在民国118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使用一个统一技术的手册。好的，我个人觉得能够推这个竞赛手册是非常重要，希望不是只是我们来玩玩而已，如果可以这样的一个关教练的培训啊、裁判认证的一个方式能够跟国际有一些的接轨，不然一个国际裁判而有国际裁判的部分，那国际裁判他是要不断的累积经验，甚至呢培养出这样的一个运动选手之后，他后续呢他就可以当教练，他当教练呢也可以当裁判，那当裁判他可是有一个认证机制的部分哦，不是只是在部落玩玩而已哦。那现在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努力哦，是关于我们原住民族传统运动会技术手册哦，希望在118年哦适用这个手册的部分哦，非常的期待。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眼泪鲁萨是由我们嘎西拉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创作者他所创作的歌曲的背后的故事。嘎西拉乐团他这首歌曲叫做鲁萨眼泪哦，男儿眼泪不轻弹，但我们有一位听众呢，阿基讲他非常喜欢听这一首歌曲哦。他说呢，听到这样的一个歌曲，因为身为阿美族的我们哦，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歌曲的旋律呢，真的就会有那样的一个感慨哦，甚至尤其男生的部分哦，因为男生呢，在母系社会当中呢，这个妈妈啊，这妇女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重要，可能不断不断的督促你哦，要不断的努力，你要有男人的一个肩膀对外哦，对外来说，哎，就是不断不断的去鼓励你，告诉你，身为男子的你，你要有那个肩膀。那女生的部分，把这个家族哦，家族照顾好哦。其实很多人对于这种阿美族母系社会好像有一些的那种刻板印象，说嘿，女人就应该要怎么讲，应该女人就是要在家里要温柔体贴，难道我们不体贴吗？不是的，因为我们就是要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兴衰，就是成功与否是在这个女人当中，所以呢，女人难免比较会有一些的那种给人家感觉是比较强势，但不是哦，真正的是他要你男生的部分，你要厉害啦哦，你不要嘛都干嘛都干哦，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哦。伊娜的角色是这样，就是在于鼓励哦。可是很多的男生的部分，甚至对于外界来说，他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你看哦，在我们每一次很多事情的时候，伊娜的那一种话语权哦，在家里的部分。可能他的分量呢就非常非常的重哦，他就是要告诉你哦，因为你要肩负着这种家族的兴衰哦，所以呢就非常的重要。而男生的部分也许哦，在叫你在外面哦，你就是要努力哦，不断不断的努力的部分哦。好，这就是呢咸猪肉乐团他们在创作这个鲁萨眼泪的部分，是对于男生的部分，也许你在外面做的不是那么的成功，甚至呢你可能做的不是那么的好哦，那你可能辜负了家乡对你的一个期待，留下了男儿泪的哦，这样的一首歌曲哦。所以呢，我每次听到这个阿基讲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心情。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一样是嘎西拉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南风吹来。其实讲到这个南风吹来哦，feel feel 是风的意思哦，不是啊，应该是说 feel feel 是那个

风吹的那种声音啦，那风是法力，然后就是徐徐吹来，就是 feel feel 散的法力，有没有傻逼都就是觉得那个风这样微微的吹来之后，你就觉得好凉快好凉快。你有没有感觉在很热很热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微风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哇真的太幸福了，在部落的生活。好，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聆听我们感谢乐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南风吹来。

0: 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2: 做小可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里面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鸡蛋。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 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今天妈妈放轻松，不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夫妻之间的或者是亲子关系，但我们今天来聊聊的是人生的一个大道理，如何做人处事。学会了这种观念，其实家庭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问题的部分。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你的位置不同，眼界也就会不同。选对了方向比盲目的努力更重要。所以呢，有的时候因为你的眼界不同，当然有的时候这个眼界呢，就是在于你在学习当中，甚至你充实你自己，多看书多学习，眼界就不同。但你的位置不同呢，你的眼界也就会不同。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做人处事的一个道理哦。所以呢，有些人每天都在谈未来，谈机会，甚至谈布局，但有些人却只剩下抱怨跟焦虑，有没有？有的时候人都是这样，你抱怨有用吗？你抗议有用吗？或你焦虑有用吗？所以呢，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浪费你的青春，你浪费你的生命。所以呢，生命跟你的时间就只有一样，每个人都一样，一天24小时，何不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呢？同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却完全不一样。那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比拉，而不是因为钱，而是你的认知，你的格局。你的认知低的人容易被现实给推着走，别人跟你说哎呀他不好，哎，真的他不好，表示你没有一个判断的能力。一个人你要有能力去判断是非，而不是跟着别人走，跟着别人去不管是去

抱怨也好，或者是去抗议也好，当然不是说抗议不对了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有是非观，不对就是不对。如果我们社会当中一天到晚为了颜色、政治，然后去判断一件事情，是一个没有是非的人，我们自己就要有那种是非观，不对就是不对。我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眼界很低，我们就没有那种判断是非的一个能力。吉贺呢，之前有到这个台东噶那论部落参与总领袖的一个继承的这个文化哦，因为噶那论这里呢，对吉贺来说，是一个异父异母的家人，我真的常会讲的是异父异母的家人，但这个缘分是非常殊胜哦。那因为在举办这个收获祭的时候，你知道早期呢，我们在参与这个传统竞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奖品大部分都是沙拉油啦，这个民生用品啊，或者是盐巴啦、酱油啦，这些哦。可是呢，因为在毒油事件当中呢，我们部落马上就会做一些的更正改变哦，沙拉油不见了，沙拉油就没有了。酱油就没有了，盐巴也没有了，只剩下什么呢？卫生纸、沙拉托，一样是民生用品、然后甚至呢，还有就是洗发精、沐浴乳、这些家里可以用到的这个 日用品。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哦，族人都非常聪明，好，这样一个国家可能因为这个毒油的关系呢，可能受到了很多的影响，我们自然而然就改变，因为这个社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透过改变我们自己，比如说平时的采买啦，或者是平时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注重什么呀？就以我家来说，我们最近一个月，我们就已经不再使用沙拉油，我们就用比较传统的早期的，我们就是白猪油。白猪油是为什么会讲白猪油呢？炸猪油的意思哦。我也见过同学哦，他算比较传统的家庭当中，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沙拉油呢，就用了一半了哦，不再用了，然后就把它丢掉了哦。所以呢，我们就用比较传统的，用猪油去白猪油哦，就变成说。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社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嘛，黑心这么的多，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请别人来改变他的想法，很难，所以呢我们眼界就会不同，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的在改变当中。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蓝星乐团他所带来的《妈妈的眼睛》。

妈妈的眼睛是由我们蓝心乐团所带来的，有时候透过一个男生在叙述自己妈妈的这个眼睛的部

分很不一样。好，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位置不同，眼界就会不同。你选对你的方向呢，比你盲目的努力更重要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常会去谈未来，但我们常会只是谈吗？如果呢，你没有去执行，那都是空谈。同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哦。所以呢，有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这个钱，而是我们的认知跟格局，甚至我们的认知低的人哦，容易受到这个外界的这个影响而被推着走。认知高的人，他开始掌控人生方向，想要让自己越走越高哦，这就是一个不断不断努力的人哦，不断不断的学习，因为他的眼界已经不同。我们要多多的学习，不要让我们的思维停留在原地，我们减少这个抱怨，把这个抱怨的时间哦，把这个时间拿来提升自己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就是长辈不断不断的告诉我们经验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一样是妈妈，不一样的妈妈，一个是我们蓝星乐团他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妈妈是谁呢？谁的妈妈的眼睛呢？是由我们海亚古姆在跟着感觉走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

妈妈的眼睛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海亚古木在跟这个感觉走当中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哦，有没有？男生跟女生唱妈妈的眼睛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男生他看的角度当然也会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位置不同，眼界就会不同。所以呢，如果说你眼界不同，但你选对了这个方向，比你在盲目的努力更重要哦，不要白忙一场。好，我们要接住更高层次是的人跟圈子，不是我们非常的现实。当我们跟高层次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的一个思维跟我们一般般的凡夫俗子真的很不一样哦。要用这个长期的眼光看待人生的一个成长哦。那真正值钱的不是努力，而是你的认知的升级。当你的格局开始变大了，你会发现呢，赚钱只是一个结果，真正重要的是你已经成为了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哦，你永远无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你也很难哦走出认知以外的人生。你想要改变你的未来，你要先提升你的眼界。好，你要提升你的眼界，因为你思维不同哦。当你的位置不同，你眼界不同，你在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呢，吉赫呢不断的跟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哦，希望听众朋友们因此而能够呢，透过很多的机会提升你自己。所以呢，要多接近为什么这个人那么优秀，他优秀在哪里？那这个人为什么那么会赚钱？他为什么赚钱赚得那么的多？哦，你要去看到他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好，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改变你目前哦可能不是那么的优秀，或者是你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哦。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大家就一起努力哦。你的眼界真的非常重要，观念也是非常重要，当然要慎选哦，你要慎选你身边的朋友，不要因为呢别人跟你说哎这样这样好，你一点点的那种判断是非的能力都没有，那就是你的眼界不同。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好吗？分享给大家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这一位很久没有听他的歌声，是由我们伊利高路他所带来的迷人的眼睛，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赖吉达。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0: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去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王就讲三杂事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隔壁邻舍结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死太钱，又结又便利。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研有存钱吗？
4: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大专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自愿提交退休金吗？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3: 哎呦，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14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暑假倒数精彩不打烊，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表示，这个周末假日台北精彩活动接力展开，8月15号周六可以在基隆河一睹2026大稻埕夏日节压轴的无人机灯光展演、主题烟火及精彩舞台的演出，也能够亲近猫空山景，搭乘猫缆来到台北天空绿洲星空电影院，让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陪你看夜景、听音乐、游逛威士忌，无论在基隆河岸或飞上猫空，都能够带你解锁七夕最浪漫的约会。白天在台北地下街的夏日浴衣季，让民众不用出国，也能够体验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
1: 全台指标夏季盛事2026大稻埕夏日节首场吸引近12万人次齐聚大稻埕，共同欣赏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及精彩音乐演出。压轴将在8月15号登场，从晚间7点由延平河滨公园舞台音乐展演，到晚间8点准时释放长达20分钟的烟火与无人机大秀，搭配蜘蛛人原版电影配乐，将带来七夕浪漫彩蛋。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2: 2026大稻埕夏日节压轴场将在8月15号登场，当天有蜘蛛人搭配台北意象为主题的无人机灯光展演，加上8分钟主题烟火。特别推荐最佳观赏点就在4号水门舞台前方草地，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精彩的舞台演出，也能用最舒适最完整的视角来欣赏夜空中的无人机跟主题烟火秀。
1: 而在俯瞰台北夜景，情侣约会与合家欢聚的绝佳去处猫空，观船局与北捷油气公司携手推动三猫计划的夏夜盛事台北天空绿洲电影院，将在8月15、16和22、23号连续2个周末浪漫放映迪士尼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1、2集。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星空电影院采凭证对号入座，详情可至猫空缆车官网或活动网页查询。活动期间下午5点到9点同步举办星空威士忌，并安排音乐表演，邀请民众搭猫缆飞上猫空，在300寸露天巨幕与璀璨星空下共享美食美景与迪士尼动画电影交织的浪漫夏夜飨宴。此外，15、16号两天在台北地下街有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演出、文创市集、花卉展演、互动体验等丰富气

0: 划，16号在儿童新乐园还有熊赞泡泡庆生派对，祝福台北市吉祥物熊赞生日快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人工智慧 AI 技术快速的发展，为了协助青年及求职民众掌握 AI 时代就业趋势，台北市劳动局就业服务处将

0: 暨产业或规划转职民众踊跃参加。
1: 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本次就业博览会依产业属性规划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征才专区，邀集 AI 产业链及科技领域代表性企业共同参与，涵盖半导体、 AI 晶片、封装测试、电子零组件、智慧制造、云端服务、数位科技等 AI 产业链重要领域。就业服务处处长王妙英说，
2: 那职务体验产区就是我们有19家企业，他愿意在他的现场把他们公司的整个工作形态先做一个展示，让劳工先来体验一下，然后对未来的工作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想象。我们邀请了台达电、南亚科、新兴电子之类，不论是 AI 的应用面或者是 AI 的这些基础面，那他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职缺，对求职者而言，尤其是年轻人而言，可以很快就可以跟人资搭上线，就可以让人资看到你的优点，然后进去做二媒三媒。我想这个是我们办理这次的就不会很大很大的一个目的。
1: 就服处表示，这次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集结制造、出版、影音及资通讯、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运输、仓储、金融及教育等多元产业参与征才，职缺从 AI 工程技术延伸至产品规划、资料分析、商业智慧分析、营运管理及客户服务等多元领域。有娱乐公司开出 AI 研发工程师80万年薪，是求职者与 AI 趋势对接的重要契机，建议穿着正装、注意仪容，把握与优质企业人资面对面的机会，并建议事先至台北就业大补帖网站下载专用履历表，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关求职资料，提升现场媒合及面试效率。此外，现场还安排3场 AI 职涯专题讲座，更多活动资讯请至台北就业大补帖网站或台北人力银行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带动旅客在平日出游，交通部观光署规划了5大优惠方案，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及台湾 Pass 优惠，国际行销则以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会展顺便的旅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及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等4项，相关的补助经费规划在观光双轮驱动方案预算，总预算大约新台币34.6亿元。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指出，后续还是需要厂商开通系统，并将相关申请格使用条件完整上架，这部分还需要一些作业时间，希望能够在9月中旬前顺利上线，让民众可以登入使用。同时也呼吁民众可以多浏览旅宿网，网站上有列出全台优质或推出优惠价格的旅宿，尽管部分并不是5到6星级，但是环境、服务品质、卫生、餐食都很不错，价格大多落在3000元左右。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大涨503点，收在46,021点，成交金额1,498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0度，桃园32度，新竹33度。宜兰32度，花莲31度，台东33度，台中33度，嘉义34度，台南31度，高雄29度。在外岛方面，金门32度，马祖30度，澎湖33度。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现在 AI 当道，有很多的内容可能都是 AI 生成哦。有一个粉专叫做山路上遇见你，爆红吸引了60000人追踪。专家说啊，这全是 AI 文，不过呢版主直球回应了。脸书粉专山路上遇见你近期频繁分享登山的故事，短短不到一个月吸引了6.7万人追踪。不过呢爆红之际也引发内容真实性的争议哦。登山专家蔡日新还有自然生态画家陈一鸣接连发文质疑粉专使用大量 AI 生成图文，部分专业商友呢也从照片 场景找到不合理的地方。面对外界质疑，粉专女版主回应，每篇文章背后都有真人真事或实际发生过的处境，但确实会使用 AI 工具呢协助整理文字跟处理影像。近期呢像是包括登山啦、钓鱼啊、旅游慢跑这种不同领域都陆续出现类似的方式经营粉专，我觉得其实也不为过了哈。那这些账号呢通常都是用 AI 美女作为大头贴，密集发布一些温馨故事或带有争议性的图文，希望吸引网友的留言跟分享。那其中这个山路上遇见你呢就迅速累积了 6.7 万名的粉丝。另外一个钓鱼的粉专叫做这一杆有故事，追踪人数还超过了30万。由于部分图片具有高度的真实感，很多网友都把它视作真人真事，但有的人就觉得哎，怪怪的。好，专家蔡瑞信说，他之所以对部分内容产生怀疑，是因为呢近期并没有相关的越野跑赛事。他以过去呢这个曾格尔事件为例，直言如果当时看到是如今这种程度的生成照片或影片，他恐怕也很难找出问题哦。那么对于 AI 生成内容越来越逼真，他形容呢这个是吃定真人了。至于粉专经营者未来会将累积流量用在什么用途，或贩售商品，或从什么操作，他表示不清楚，但自己会提高警觉。另外呢有网友呢检视粉专资料指出，账号前身疑似是动漫粉专，管理原则显示有3个人是在香港，所以也进一步质疑这个是不是真正讨论户外活动的粉丝专业啦。另外我们刚刚提到呢有自然生态画家也提出质疑哦，他觉得自己先前也被平台推播的文章，甚至把它里头看完才觉得哎，画面感觉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啊。他认为呢如果被有心人士利用，可能衍生诈骗呢，会影响社会秩序。好，女版主出来了，他说呢强调每一篇文章背后都有真人真事或者是实际发生过的处境，但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内容都会修改姓名、年龄、职业、同行者的关系，甚至连事发的地点也都会更换。他也坦言，确实我有用 AI 包括协助呢整理资料、顺句子、检查结构影像方面呢，如果需要遮蔽当事人的脸部或重现不方便公开原始照片的场景，也会使用相关影像工具处理。据外界质疑的真实性，双方目前说法还是存在差异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新北市立图书馆首度跟美国旧金山湾区三大公共图书馆系统建立跨国的合作，分别跟旧金山公共图书馆、阿拉米达郡立图书馆及圣塔克拉拉郡立图书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读者可以凭着原馆借阅证申办合作馆的借阅证，使用彼此数位馆藏及线上资源，并将进一步推动馆藏阅读推广还有馆员的专业交流。新北市立图书馆馆长吴家山表示，新北市跟美国旧金山湾区同样具有多元族群及移民文化特色，试图长期推动了多语馆藏多元文化及阅读服务，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合作深化阅读平权、馆藏交流还有专业经验的分享。

汐止区的秀峰社区发展协会开办了银发俱乐部，每个礼拜三长辈们都可以一起打麻将唱歌，不但能够动脑还能够放松心情。而这次呢，则是邀请专业老师来教长辈们唱香包歌，也就是采茶歌。好，有趣的歌词内容，长辈说听起来跟唱起来都很有意思。秀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胡朝进表示，很高兴邀请到有名的林金城老师来进行采茶歌，也就是香包歌的教唱，让社区长辈回忆一下过去生活过的情景。像汐止有产茶，相信长辈们可能都听过采茶歌，而林老师是这方面的专长，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啊。那么老师林金城提到，差不多30年的时间都在采集香包歌，尤其北部的桃园、新北、台北，这次呢就挑选了一些比较有趣味的跟大家来分享。在以前没有3C的时候，大家有空就坐在树下唱歌，而且语言可以传承，很多人其实都是听自己的爸爸妈妈唱啊，或者是采茶的时候听到，透过口耳相传流传下来，很有意思。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 784.53 点，来到 68,308.59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234.30 点，来到 6,813.3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95.42 点，来到 25,344.75 点。上证指数下跌 19.7 点，来到 3,926.96 点。好，在汇市，新台币兑换美元32.11，兑换人民币4.743，兑换港币4.067，兑换日元0.1998，兑换欧元36.86，兑换澳币22.56，兑换英镑43.16，兑换纽币18.64，提供参考。

0: 庭新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能带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5: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钟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

0: 一同款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0: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公会专业会计师周佑达会计师在空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在创业者事前该注意的事项。好，周会计师您好。
2: 夕阳你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
2: 那我是周佑达会计师，现在是那会计师公会全联会的秘书长，然后也是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的理事。那很荣幸今天能够上那个夕阳小姐的节目。那因为我本身是也是先待过国税局再出来创业，所以可能今天的分享会不代表国税局，但代表我在国税局的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
1: 是，太好了，有这样的背景代表对税务的确会比一般的不管是会计师，我不敢说所有会计师，因为基本上会计师这是他的专业，他已经很了解。但是呢，可能你们遇到的一些报税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们可以很快就掌握，对不对？
2: 是的。
1: 好，
2: 一般的会计师啊，他对法规跟法条跟外面的实务是很熟悉的，我相信所有的会计师都很熟悉。我也还算熟悉啦，但是相对来讲，一般的民众或一般的会计师去面对到国税局，他可能不知道国税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思维是什么。
1: 对，
2: 但因为我曾经待过里面，我也常常，我比老实讲，我常常是也不讲我在哪个国税局啦，那我常常就是我看到同事，我国税局的同事，对我真的和蔼可亲，对外面的会计师或对外面的纳税义务就会变着一个人，这个是他的可能工作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所做的。所以其实里面没那么恐怖，只是说只要去了解之后，就会知道说怎么去应对就会比较好，圆满的解决事情。
1: 是，毕竟这是你们的准则，你们也是要依循那个准则。
2: 对。
1: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周会计师一些创业者的基础概念。先请教你，像营业额到底要多少，国税局才会开始说，你一定要设立公司或行号？
2: 一般来说，如果你现在是开始在自行营业了，比如说，假设今天是在做服务业，服务业，比如说我的健身教练，我的健身教练就常问我说，他要不要设个公司或行号啊？我就问我的健身教练说，那你现在一个月的接案大概是多少？他可能一个月的收入现在才到5万-7万，那我就跟他说，现在的税法规定是登记都不需要
1: ，OK，
2: 完全是不需要担心，这完全是合法的。好，那完全没有营业税的问题。可是啊，老实说一整年下来，你有大概赚多少钱？可能就要你在综所税申报的时候，国税局会希望你自动去申报说我赚多少钱。
1: 对，
2: 但是因为你不需要做登记嘛，这是国税局核准你不用做登记的。
1: 对啊。
2: 所以其实你就不可能做账嘛。也不可能有资料嘛，那国税局其实也无法掌握。
1: 是，
2: 那一般来说在8万块以下，服务业在8万块以下，如果是买卖业，比如说你是去外面的代购啊回来啊，这种，你一整年一个月的营业额不到10万，也是一样的道理。
1: OK，
2: 基本上国税局就是不太会，是税法上是规定说你本

0: 就不用登记。
1: 嗯，
0: 好，但是你有重所税，在五月报税的时候，登记是有没有营业税的问题？
1: 对。
0: 但是你五月份，哎，我有赚钱，那叫所得税啊。
1: 对。
0: 但一般来讲，哈，你如果有赚钱，就希望你主动申报。
1: 嗯、
0: 但是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赚钱，因为你真的很多成本。
1: 嗯。
0: 好，那以国税局的立场，或是我以前待在国税局的经验，
1: 嗯，
0: 这一段的话，哈，我们比较不会，或者国税局比较不会花心思去在查核这一段，因为还是希望你做大。
1: 是
0: 希望你希望台湾的经济是繁荣的，
1: 对啊，
0: 所以不会在你还在不会
1: 起步的时候，
0: 对对对，不会在起步的时候就来打压你，不会、嗯，所以这也是国税局还不错，还蛮宽容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说，
1: 嗯，
0: 如果你如果是服务业，比如说我的健身教练，比如说我的物理治疗师，
1: 嗯，
0: 我就跟他讲说，你一个月不到80000就不必了啦。
1: 嗯，
0: 那如果是买卖业的话，是代购啊，代购商品啊，或是买一些比如说想很多，然后去淘宝买东西来代卖啊，
1: 对。
0: 我都会希望说你控制一下营业额，一个月在10万块以下就没事。
1: 是, 是，
0: 假设你超过80000或超过10万呢？官方的规定就是你要办营业登记。
1: 嗯，
0: 哦，那这块的如果说要办营业登记的话，我都会建议说，那我们一定要去争取，免用统一发票。
1: 嗯，
0: 哦，因为一开发票就是5%营业税。
1: 嗯，
0: 免用统一发票是一个月1%营业税。
1: 嗯，
0: 而且开了发票你就要做账，你就要请会计师做账，或者要自己做账，你五月就要报盈利事业所得税。但是如果我只是登记一个免用统一发票的行号，行号有分使用统一发票跟免用统一发票，20万以下可以争取一个月的营业额在20万以下，可以争取免用统一发票。
1: 对，
0: 所以当你还没到20万之前，如果假设你会觉得说我已经超过80000了，我想合乎规矩，合乎规矩，那我就会建议 OK， 那我们还是合乎规矩，我们去设立行号，并且跟国税局争取免用统一发票。
1: 是，
0: 但是我必须讲哦，免用统一发票规定上是20万以下得免用统一发票，但是决定权是在国税局哦，
1: 是
0: 哦，不是在那个营业人，好，哦，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跟国税局去争取。那争取的方式有，就是很多面向，比如说你今天是网拍，网拍的话，我就告诉他说，国税局，我网拍的资料，比如说我在虾皮，
1: 对，
0: 我在 Momo， 哦，我在雅虎，我3个月给你后台的资料，我绝对不会漏税，我真的没有20万，这时候国税局核准的机会就高了，因为你有一个系统
1: 平台让他看到，
0: 对，有个系统平台可以让他看到，然后我就可以让他说，我可以证，我相信你的证明，但是你告诉我说，哦，没有，我在自驾的网站上面，我自己做账，这个就争取上就会有一点点辛苦，这是网拍的部分。那假设是比如说你是做美甲，或是像那种我比如我健身教练，那你要跟他讲说我这一个月在80000块以下或10万块以下，这相对就困难了。如果你有一个工作室，比如说就是一个店面，那国税可以去看现场啊，发现你真的是比较人量可能没那么大，可以去争取一下。总之我的结论是说，哦，在20万以下，8到20万中间，然后在10万到20万中间，
1: 是，
0: 我都会建议是要一定要争取免用统一发票。有没有人在20万以下？因为20万以下，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规定上80000以上到20万以下，规定上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营业登记。但实务上来讲，就我刚刚所讲的，国税局不会打压，不会去，希望你做好嘛，所以对这一块会稍微比较
1: 宽松一些，
0: 宽松一些些。好，只要没有人检举或者是没有人提醒国税局，那基本上国税局不会主动去查核。但是当你到营业额再大一点点，比如说到20万的时候，国税就会注意了。
1: 是，
0: 这是以上我的建议啦，大概是这样。所以在创业前，你可以先就是在设立公司前，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创业，我都会建议你可以先试个水温，你先去做做看，营业额大了之后，再来考虑要不要设立
1: 公司或行号
0: 、对，因为不需要在试水温的时候，就马上说，我要设立行号公司，我要给会计师钱，不用，我们还是先活下来，不要那么急着给会计师钱。
1: 好，这个继续来问一下周会计师哦。
0: 是，
1: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很好奇，国税局到底是怎么样认定我们持续营业，还有就是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没有登记就营业，我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风险。
0: 我们现在讲说国税局怎么认定你持续营业，
1: 对，
0: 我说真的国税局真的没这个能力所以
1: 是，
0: 除非一种是国税局亲眼看到，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店面在那边开业了，那通常来讲，然后通常来讲，我以前在做国税局的时候，国税局其实里面有很多单位，那我大致上都做过，就营业税、营所税跟重所税我都查过。好，关于这一块，你有没有在，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持续营业？在营业税的时候，我在营业税的税务员的时候，我必须去扫街。
1: 你们也要扫街？
0: 对对对对，我必须在，我会拿着我们的登记清册，然后一路上看， 这家西开的店还没有在我的登记清册里面、哦嗯、我回去就会发公文请你来做设立登记，这个是明面上看得到的、哦。

0: 请各位听众不用担心，收到公文就赶快去登记，不会有罚则。
1: OK，
0: 好、哦，另外一种就是检举。
1: OK，、
0: 哦、就是如果你不是店面，就像我那个，不透我的健身教练，如果就是我们就是私约在健身房，然后就付钱，然后比如说是我的物理治疗师，我可能就是约在，比如说就约在他的一个个人的房间
1: 啊，
0: 小小的工作室这样子哈、那这个就真的不好抓、就除非是检举，但是检举老实说哈，如果今天是外部检举，结果今天是外部的检举，真的。除非你一个人，除非你检举人，你就花费一个月20万在他身上，或者一个月就花费8万块以上在他身上，不然你很难去证明他是有超过一个月也有超过20万，或者是超过8万。老实说，我在国税局内部的哈，像这种外部的检举，通常都不会立案了、那就会找营业人来讨论说告诉他相关的规定，就像我刚刚讲的8万以上就要来做登记哦、这个时候国税局的立场就是没有模糊空间，不像我家会计师讲说8万到20万你可以稍微再缓缓、还有这个风险可以承担。那检举会成立呢，在我的国税局的经验后都是内部的人的检举。
1: OK、
0: partner 啊或者是会计 啊
1: 只有他们最清楚
0: 的资料整理出来、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还有哦，对对对，最近有一种 UberE 跟 Foodpanda 有在使用那个餐饮业后，有使用 Foodpanda 跟 UberE 有真的注意很多后，都你就以为你没有超过20万，就假设国税一调 Foodpanda 资料一出来就知道你超过20万，你就该开发票、
1: 对哦，
0: 他会往前追哦，
1: 是是是，
0: 对对对，甚至是说只要是你在 UberE 开始就是合作的状况，他会把它全部追出来，5年内都会全部追出来、然后都跟你谈。所以如果你是使用 Foodpanda 或者是使用 UberE 的合作的话、或者是好刚刚讲的虾皮啊、然后 Momo 啊、雅虎这些平台，这公司也都会去调出来。所以你如果在这些平台上面的话，如果超过8万就乖乖来登记。
1: OK，
0: 好，如果超过20万就真的乖乖使用发票，这个是逃不掉的。
1: 好、
0: 对对对，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就是要让所有的创业的朋友可能要先了解我们的创业形态。可不可以请你接下来跟大家讲哦？比方说很多人对公司行号其实都不清楚，所以我们要先怎么样知道说，我们哪一种是比较适合我们自己开的选择的方向？
0: 刚刚讲哈，如果营业额是超过8万不到20万，我就会建议你说你的形态就是试着使用去免用统一发票。好，假设我就超过20万呢，我就开始来选了，我到底是要公司还是行号？
1: 是，
0: 那因为你超过20万的话，不管是公司或是行号都要使用统一发票，
1: 没错。
0: 原则上都要请会计师做账、为什么叫原则上呢？我的经验上来讲，以会计师的经验上来讲，或者是以国税局内部的一个习惯上来讲，我的整体的经验应该是讲，这个不代表国税局立场，代表我的经验 的分享。如果你的一个月超过20万，就等于你一个年有240万的收入。
1: 对，
0: 假如你的年收入还在500万以下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可能先设行号。为什么呢？因为我先来解释一下，第一个行号是行号，就是你开发票的话，行号要先缴一个叫营业税。接着呢，就是行号每年度，假设我做账，我今年度赚了多少钱，那是只缴综合所得税，就隔年5月的时候直接去报综合所得税就好了。可是如果现在是公司的话，我可能要除了营业税都一样，里面都一样，行号跟公司都一样，我要先缴个 5% 的营业税。那当然我拿发票可以抵 5%。 公司如果赚钱的话，他要先缴个盈利事业所得税，
1: 是
0: 他固定 20%。
1: 是，
0: 好，那结束之后我还有个税后盈余还是要缴综所税。所以说为什么说是500万以下呢，我就会希望你去设行号，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在所得税法里面有个规定，然后就是所得税法81条跟83条，这个也是现实，就是你可以选择干脆不要请会计师做账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开行号，那我开行号我一年假设有500万，是500万以下，我开发票缴5%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选择不给会计师做账，那就是说国税局所得税法里面有个81条是叫说，如果你申报你的所得率达到所得额率的话，你就可以依照所得额率去做申报。83条是说，今天你真的没做账，或者你账册不见了，你可以用同业利润率。一般来讲，买卖业的它的同业利润率行业别很多啦，可是大多是落到10%，就是10%。也就是说，假设你500万的话，你大概你的所得报50万。你就可以不做账，就是可以说你账册不见了。我应该就是所得税法83条的概念。
1: 是，
0: 那你想想看，50万的盈利所得来讲的话，还落在5%的 重所得税率。你何必去缴，开公司的话就一开始就是 20% 的应所得税税率。
1: 对耶。
0: 那500万以上的话就要往500万以上的来，再来另外去考量。那一般来讲，500万以上应该是选择行号
1: 比较好。
0: 对的，是没什么，是以税务的考量来讲，这个完全是以税务的考量。
1: OK, OK。
0: 因为那个公司部分有个有盈利税所得税。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你超过500万，甚至你比如说你是1亿、2亿，就建议你要开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你1亿、2亿的话，我想你赚个3%来看的话，你就赚了3-4百万了，就是你利润很低很低，你是1亿的营业额就赚100万了，2亿、通常这净利率就大概都是你赚个3-4%左右吧。你如果去缴重所税，最高是40%，
1: 对
0: 对，但是像因为盈利所得的话，我们有设个上限，国税有设个上限，就是最高就28%，28%也算蛮高的。但是你在公司来设立公司来的话，你就是20%，对，20%缴完盈所税之后，你后续还有一个重所税的问题。但是我们通常会选择说，我们可能就是算好一个重所税率，可能在5%、12%左右，或20%左右就把它停止，然后剩下就是留给公司作为保留盈余，那保留盈余就只要再加增5%，就会完全以税法上的考量来讲的话，
1: 是
0: 可能在营业额越大，我就会建议你用公司的
1: 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如果是以整个只纯考虑税务的话啦，很粗略的跟大家分析，就是刚刚结论就是，你就是如果是8万块以下，就完全不用设立，完全没有税的问题。8万到20万之间，假设你真的想要设立，比如说不可能有房贷啊，我可能要贷款啊，我不能都不报税啊。那我就建议你，就是去申请一个名额统一发票。20万中年收入是240到500万中间，我就建议你设行号。但如果500万以上的话，就会建议可能要设算一下，可是你可能2-3千万以上，我就会建议你要设公司。公司跟行号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的差异点在于说，尤其是营业额越大。尤其是营业额，假设好了，营业额是超过1亿，一整年营业额超过1亿，你设行号的话，我只能告诉你，国税局内部的规定是100%每年都要查你，他不得已，他也不想，他必须查你。但是公司来讲的话，有一个好处是，公司可以先交给会计师检查，会计师签证，会计师签证过后的话，公司签证过后，那个查核几率会下降很多，国税局来查核的几率会下降很多，
1: 是
0: 有这个好处。再来，这个是税务考量，税务考量还有另外一种考量，就是我真的很赚钱，我很赚钱，我营业额越高，我就越赚钱嘛，
1: 对，
0: 那就是适用我刚刚所说的500万以上1000万2000万就要设公司，500万以下就设行号，但是相反有另外考量是，我虽然营业额超过200，年营业额超过240万，但是其实我还在草创时期，我还赔钱呢，我有收入。我要缴营业税没问题，当然我如果拿到发票可以抵5%，但是我真的没赚钱，我真的好好做账下来讲的话，我是赔钱的，因为我还在努力中嘛，还在草创时期嘛，还在那个努力的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一下说是不是一开始就设公司。为什么呢？因为行号是这样子，行号是就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个他在会计师签证上面来讲，行号也可以会计师签证，但是效益没有那么大，我通常都会建议说你是行号就不要会计师签证的，所以可以这样，我不知道也许会挡了一些会计师的财路
1: 是，
0: 但是我必须老实说了，行号可能真的不太需要会计师签证，为什么呢？因为行号今天如果赔钱，会计师签证没有用，因为老实说，在我的经验里，个人很粗浅的主观经验，在国税局内部比如说你只要一块是签证，国税局查核几率还是很高
1: ，OK，
0: 所以其实没什么影响，没有公司不一样，公司不一样
1: ，
0: 好，今天如果今天行号赔钱，今年假设我105年我赔了100万，我106年赚了60万，不好意思，你是行号哈，
1: 是，
0: 那你赔100万没不要缴税没有问题，但你赚了那个60万，不好意思，请你缴税
1: 哦，
0: 60万就要缴20，就去缴重所税，有没有会计师签证都没差，
1: 是，
0: 如果你今天在公司，我第一年。我赔了100万，我第二年赔了60万。假如你有会计师签证，假设你有会计师签证，那这60万就不用，先不用缴税，因为你要把以前赔的抵掉，才能够去缴你的营所税。但你没有会计师签证的话，他的60万一样，公司也是一样，然后就还是60万还是先缴营利事业所得税。但是呢，我们后续还有啊，刚刚讲说公司后它是营业税，一整年度赚钱了之后还要缴营利事业所得税，之后还有重所税。那重所税你可以选择分配就去缴重所税。你不分配就是有一个叫未分配盈余加征5%，
1: 对，
0: 那是赚钱的状态之下，
1: 是，
0: 就算你不想要给会计师签证，我不想花钱给会计师签证，我去年赔了100万，我今年赚了60万，好，我这60万我就缴营所税，但是你还是不用缴重所税，因为你的60万不管你有没有会计师签证，你还是可以去弥补以前的累进亏损，然后还是不用分配到你的个人重所税去缴税，
1: 是，
0: 所以说如果你的公司是就毕竟是草创时期的时候是还没有赚钱的话，可能设公司会比较好
1: 哦。OK，
0: 大概是这个概念。
1: 好，这个真的是学到蛮多。不过偷偷问一下，也不能说偷偷，因为我们算公开，就是一般来讲，会计师在设立之前会给建议吗？像你刚刚讲
0: 我刚刚讲
1: 税务的部分。

0: 一定会
1: 对
0: 新的快，对对对，而且会图文并茂的写给那个，嗯，因为我都希望吼，所有的创业者都要了解。所以我这里要是真的要跟所有的创业者也是沟通一下，就是说吼，虽然你有时候告诉我说你只想做你的本业生意就好，我们讲的你可能会听不懂或不想听或是之类的，这个千万要有耐心，这个有点像医生要帮你看病，总还是要问你哪里痛，
1: 对，
0: 哪里有不舒服，
1: 对，
0: 好，我讲了你哪里痛哪里不舒服，我再帮你，医生再帮你开药，你再回去吃药，
1: 是，
0: 好，我们也是，会计师也是一样啊，齁，我们总是要先告诉你说你的事，你的状况是怎么样，我要先询问你的状况啊，你是50万以上啊，一个月是8万以上，还是一个月20万以上，还是一个月是100万以上，我们才能对给你对症开药，
1: 是，
0: 那开药之后呢，还要请你给你有些注意事项，然后你去注意，我们才能沟通良好，才能真正的帮你结到水，
1: 对，
0: 好，我们所有的新的创业者来齁，我都会希望是他要了解，我们都。至少我们事务所都一定会跟你解释清楚，然后希望你尽量白话文跟你解释清楚，然后告诉你适合你哪一个，那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比如说我炒双十期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赚啊，不知道我会不会赚钱啊，
1: 对，
0: 那我就会建议，就可是我营业额就超过500万啊，但我其实没有好好做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赚钱，但应该有吧，我就会建议你先设行号，如果做账做下来，欸，好像有点赔钱呢，我就建议你隔年度转成公司，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大概会是这样的模式去处理。
1: 是，好，非常谢谢周佑达会计师今天在空中针对我们这个创业者该注意的事项，我们在第一步先大家了解税额，好，虽然这个听完可能你还是觉得有一点点不是那么了解，但没关系，我们可以重复收听。非常谢谢周会计师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东向九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哦。另外，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西行这地方呢，观音山隧道出口路间有货车这个爆胎停放。好，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休息喽，在这首《Young》之后呢，六分钟英语新闻之后再回来。

0: 动进来 DCH 拍鼻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抓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1: 地动若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

0: 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气温25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气温25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气温28到30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150.6亿，投信买超了零点零一亿元，外资及陆资单日买超金额创上史上的第7大。那么买超756.95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台股今天上涨了503.11点，收在46021.48点，成交金额1.498兆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907.56亿元，自营商买超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168元，升值7.8分，成交金额17.2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美国七月份赤字破了纪录哦。在美国七月份预算赤字飙到历年来同期新高之际呢，美国12号标售的420亿美元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冲上2007年以来的最高，暗示呢预定13号标售的30年期公债殖利率也将居高不下，也显示投资人希望获得更高的报酬，才愿意协助支应美国政府的支出。根据彭博资讯报道，美国财政部在12号标售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是4.683%，是2007年来的最高。预示13号标售的30年期公债殖利率预料呢将是25年来的最高。根据呢 这个证券公司美国利率交易跟策略主管法兰涅罗表示呢，在预算赤字庞大、成长维持稳健、战争还有通膨率高于联准会目标的情况之下呢，长债殖利率将难以回落。而彭博资讯分析师认为，美国成长强劲、财政支出庞大跟人工智慧投资的这个荣景呢，都显示美债殖利率还会攀高，5%可能是明年10年期美债殖利率的地板而非天花板。美国财政部在12号公布七月份预算赤字比去年同期激增48%，来到了4320亿美元，是历年来的同期新高，也是呢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赤字。部分原因是8月初刚好是周末，许多原定8月支付的福利款项提前到7月发放。在经过这些日程调整之后呢，七月份的赤字则年增18%，来到3330亿美元。七月份没有经过调整的财政收入年减1%，来到3340亿美元。包括因为关税呢退税所造成的海关收入净流出85.5亿美元。此外，美国今年度前10个月，就去年10月到今年7月没有经过调整的财政赤字累计达到1.799兆美元，超越全年度的去年的全年度。那么即便经过日历调整的因素，今年度头10个月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7兆美元，也比去年度多了5%，提供参考。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膜、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偏症，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老陈、
4: 啊、
3: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4: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3: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5: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4: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2: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

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阿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广达公告了今年第二季财报，单季合并营收是1.04兆元，季增28.1%，年成长105.6%，毛利率5.02%，季增0.24个百分点，税后纯益286.51亿元，季增35.2%，创下单季历史新高。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9.9%，每股纯益7.43元，累计今年上半年合并营收1.85兆元，年增86.5%，平均毛利率4.9%，年减2.6个百分点，税后纯益498.44亿元，年成长37.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赚进超过一个股本，每股纯益12.93亿元，12.93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国票金控呢，在这个月26号。要召开金控董事会。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奈斯集团名股董事长的陈冠如今天打破沉默，接受了这个联合的独家专访。虽然昨天的金控临时董事会提出了薪酬改革跟公共病这两大临时动议之后都没有做成正式提案，但是呢，在这个月26号，股票金呢将再度召开金控例行董事会，届时呢，他会依照规定在7天前把议案给提出来，依法呢排入董事会的议程。而在奈斯开了第一枪之后，宣誓要在26号的国票金董事会召开之前，把议案送到董事会进行讨论之后，其他公股、民股是不是会跟进送入相关议案呢？这个动向当然有待后续的观察。由于国票呢原定明天要召开证券董事会进行副董事长的选举，根据知情人士表示，财政部在昨天致电了陈冠如，表明了公股的立场。希望呢，当前能够以推动公共病跟薪酬改革作为优先。那么证券副董事长一事先暂缓。不过呢，陈冠如当时就松动，不再坚持一定要在明天董事会强行进行这个副董事长的选举。那由于这个证券董事长何志强出国了，那陈冠如事实上呢，从7月底开始就已经当了半个多月的代理。那么在昨天这个何志强董事长返国之后，两个人的讨论呢，决定要接受财政部的提议了。因此呢，国票金控今天上午正式向证券子公司提出撤案要求的时候，在名股已经接受财政部用推动薪酬改革跟公共病优化化解外界争议的诉求之下，原定在明年董事会进行的证券副董事长选举案就此能够顺利撤案。那他在受访也表示，他不知道其他股东会呢会不会提出公共病跟薪酬改革案提案在26号的董事会讨论，但至少他会提，这也对外宣示 NICE 呢支持薪酬改革以及公共病的决心，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13年来首度出手韩国央行买黄金 ETF， 加入央行的购金潮。南韩央行13号表示，持有在美国上市价值超过 2.5 亿美元的黄金指数型基金资产，是该央行13年来首度投资黄金，加入全球准备资产经理人转向黄金，以对于地缘政治跟经济不确定性避险的行列。南韩央行在提供给美国证管会的申报文件里头表示，截至呢第二季末，持有679765股的 SPDR 黄金信托价值 2.504 亿美元，但没有详细说明买进的确切时间点。在南韩央行第一季的申报文件里头没有这笔资产，这是南韩央行从2013年采购20吨黄金以来首度买进黄金相关的资产，这笔交易并没有被纳入南韩央行的官方持有黄金数据。从2013年持有的实体黄金都维持在大约 104.4 吨，因为黄金 ETF 被分类为证券，为外汇存底的一部分。南韩央行投资黄金 ETF 能够在避免扩大持有的实体黄金之际，建立对于黄金部位而且流动性更高、容易交易。韩华投资证券经济学家崔圭浩表示呢，南韩央行对于黄金配置相当的低，从靠拢这个全球标准的角度来看，南韩央行还有加码买进黄金的空间，他认为他们将继续要增持黄金。而南韩央行最近宣布计划购买国内生产的黄金，将设立呢买进在南韩精炼黄金的架构，以多元化外汇存底，并且呢对地缘政治跟通膨来做避险。那世界各国央行呢都已经加码买进黄金，像是世界黄金协会资料显示，各国货币当局第二季采购了289吨黄金，可以说是历年同期最多。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2: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2: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

0: 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8月13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台南正副议长贿选案落幕，邱丽丽、林志展等九个人全部无罪确定。有钱人领更多吗？在批在野未来账户逾越宪政分际，行政院表示将采必要的作为。久坐族加真奶可能成为隐形杀手，医生示警没有症状可能也有事，渐渐红字是求救的讯号。欧洲日全食奇景，夕阳消失，数百万人齐聚在西班牙追日。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所谓的求契约贿选及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呢均获判无罪，检察官不服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服刑事妥适审判法的要件，今天驳回上诉，而邱丽丽、林志展等人全部无罪确定。根据检方起诉，邱丽丽、林志展和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为了使得邱女顺利当选议长，三个人在副议长补选日前呢多次联系聚会讨论选情，而邱丽丽等人在2022年11月26号台南市议员选举之后，担心民进党60议员跑票，便谋议采取贿选恐吓方式，由郭担任操盘手，邱女林则联系民进党的议员顾票，逼迫议员放弃投票，投给自己或投票给邱丽丽。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蓝白所提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行政院严拟采不附属因应，推估14号提出相应的作为，针对是否采取不附属或其他手段反制，行政院今天表示呢，立法院逾越宪政分际，侵害行政院提出施政方针、编制预算，行政院会采取必要的宪政作为。久坐外食，高油高盐加上随手一杯珍珠奶茶手摇饮，恐怕成为健康隐忧。台中市卫生局提醒，久坐族腰围变粗，健检报告出现红字，恐怕也是身体发出求救讯号。比较令人担忧的是，代谢症候群初期通常没有症状，容易被忽略，但未来罹患糖尿病风险比一般人高6倍，高血压4倍，高血脂3倍，心血管疾病则增加2倍。台中市卫生局长曾子展表示，代谢症候群是慢性病危险因子的集合，包括了腹部的肥胖、血压偏高、血糖偏高、三酸甘油脂偏高，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等5项指标，符合3项就代表健康亮了红灯。另外，糖化血色素介于5.7到6.4，糖尿病前期民众也建议要及早追踪管理。欧洲多数地区12号出现了日全食，这一次日食始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地区，随后沿着弧形路径横越大部分的西欧，从英国到意大利北部，夕阳光芒几乎全被月球给遮蔽，西班牙北部、中部、葡萄牙、格陵兰及冰岛的白昼一度还陷入黑暗。数百万人12号齐聚这一次最佳观测地之一的西班牙，见证太阳、月亮和地球排成一线的日食奇观。这一次日全食最长时间出现在冰岛外海，持续大约2分30秒，西班牙的伊比利半岛则观测到

路况即时报。好，基隆地下道往北出口的地方，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前，中间有掉落物，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平安，这个间距的安全。桃园道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车多。Boa, so that I did let you go.在这首歌曲当中跟你说拜拜咯。

0: 哎呦，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哦。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今天是8月13号，欢迎你收听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话说啊，我今天呢处理了我的行动电源。前一阵子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有跟你说过高铁啊，就是遇到这个那个叫什么行动电源自燃的事件嘛。然后其实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上面啊，有一些关于召回的讯息。在今年度开始，其实陆陆续续有好几家厂商都有召回哦。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你所使用的行动电源是不是这几家厂商的需要召回的型号？如果是，请你召回吧，这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可能有一些疑虑。那么每一家厂商可能会有他处理的方式。像我今天遇到的那个状况是，你要寄送回去，或是他派人来跟你收，就像这个网购这样，还是说你可以到一些他们合作的门市，请他们处理，然后接下来他们就会送回到原厂。原厂确定之后呢，然后再把另外一个款式吧，好不好？新的，然后再寄回去给你，好不好？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们要处理一下，赶快去看看有没有是你使用的行动电源。今天一首歌来自 Bruno Mars， 叫做 Young Girls。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

0: 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在这个台北市呢，要留意啊，稍早这个地方是在光复南路往北跟八德路口啊，本来说有公车事故，但现在排除了，刚刚有恢复正常了啦。不过下班时间还是要留意一下。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匝道的入口，这边是车子还蛮多的哦。台64线呢，双向板桥往中和，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要强化犯罪的打击啊，还有金融秩序的维护。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的修法，把没有经许可经营虚拟资产业务，还有发行稳定币这些行为都列为洗钱防治法特定犯罪的一个范畴。相关的犯罪后续啊，如果有洗钱的行为呢，都可以适用洗钱罪来做处罚。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重点呢包含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以及建立金融机构和虚拟资产业者同业异业照会机制等。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增订特定犯罪规范部分，草案将未完成洗钱防治服务能量登记或登录及提供虚拟资产或第三方支付服务的犯罪，增列为洗钱罪的特定犯罪。同时配合虚拟资产服务法制定公布，将虚拟资产服务法第48条第一项之罪一并纳入，包括了未经许可经营虚拟资产业务以及呢发行稳定币等行为，使相关犯罪后续如果有洗钱的行为，都可以适用洗钱罪来做处罚。草案呢也参考了国际标准，明定这实质受益人的法律定义，涵盖对客户具有最终所有权或控制权，由他人代为交易的本人，以及对法人或法律协议具有最终有效控制权的自然人，并授权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订定具体审查及辨识办法。那为了要接轨国际哦，草案也把信托和公司服务提供业现行这个实质持股股东修正为名义持股股东，使这个规范范围与国际标准是一致的。草案为了要强化这个跨部门洗钱防治的合作呢，增订了相关的公务机关得于必要范围内调取或查询金融机构以及指定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受处罚锾的相关资讯。那为了提升及时查证还有风险控管的能力，草案也建立了金融机构还有提供虚拟资产服务事业或人员得基于防治洗钱或打击资恐目的为同业及异业照会提供相关资讯的机制。不过照会的金融机构以提供虚拟资产服务事业的人员范围、项目、程序以及其他应遵守事项等办法，然后将会由金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定，而且订定前呢要征询相关工会的意见。所以呢就是不能洗钱啦，这虚拟货币的部分可能还是很多人不是很熟悉，但有些人很懂的很熟悉的可能也透过这个方式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我们认为正当的行为了。好啦，来听歌，这是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哎呀，台股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美股这个人工智慧 AI 概念股的企业啊，财报亮眼，美国的科技股走阳哦，所以呢，这个记忆体族群也被纳入到 MSCI 的成分股了嘛，也带动台股今天啊收盘站上46000点，成交的金额回到了兆元之上。加权指数中场收在了46021.48点，涨了503.41点，涨幅1.11%，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498亿元。台积电收在2435元，涨了20元，涨幅是0.83%。台达电收1885元，涨95元，涨幅5.31%。鸿海呢收262元，跌了8元，跌幅2.96%。联发科收4225元，涨210元，涨幅是5.23%。记忆体族群南亚科攻上了涨停530元之后就打开了，最后收在514元，涨了6.53%。华邦电收在177元平盘，而力积电呢收74.9元，上扬了1.63%。旺宏则是以136.5元平盘作收，豫创收129元，涨了5.74%。那另外呢，这个环球金、还有台盛科、合金跟万润都是涨停价哦。再来，台科大昨天有宣布决议透过全资子公司台信通讯公开收购金城资讯。

通股，目标是增持至少 39% 的股权，那总持股就至少超过 50% 了。公开收购对价为应卖一股金城普通股，可换取台湾大普通股 0.84 股以及现金 92.5 元。所以金城今天股价开盘是跳空涨停的，好，那盘中微买量一度是突破了30万张，到收盘还有17万张是微买张数高挂，所以这是台股的状况啦。好，那时序也来到了八月份，那今年度到底台股会怎么走，还有后面四个月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会不会创再创历史呢，期待一下。徐佳莹理想人生，谢谢。

今天来到第九天了，宜兰有今天有进行这个雪隧风阻缩短距离实兵演练哦，这个在雪隧里面，这其实蛮看起来是真的蛮实在的，就是这件事情哦。那高工局还有国军的兰阳作战分区等单位也模拟在雪隧设置三道阻绝设施哦，要协力防止共军部队通行雪隧进犯台北。那陆军也随后诱敌深入雪隧，那共军就遭到全速的歼灭。那这个就是城镇韧性演习宜兰县的演习啊，在高工局头城公路段举行这个雪山隧道的封阻缩短距离实兵演练。那么高工局头城公路段长林大顺就说，因为这是暑假期间雪隧车流量很大，所以呢演习使用头城公路段广场模拟演练，模拟敌方来袭，那由公路段特种防护团还有军方共同执行阻绝，也针对路面坑洞进行紧急的修补，并将路权移交给军方，要演练验证国道应变的韧性。那么演练情境配合城镇韧性演习零到四阶段呢，分别是状况应处、备战部署、战力防护还有保存、联合反登陆、滨海打击还有滩岸战斗，以及纵深防御即持久作战阶段。好，那这个其实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这国军其实在这样子的演习当中都是非常的算是演习视同作战啊。我想今天下午大家如果是人在比如说办公室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真的是完全净空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必须要知道哦。演习是种作战，那我们至少配合嘛，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才会知道要怎么做，对吧？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它是 Jay Sean 叫《别问》，很可怕。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哦。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64线，留意一下这边板桥中和。

0: 双向都是车子很多的哦。台北市的话，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车多，平地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是车多的，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国三这是南下 29.6 公里过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你注意咯。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是暑假哦，这个已经8月13号了，大概就剩下最后的四分之一暑假了。那这个倒数精彩当然是不打烊的。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说了，这个周末假日啊，台北精彩的活动会接力展开。8月15号礼拜六，你可以在基隆河一睹我们这个2026大稻埕夏日节压轴的无人机灯光展演，还有主题烟火跟精彩的舞台演出。当然你也可以亲近猫空的山景，来搭猫缆来到台北天空绿洲星空电影院，让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来陪你看夜景、听音乐，还有旅逛这个微市集。所以不论你是在基隆河岸还是你飞上猫空、哦、都可以带你解锁这个七夕最浪漫的约会。白天在台北地下街的这个夏日浴衣季、啊、也可以让你不用出国体验到日式夏日祭典的氛围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全台指标夏季盛事2026大稻埕夏日节首场吸引近12万人次齐聚大稻埕，共同欣赏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及精彩音乐演出。压轴将在8月15号登场，从晚间7点由延平河滨公园舞台音乐展演，到晚间8点准时释放长达20分钟的烟火与无人机大秀，搭配蜘蛛人原版电影配乐，将带来七夕浪漫彩蛋。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2: 2026大稻埕夏日节压轴场将在8月15号登场，当天有蜘蛛人搭配台北意象为主题的无人机灯光展演，加上8分钟主题烟火。特别推荐最佳观赏点就在4号水门舞台前方草地，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精彩的舞台演出，也能用最舒适最完整的视角来欣赏夜空中的无人机跟主题烟火秀。
1: 而在俯瞰台北夜景，情侣约会与合家欢聚的绝佳去处猫空，观船局与北捷油气公司携手推动三猫计划的夏夜盛事台北天空绿洲电影院，将在8月15、16和22、23号连续2个周末浪漫放映迪士尼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1、2集。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星空电影院采凭证对号入座，详情可至猫空缆车官网或活动网页查询。活动期间下午5点到9点同步举办星空微市集，并安排音乐表演，邀请民众搭猫缆飞上猫空，在300寸露天巨幕与璀璨星空下共享美食美景与迪士尼动画电影交织的浪漫夏夜飨宴。此外，15、16号两天在台北地下街有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演出、文创市集、花卉展演、互动体验等丰富气氛。16号在儿童新乐园还有熊赞泡泡庆生派对，祝福台北市吉祥物熊赞生日快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负发展，我想大家都蛮直接的感受到了，对吧？那为了要协助青年还有求职的民众来掌握这个 AI 时代就业的趋势，台北市劳动局就业服务处将会在8月15号这礼拜六上午的10:30到下午的4:00，在圆山花博争艳馆举办 Team Taipei 挺就业青年科技未来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邀集了148家企业来参与，提供了5502个工作机会，哇，超过50%哦，起薪都达到了40000元以上，所以欢迎有意投入科技产业或者是规划转职的民众呢，踊跃参加。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本次就业博览会依产业属性规划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征才专区，邀集 AI 产业链及科技领域代表性企业共同参与，涵盖半导体、 AI 晶片、封装测试、电子零组件、智慧制造、云端服务、数位科技等 AI 产业链重要领域。就业服务处处长王妙英说，
2: 那实物体验产区就是我们有19家企业，他愿意在他的现场把他们公司的整个工作形态先做一个展示，让劳工先来体验一下，然后对未来的工作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想象。我们邀请了台达电、南亚科、新兴电子之类，不论是 AI 的应用面或者是 AI 的这些基础面，那他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职缺，对求职者而言，尤其是年轻人而言，可以很快就可以跟人资搭上线，就可以让人资看到你的优点，然后进去做二媒三媒。我想这个是我们办理这次的就博会很大很大的一个目的。
1: 就服处表示，这次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集结制造、出版、影音及资通讯、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运输、仓储、金融及教育等多元产业参与征才，职缺从 AI 工程技术延伸至产品规划、资料分析、商业智慧分析、营运管理及客户服务等多元领域。有娱乐公司开出 AI 研发工程师80万年薪，是求职者与 AI 趋势对接的重要契机，建议穿着正装、注意仪容，把握与优质企业人资面对面的机会，并建议事先至台北就业大补帖网站下载专用履历表，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关求职资料，提升现场媒合及面试效率。此外，现场还安排3场 AI 职涯专题讲座，更多活动资讯请至台北就业大补帖网站或台北人力银行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51。那接下来大台北声音这则消息哦，今天啊，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顺利完成。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北市府去年呢用近8个月的时间准备，完成了第一次的城镇韧性演习，获得了中央3项考评特优的殊荣。那希望这一次演练也可以持续的精进改善，让每一次的演练都更加周延。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警报响起，台北市各路口人车配合远景指挥疏导至避难空间避难，高速公路车辆一下交流道也立即配合引导停靠路边。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3号下午2:30到3点在北部7个县市展开。台北市长蒋万安、内政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刘立芳及相关评核人员演习前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听取北市警局简报，随着警报响起，陆续前往捷运建潭站、周边独立社区、士林夜市地下街等处进行疏散避难示导。蒋万安在演习结束后平和指出，去年第一次在北市举行城镇韧性演习，用近8个月时间准备5个脚本演练，模拟最真实情境，从中检视缺失，紧速精进改善。这次从警报软体到指标引导都整体提升，希望让一次次的演练更加周延完善。蒋万安说，
2: 一，针对台北市69处警报台，我们软体提升，也就是将整个传递的距离从原本600到1200公尺提升到1200到1700公尺，就是要来降低市区内建筑物可能对于传递阻挠的影响。第二，我们这一次也更新了相关的引导标示，所以让民众可以更直观、迅速、快速地找到避难场所。那第三，今年也是第一次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地找到避难场地。
1: 蒋万安特别感谢包含社区、民间团队、市场、商圈和里长们共同参与事前的各项准备及筹划工作。统筹指导官、内政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刘立芳对于台北市不仅落实路上交通、大众运输工具与人员管制和疏散避难撤离，甚至扩及私人住宅，都表示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首歌来自阿杜，叫做我不该躲。和这个刚刚的陈真真心演戏啊，大家要去面对，如果未来真的遇到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6: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8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现在这个下班时间，台北市还是有一些高架路段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下，比较不好走一点，包含就是市民高架往西全线是车多的，另外呢，基隆高架往南一样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车多，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多的。那么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同样是全线车多，不好走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有一个新的剧叫做《妈的发财经》啊，妈妈的这个，那安心亚邱凯伟在这边跟公鸡啊有不少的对戏，挺特别的。跟公鸡，安心亚说他为了模仿鸡，他特别去问 AI 啊，他说哎、欸、这个剧中鸡啊，一拍就过关哦，他连鸡都不如，所以要加油。看到鸡一拍就过关，很有上进心他自己。那这个最新的戏剧目前正在拍摄当中了，那剧组今天邀请、媒体去拍摄地探班，所以像演员李美秀啊、安心雅啊、孟允文、严正兰、邱凯伟、黄世勋跟监制苏奕雄、导演邓安宁以及呢惊喜客串的钟欣凌都一同现身分享拍戏有趣的事情。所以安心雅就说哎呀，他要跟公鸡对戏耶、哦、他前一晚还焦虑问说哎、欸，怎么模仿鸡啊，哎、欸、没有想到拍戏的时候他发现说邱凯伟学鸡叫很像、当场他们两个人互相切磋，然后访问的当下也即兴来一段这个鸡的对话，现场是笑声连连、啊、搞不懂他们在干嘛这样，对不对？当然安心亚也说在剧组里的鸡很会演戏呢，一次就过关呢，他说自己就因为这个鸡啊变得很有上进心，因为不能连鸡都不如，对吧、当然鸡对啊，他这演技吗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把他的状态哦、变成你觉得他是在生气还是他在干嘛，看这剧才会知道。好，那在客串的钟欣凌在剧中则是演一个37岁的国际一线女明星，她很害羞，她说哦，当国际女星就算了还37岁、哦、就很年轻这样。那当然有趣的是你知道拍摄现场有童星、欸、觉得哦，这个林美秀跟钟欣凌是不是双胞胎啊、哦、所以他们就觉得那这蛮可爱的啦、哦、总之呢这个剧、哦、我们就之后等看看在这个公视会上映。我们来听安心亚唱歌《乖乖牌》。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接下来这则消息我跟你讲厉害啦，出国玩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不过有些人其实没有一定要出国玩，玩国旅也很舒服嘛，对吧？所以你知道吗，为了鼓励大家平日出游，观光署要推五大优惠方案咯。观光署说啊，预算等立法院通过之后，后续还需要经厂商开通系统，所以规划呢，八月中下旬会先开放登记抽这个生日住宿金1200元，要拼九月中旬补助可以上路，主要是为了带动旅客可以在平日出游。交通部观光署也规划了五大优惠方案，包括了平日住宿啊，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块，然后生日住宿金1200元，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还有台湾 Pass 优惠。那国际行销则是以这个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以及呢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这四项。那相关的补助经费规划会在这个观光双轮驱动方案的预算新台币34.6亿元。那不过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现在你知道吗？这个八月份了，在2026年8月份，然后2026年预算其实还在审，还没有过。所以这个相关旅游补助方案，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他今天出席这个台湾好汤启动记者会前就有说到，那相关法规都准备好了，不过预算还没过，就要看这个立法院决议的内容，确认是不是要调整了。那后续还有厂商的开通系统啊，会把相关申请跟使用条件完整的上架，所以这个部分还需要一些作业时间。观光署会督促厂商尽速完成这个系统的建制，也希望可以在九月中旬之前就可以顺利上线，让大家来登入使用。还有等立法院预算通过之后，就会先开放大家来登记抽这个生日住宿金，并且抽出啊，才可以在九月份一起来执行了。所以出去玩，希望大家都可以。其实台湾也是蛮好玩的，很多地方是值得去走走的。我们来听刘力扬的歌，这首叫《旅途》。

好，总之国旅补助希望大家都可以领到了。好，再来跟你讲台铁，脸书粉丝他们揭秘说，台北地下隧道区间有西门站、复兴站跟光复站这三座神秘的紧急停靠站。他说如果在隧道内发生紧急状况，有极大的救援功能，可以让旅客五分钟内安全的回到地面，挺酷的。他们的脸书，如果你有兴趣喜欢的话，你就看一下。来听刘若英还有黄立行分开旅行，待会下个段落再回来咯。

0: 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加入大家一，健康得第一。
3: 你可以从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2: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3: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观点要上映。那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很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哦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1: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0: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1: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 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0: 对
1: 他是一个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某美国最安静的地方，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0: 对，
1: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正老师好了，灿正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0: 对，
1: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但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0: 对，
1: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象阿里山是什么声音？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0: 对
1: ，Seven 叮咚的声音。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0: 便当
1: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0: 对，
1: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人为的各

0: 形状的声音，
1: 嗯嗯，
0: 而这个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喧嚣，
1: 哦，
0: 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现在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
1: 嗯，
0: 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
1: 嗯，
0: 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1: 对，
0: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
1: 嗯哼
0: 哼，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1: 欸，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欸，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也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0: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影像的叙事在进行，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我想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茶人，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的这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
1: 嗯哼哼哼。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因为以前大道城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从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灿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 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1: 对
0: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 我没看见，
1: 对，
0: 但是我可以听见 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调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1: 对，
0: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花那么他花了至少10年的时间，
1: 对，
0: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那个资料密密麻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它有可能有10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对，
1: 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10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0: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了，并不是非常的频繁。
1: 对
0: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我忘记是在台中吧，我印象是在台中，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因为凌晨的各个时间点都有不

0: 同的声音出现。
1: 对对对，
0: 凌晨六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两三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录音。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嗯，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嗯，那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啊、嗯，对，影打扰他一下。对，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例如他可以从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它现在的湿度，它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它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嗯哼哼，对，也就是说对它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哇，对，所以它你可以想象它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干草堆。嗯嗯嗯，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1: 对对对，
0: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干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嗯，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OK， 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嗯，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对，嗯，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完全不一样。他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啊，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啊，他就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是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哦，比如说市场好了，哦，可能在白天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它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它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蛮深刻的？
0: 嗯，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嗯，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反而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嗯嗯嗯，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大甲附近，嗯，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太阳的光束斜射在那个溪流上，
1: 对，
0: 那个溪流非常美，是潺潺的水流，嗯，然后光线打在上面，非常的怎么讲，像绘画，嗯哼哼。但是它在高架桥下，你可以听见的不只是那个和潺潺的水流声嘛，你会不断的听见那个货车，嗯，经过那个伸缩缝，咣咚，
1: 对，
0: 咣咚，咣咚那个声音，嗯。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溪水，你只会感觉到溪流声，嗯，但是你。他特别提讲了嘛，或是听了他的声音才会发现，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1: 对
0: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嗯，那就让我会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嗯，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嗯，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嗯，
1: 对，
0: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嗯，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嗯，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1: 对，
0: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嗯，发现了一匹马，哦，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1: 对，
0: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嗯，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
1: 哦，
0: 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
1: 嗯，
0: 马在海滩，
1: 对，

0: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的一个廊道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等了多久？我们等到晚上。
1: 哇，
0: 他从下午等到晚上，
1: 哦，
0: 马真的走回来了，就哒哒哒哒哒哒走。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
1: 嗯，
0: 然后我在一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飞机经过洒水器洒，水洒完之后，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1: 对
0: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只觉得就是哦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1: 对，
0: 它是有自然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些事情说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有一阵子会反向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嗯嗯，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1: 对，
0: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
1: 嗯嗯嗯，
0: 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
1: 嗯。
0: 大部分是安静，这边的录音室。
1: 对，
0: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是我有点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它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
1: 嗯，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底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
0: 啊，
1: 对，它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啊，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下面看漫画，
0: 嗯，
1: 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
0: 嗯，
1: 它就变成是一个底噪，所以可是它就是那个环境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你。他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他才有形塑那个环境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0: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想，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1: 对，
0: 视觉强到不行，
1: 对对对对，
0: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 AI 怎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的，然后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
1: 嗯，
0: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1: 对，
0: 那灿灿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也就是他是录360度的声音，嗯，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
1: 指
0: 向性麦克风，
1: 对，
0: 就是非常的指的某个位置，
1: 嗯，
0: 那一般去搜例如生态的声音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
1: 砸
0: 的声音，
1: 对，
0: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
1: 嗯，
0: 而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1: 对，
0: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
1: 嗯，
0: 当成是紧急，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1: 对，
0: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来出，
1: 嗯，
0: 因为就是听觉就是太多了，所以 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1: 对，
0: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 不断的像剧场一样，不断的在

0: 就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不断的在出现。
1: 嗯，
0: 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生处在何方吧，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
1: 嗯嗯嗯，
0: 对吧，對，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 对， 對，所以是人来决定，哦，我觉得它是噪音，嗯，哦，我觉得它是好听的，嗯，
1: 对
0: 对，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
1: 嗯，
0: 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1: 对，
0: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聆听它，去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
1: 嗯嗯，
0: 然后去醒思吧，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1: 对，嗯，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但我还想问一下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三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0: 嗯嗯，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1: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0: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嗯，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会有飞机，
1: 哦，
0: 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
1: 哦，
0: 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说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
1: 哦，
0: 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等等， 是听得出来的，
1: 嗯，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
1: 嗯，
0: 所以我从海开始，
1: 对，
0: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聆听，真的是只有自然吗？
1: 嗯，
0: 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
1: 嗯，
0: 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
1: 嗯，
0: 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1: 对，
0: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
1: uh-huh.
0: 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
1: 哦，
0: 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就非常的台湾，
1: 嗯，
0: 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1: 嗯，对
0: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是到了一座山林，嗯，我没有特别说是哪，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
1: 嗯，
0: 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情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
1: 嗯，
0: 然后我去聆听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一棵树下，嗯，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远方烟火的声音，
1: 对，
0: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
1: 嗯，
0: 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 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在聆听的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1: 对
0: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嗯，因为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1: 对，
0: 干扰声音变少了，
1: 嗯，
0: 对，那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就回想到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1: 对，
0: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
1: 嗯哼哼，
0: 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1: 对
0: 对，那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吧，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1: 对，
0: 最真实的样子，这样。
1: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 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

0: 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接，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公社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0: 嗯。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公司 Plus。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哎，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架到公视加，大家都还是可以再去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云生导演，谢
1: 谢
0: 您。
1: 谢谢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喽。最后一首歌，孙盛希的《你的谁》。明天啊，1700台北晚报想跟请假，由易勋来代班。所以先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傍晚5点钟空中见，晚安喽，拜拜。

0: 截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6: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5: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8: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9: 为虾米啊？
8: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9: 啊，
8: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呢。
9: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8: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9: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10: 现在时间19:00。
11: 向前冲，向前冲，忘记背后向前冲，想象自己是个无敌的超人。向前冲，向前冲。
12: Good evening, 向前冲，我是布农族的 Bill 王宏恩，欢迎收听台湾族小菜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Kana toka sin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sini, yama susu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za-kaz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侯康平的二米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小朋友们，讲的木啦，这是个大家烂爱说话，刚木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这个暑假的期间呢，可能很多都会地区的孩子们有什么夏令营啊，要学习什么才艺啊。但是在原民区块里面来讲，七月份台东地区有很多的丰年节庆岁时记忆，而八月份呢换到花莲了，而其实有很多的阿美族呢都有所谓的头饰花帽。记得哦，女性朋友们，美人尖可是要露出来的。我们来把这首来自署命孙敏恩所带来的《美人尖》。

0: 或者各大搜寻网站里面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原来在台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更精简的收听原名讯息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十分报报，第一个报是阿报的报，第二个报呢是报新闻的报，应该搜寻台湾小菜或阿美集合应该可以找得到吧。好了，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在后半单元呢，我们就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部落经验。现在农历七月份，听说他跟分享跟这个有关系，往下听你就知道了。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的进入今天8月13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一通。

0: 好，欢迎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小蔡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这个礼拜呢，几乎第一则都跟希拉雅有关，花了30年的时间来争取，我们希拉雅终于证明为原住民族。那其实呢，基督教台南新市长老教会也发起了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行动，也就是呢，他们要重建400年前台湾第一座的新港社荷兰教堂跟学校的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其实也是跟希拉雅有关系。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讯息。
1: 历时30年争取，希拉雅证明成功。基督教台南新市长老教会发起下一个重要历史行动，重建400年前台湾第一座新港社荷兰教堂与学校计划，希拉雅证明运动重要推手。前台南县长苏焕智表示，重建新港社教堂有重大意义，不只是重现一栋建筑，更重要的是让过去仅存在于书本中的新港社历史能够具体呈现在民众眼前。他表示，近16年来倡议重建荷兰时期的热兰遮城堡及大园市镇，重建台湾第一所教堂学校，荷兰时期的新港教堂，重建17世纪初期平埔族的聚落，过去仅存在于书本中的新港社历史，可透过荷兰教堂重建能够具体呈现在民众眼前，包括新港文书第一所学校、教会传播、长老教会在台湾宣教时最早接受信仰的一批族群中，就以平埔族后裔居多。这些历史脉络都值得透过重建计划加以呈现。他更指出，从世界史角度来看，当时荷兰正处于长达80年的独立战争，积极投入全球贸易与海外拓展，进而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跨国股份公司之一，对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产生深远影响。但若能透过新港社教堂的重建与历史展示，将可进一步建立更具实质内容的文化连结。南部科学园区是高科技重镇，也是昔日平埔族新港社旧址。17世纪荷兰改革宗教会在此展开东亚第一个宣教据点，并创立台湾第一座教堂、第一所学校，发展出新港文字，成为台湾文字与教育启蒙的重要起点。发起人新市番仔厝聚落族亲长老李德昌表示，1627年荷兰改革宗教会甘志士牧师抵达台湾，在新港社与平埔族人共同生活，学习语言，创造新港文字，并传播基督教信仰。1630年新建台湾第一座教堂，1636年创办台湾第一所学校，教授书写与基督教义，使新港社成为和治时期基督教宣教重镇。
0: 好，根据这个中央研究院这边表示呢，目前呢已经他们大致掌握了台湾第一所神学教育场域的这个位置哦，推测呢就是在新港社附近。由于持续呢对于这个荷兰的档案、历史地名、水文环

环境聚落空间的这些资料呢，逐步的要还原17世纪新港社聚落的样貌，来作为未来他们重建跟展示非常重要的依据。台湾这块土地的故事真的太多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过去也太陌生了，可能要透过这些重建的工程来深化先民的故事，也可以重建我们台湾的世界观。我们来安排这个礼拜小蔡一直没有安排的歌曲，那就是希拉雅你去了何处。

0: 来自我们希腊雅的朋友们所带来的希腊雅你去了何处。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靶场这边的讯息。
1: 原住民经安全猎枪训练合格后，可购买或自制合法猎枪打猎，却因全台靶场难寻，训练面临困境，中央拟采 AR 实境模拟替代。中央推动原住民安全使用自制猎枪政策，依规定领枪前需经过学术科测验与射击训练。台东原民处表示，采 AR 模拟非台东县府决定，而是原民会请示警政单位并重新梳理法规后的规划。若采 AR 虚拟实境设备，受训场地将不再受限于合法靶场，只要饭店或大型室内空间即可办理。县府已向中央争取至少四至六场次于台东举办。 AR 与真枪操作后坐力体验确实有落差，且部落约70岁以上的年长猎人对 3C 设备极为抗拒，但只要能让族人合格受训并顺利取得执照，免于处罚，族人多能体谅。议员建议县府应结合各乡镇与推人员，以纯母语向长者解说 AR 操作与安全观念，协助部落长辈克服数位落差。此外，中央政策过渡期引发部落焦虑，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狩猎文化义工玛丽范指出，族人对枪支申请程序仍有疑虑，盼官方多沟通。针对网络盛传台东将开班收费，县府严正澄清课程全部免费，证书由原民会颁发，提醒族人勿听信谣言。
0: 如果猎人呢使用 AR 来做这个操作的话呢，那感觉会差蛮多的吧，毕竟虚拟射击跟真枪的落差很大，尤其是长辈更难适应，就所谓的老猎人他真的非常的难适应哦。但我想后续呢应该还有所讨论啦。那这边想再想强调的是呢，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在盛传说台东他们要开班收费来帮助大家考取什么猎人证，原民会这边的课程呢证书呢是完全免费的，千万不要听信网络的谣言。有人会知道这个讯息说你要先去受训啊，交点钱来受训你就可以得到猎人证书啊，千万不要听信谣言。那对于我们的族人朋友们也是要特别注意，没有经过证实的讯息啊、LINE 啊什么都不要随便乱传，好不好？好了，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漂流出口乐团所带来的猎人。

0: 来自我们的漂流出口乐团所带来的猎人。好，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原因如此流行特展的讯息。
1: 日治时期新建的嘉义酒厂转型活化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重要艺文展演场域。园区目前进行文化部推动九栋历史建筑修复再利用工程，采分区施工，园区未修园，游客人可入园参观，感受历史建筑与艺文展览交织的文化魅力。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与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共同策划的原因如此流行特展，近日移师嘉义文创业园区 Q 栋展出，即日起至8月23日免费参观，邀请民众走进原住民族流行音乐的精彩世界。原因如此流行特展聚焦原住民族流行音乐自战后以来的发展历程，从战后的原因、歌谣采集、流行的原因、黑胶与卡带时代、社运的原因、文化复振，到青年的原因，展现青年创作能量，另有拆解经典台语歌曲源流的你不知道的原因，以及展现当代母语创作活力的绽放的原因，透过不同主题呈现原住民族流行音乐的多元样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特展除融合原发中心建构自身音乐史的珍藏原因专区，展出珍贵的国家及原住民族音乐典藏外，嘉义场更特别规划种歌者专区，播放去年由特展延伸策划的种歌者音乐剧场演唱会精彩片段，透过不同世代歌手重新演绎经典山地歌谣与原住民族流行歌曲，让舞台演出与展览内容相互呼应，成为嘉义场限定的展示亮点。此次巡回展选择嘉义做重要展站，别具意义。嘉义是阿里山邹族原乡，深厚音乐文化孕育丰富歌唱传统，培养受国人喜爱歌手，使嘉义成为推广原住民族音乐文化重要据点。主办单位指出，嘉义站原因如此流行特展首度横跨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巡回展出，不仅是原民流行音乐推广重要里程碑，透过展览让民众认识原住民族音乐文化深厚底蕴，感受原因跨越世代，融合传统与流行独特魅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0: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原因如此流行的早期的是在我们北部这边，对不对？音乐馆，台湾音乐馆。后来在我们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屏东，那现在在嘉义。这个展览呢，它最主要就是以原住民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为主，透过珍贵的史料、历史影像、经典的音乐作品跟互动展示呢，就是要带领看的朋友们可以回顾到我们原住民族歌手走向主流乐坛的历程，也呈现了原住民族音乐对于台湾流行文化的重要影响跟贡献。那如果你这几场都错过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可惜。没有关系，他们有书籍，那当然书籍没有比特展更加的能够让你真实的感受到。那如果你真的没有空去看的话呢，你可以去上台湾音乐馆的官网，或者是找到原因如此流行，它有两本书，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收藏跟研究的呢。好了，既然讲到了台湾原住民早期的流行歌曲，当然就不能错过米静老师、卑南族的陈明仁跟布农族的吴美珠他们所带来的《山中的生活》。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5: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都开始摸个朋友的水，打动我一拜维吉。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一拜维吉，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碗。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槟榔兄弟所带来的《那天晚上风的声音》，我是阿美族的萨米。

0: 曲呢是来自我们槟榔兄弟所带来的歌曲
1: 那天晚上风的声音。
0: 沈三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刚才听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讨论那个风的声音哎，今天是农历七月
1: 其实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在部落长大的娃娃你知道一到晚上就自动会有那种你知道想象空间的就是嘎哇斯要出来了，不管有没有到农历七月。
0: 等一下你确定要在农历七月讲吗你的意思是说部落不才不管它是不是农历七月晚上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对，尤其你知道在部落那个虽然有路灯啊，但是那个路灯的间隔很远然后一到晚上你知道像部落的都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
1: 没有什么夜深。

0: 活，
1: 嗯，
0: 然后你
1: 那不会有夜生活，我很想去开个夜店，可能没有人，
0: 会经营的比较辛苦，因为部落的人其实像我每次回到部落啊，虽然我在这个都会生活都习惯就是晚晚睡觉，
1: 对，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部落你知道差不多九点就断电了，
1: 因为就没有人啊都没有人了，
0: 你连滑手机看电视这种你都会很懒得做，因为像我们部落是靠海嘛，
1: 对，
0: 你知道一到晚上哦，山上的那个虫虫啊就开始喵喵喵喵，
1: 哦，有那个声音，对对，
0: 然后还有那个树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沙，
1: 在大台北地区的朋友请你不要羡慕傻蜜
0: 然后还有海浪的声音你知道吗？
1: 对，多美啊，
0: 所以你就你知道吗，你就是在客厅坐着，
1: 嗯，
0: 你就会听到这种声音，然后你会连手机啊看电视这些事你就
1: 不想做，
0: 然后你就坐在像我们家就是101嘛，
1: 啊，你们家最高的
0: 三楼而已啦，可是就已经101了，
1: 因为靠山的坡度，
0: 对，然后在我们的在坡度最上面，然后又三楼，嗯，然后我就坐在阳台上面哦，
1: 嗯，
0: 你知道就懒懒的，光听这个声音就想睡觉，这是白噪音嘛，啊，我们一般不是要放松的时候就要听那个什么下雨声，
1: 对对对，大自然的那清洁声音，
0: 可是你回到部落就会有这种声音，然后你莫名的就会觉得到九点差不多就断电了，整个人，
1: 欸，所以真的到部落是可以好好休息的耶，
0: 是啊，就是你连平常已经晚睡的我，嗯，可是回到部落我听到这种声音我就自然而然
1: 还可以还是可以早早睡，
0: 对，就会想睡一下，
1: 你们部落没有那个晚上大家聚在那个丢点就是院子前面然后大家喝两杯的那个情况吗？
0: 会啦，就是如果有聚会当然另外算了，我的意思说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哦，
1: 是是是，
0: 你光听到这些声音，
1: 嗯，
0: 你就会想要好好的休息放松，
1: 真的能放松，
0: 对，可是你知道因为也是因为部落非常安静，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呢走在那个部落的街道上，
1: 嗯，
0: 我自己走着走着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那种想象的
1: 空间，风声啊什么声这样子，
0: 对，因为声音太多啦，有狗叫然后又有虫叫然后那个路又很暗，你一个人走哦，你根本看不到路人，连路人都没有，连摩托车经过都没有，
1: 等一下啦，你们家跟隔壁邻居离很远吗？
0: 没有啊，可是问题是整条路都没人，大家都在房子里
1: 面
0: 啊，
1: 哦，面，
0: 嗯，所以你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你一个人走，你就会一直想跑。
1: 等一下，你到现在还会这样吗？
0: 会，
1: 哦，真的哦。
0: 对啊，我是怕鬼，怕鬼。
1: 你是做了多少亏心事啊？
0: 倒也没有，因为你知道吗，从小可能，就是，
1: 其实有些女生就她就是怕，她就是怕讲不出理由来。
0: 应该是我们从小就是被大人吓大的。
1: 嗯，怎么讲？
0: 因为小孩子很顽皮嘛，然后在部落你知道吗，那个海大海也没有盖子然后那个山上也没有那个篱笆可以防止小孩子跑出去玩，我们都乱跑，
1: 嗯，
0: 所以大人就是怕小孩子乱乱跑，
1: 是
0: 他只好用恐吓的方式就吓你，
1: uh-huh.
0: 然后就说伊拉古高啊，一路都山上有鬼，
1: okay.
0: 然后伊拉古高啊，伊利亚的阿妈
1: 海边有鬼，
0: 伊拉古高啊，亚路河边也
1: 有鬼，到处都有这样子。
0: 对，然后你从小听到，但你就会觉得放眼望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之后，整个街道暗暗的，你就觉得嘎哇就在你身边。
1: 我觉得嘎哇好可怜，被你们大人污蔑了。
0: 而且你知道，像我每次听到这首《槟榔兄弟》的那天晚上风的声音，
1: 嗯，
0: 他不是有一段就是在讲说那个风吹，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以为有人在喊他。
1: 是，
0: 你知道我到部落晚上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听到风声，沙沙沙沙沙，
1: 那叶子的声音，
0: 然后你就感觉沙咪沙咪沙咪。
1: 还傻咪傻咪傻咪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有人在喊你啊。
0: 尤其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说跟朋友聚会，
1: okay.
0: 或者旁边有人，就你一个人走在路上，真的就算没做亏心事，你知道那种想象空间太大了，就你会觉得说有搞哇塞。然后每次呢，我去可能我们在同学家聚会，然后准备要回家的时候。嗯啊，朋友就同学就会问我说：“哎，要不要骑车送你？”然后我一开始都很大气，说不用，我自己 OK。可是你知道，走到一半我就后悔了。
1: 所以那脚步会越来越快，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在部落的族人很可爱哦，因为我们都是骑那个 Udo Fly 嘛，
1: 嗯哼哼哼，
0: 走到哪里都要骑。可是我们在北部习惯，你知道都是走路，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难得回来，为什么要骑 Udo Fly 呢？当然是要
1: 走路啊，
0: 享受一下这个部落的这个空气，
1: 奔多近
0: 啊，空气还有氛围啊。
1: 对，
0: 可是你知道越走就越害怕，越心虚，然后就卡在路上，因为往前又不敢走，往后又不敢走。因为就整个人就停在路上。

0: 以走路脚步变快，
1: 用跑的，不是变快，用跑的。然后到最后呢，碰到那个骑摩托车，不管是谁，
0: 载我一下是吗？
1: 对对，马上就拦车。所以我就说，在部落真的，不管是不是像什么农历鬼月啊，或什么之类，一到晚上，然后我们就脑补很多，
0: 自己补
1: 很多画面，尤其是从小就听这个老人家会讲一些鬼故事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你就知道那个一到晚上，我在都会地区不会耶。
0: 你听他们闪咪闪咪闪咪，
1: 因为没有那个树叶，
0: 没有那个闪咪闪咪的声音，
1: 没有那个树叶被风吹，那那种沙沙沙沙的声音，
0: 对对对对，
1: 那都会地区没有，都会地区听到的，要么就是汽车的声音嘛，
0: 对，都是车的声音、啊，
1: 对对对，
0: 噪音比较多啦，
1: 你听不到那种没有树叶的声音，可是你在部落的话，真的到处都是那种大自然的声音，然后你莫名就觉得那个频率就跟你的名字一模模一样。
0: 傻傻傻傻傻咪傻咪傻，太好笑了吧你？
1: 我是真的，真的已经就是怕搞卧室，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0: 所以你看呢，从小到大，父母亲或者是我们长辈给你的概念，就是说，除了家里面睡最安全，你只要出去的话都有搞卧室。
1: 对，
0: 就是七月份的好兄弟的意思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怕小孩子会乱跑。对啊，因为尤其像我们以前小时候，是真的特别的野。因为也没什么玩具嘛，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只有出去玩，那去哪里玩呢？我们什么都玩，爬树啊，爬石头什么，没有在怕。
0: 大人就要吓你们一下、
1: 啊，对啊。
0: 可是没想到那根深蒂固，到现在听到什么什么什么还是会害怕。好了，讲完之后，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
1: 好，接下来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拉卫士所带来的《古老的灵魂》。

0: 魂。
1: 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我们在想说，哎，在部落有因为农历七月更害怕吗？没有，对不对？
0: 没有。
1: 那我问一下傻蜜，现在都会地区你有觉得都会地区的农历七月比较害怕吗？
0: 不会耶，因为我觉得
1: 你不会受到农历七月啊，现在农历七月了我要早点回家这样。
0: 不会啊，因为我只要是觉得会有搞啊，就是有搞啊，跟农历七月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哼哼。
0: 对，所以 我常常会觉得，尤其是农历七月在都会地区反而是一种热闹的感觉，因为大家拜拜嘛。
1: 哦，你想到是这个是啊？
0: 对，
1: 哦、
0: 反而你会
1: 我有时候好兄弟很多，所以很热闹，不是？
0: 因为像我们部落的一些搞瓦斯传说，就是如果你碰到鬼，
1: 嗯，
0: 哦、如果在外面呢、啊，你去鲁豆啊、海边啊碰到搞瓦斯的话、
1: 嗯，
0: 你绝对不能马上回家，
1: 嗯，
0: 对，因为你一回家，第一个人看到你跟你开口讲话的那个人，
1: 嗯，
0: 他会生病
1: 啊，真的、哦？
0: 对，我的老人家都这样子讲啊。
1: 那你怎么知道你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
0: 没有，就是说，如果我们到外面，你会觉得你有碰到搞瓦斯的话，
1: 如果你感觉到你碰到了，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不能回家，不能说哦很害怕，然后直接冲回家，不可以，你要先在外面找一棵树。
1: 是
0: 先踢那棵树
1: 啊、哦，还要再踢一下树啊、哦！
0: 对对，就是要棵不能小树，我要那种
1: 树干很大的那种，
0: 对对，要有树，像槟榔树或什么，是一棵树的，
1: okay, okay,
0: 不是那个小灌木。
1: OK，
0: 然后呢，你要
1: 踢它，
0: 对，踢它，踢几下之后，你才可以回家。
1: 嗯，
0: 你不能一时害怕，
1: 等一下害怕都害怕了，还要再去找树踢哦。
0: 所以我就说，以前的老人家就讲说，我都已经吓死，一定冲回家了。
1: 对啊，还说不能赶快回来，你给他找树先踢一踢才能回来，所以小朋友都不敢外出在晚上。
0: 对啊，人都吓得要死，你还又会想说哦，不能马上回家，因为看到、第一个人跟你讲话的人会生病，
1: 对对对对对，
0: 哪想的那么多？但是部落有老人家有这样的传说，但你就会更害怕说。哦，到了晚上、尤其越晚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不能出去玩，
1: 对，他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0: 对，然后我就常常然后虽然我很怕搞瓦斯、
1: 嗯、
0: 但是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胆子蛮大的、
1: 嗯、
0: 因为 有一次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吧、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活动中心呢，大家晚会都办完了很暗，那、
1: 嗯、
0: 我不知道去同学家聚会的时候其实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1: 是，
0: 对，
1: 凌晨两三点了，
0: 对，然后我要走路回家，
1: 嗯，
0: 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活动中心那边有一坨黑黑的，
1: 然后呢，
0: 那不是狗，我确定不是狗，因为狗的样子我知道，就是活动中心的前面有一坨黑黑的
1: 滴滴的地方，就是，
0: 对，就是一个门的前面就有一坨、嗯、
1: 嘿嘿嘿，
0: 可是那个样子不是动物，
1: 是，
0: 不是狗，因为狗的话它看到人会追嘛，
1: 是，
0: 因为部落的狗很会追人、啊、
1: 对，没错，
0: 它不会那么安静。然后我其实我很害怕，但是我又想说这么冷，因为大过年的，你知道、
1: 嗯、
0: 晚上你要凌晨的时候很冷，所以想怎么会有一坨东西在那黑黑的，就是有东西，
1: 是，
0: 但是不是椅子，不是什么那个感觉，就是有一个人躺在那里、
1: 嗯、
0: 然后我就
1: 躺在那里，
0: 真的真的就那个形我就觉得是一个人。
1: OK，
0: 然后我很害怕、
1: 嗯、
0: 但是我又很担心说如果这个是真的马拉桑的人、
1: 哦、
0: 你这样会生病
1: 的，喝酒醉
0: 的
1: 人，
0: 对，在那边、
1: 嗯、
0: 然后我就因为也没有人可以叫嘛，因为凌晨两三点你喊谁啊，然后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哦、
1: 嗯、
0: 然后走过去一看，真的是一个嘎嘎躺在那里，
1: 哦，一个哥哥躺在那里，
0: 对，然后我就赶快冲回家去喊我舅舅，
1: 确定他是人。
0: 因为我看他是人嘛，然后我就摸摸，还有就是
1: 你还有摸他哦，
0: 对，我要确定他是不是那个还有呼吸啊，
1: 呼吸，
0: 对，还有呼吸这样，然后我赶快冲到我们家，然后去，
1: 这时候不用踢树了。他是人。
0: 然后就喊我舅舅，然后我就说舅那个，
1: 那边有一个躺在那边，
0: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真的就是把他上了躺在那里、
1: 嗯、
0: 然后我舅舅就说，诶，你不是很怕搞瓦斯吗？你怎么还敢？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直觉，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人躺在那里。
1: 你还敢去看就
0: 对
1: 了。对，
0: 然后我舅舅就把，因为我扛不动嘛，
1: 是是是是，
0: 一个嘎嘎，然后我舅舅就把他扛到我们家那边，然后
1: 过年呢、欸，很冷哎、欸。
0: 然后当他在客厅那个马拉上让他
1: 休息一下，
0: 至少不要在外面，因为
1: 会失温呐、啊。
0: 尤其我们要靠海，一到晚上，你知道那个辐射的关系，那个温度会降很低，
1: 嗯 嗯
0: 那一定会生病。
1: 嗯哼，
0: 对啊，所以我就常常觉得说，像部落的一些部落传说，不要讲说什么，越指越亮，耳朵会缺一角，
1: 是是，
0: 就常常这种嘎瓦斯的这种传说、
1: 嗯、
0: 就是我们从小根深蒂固，就是到处都是嘎瓦斯，嘎瓦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不能乱跑，娃娃就不敢乱跑。
1: 好，你现在在都会地区，

0: 今天是农历七月鬼门开，还真的是嘎瓦斯放暑假。好，收音旁的好朋友，我们这边讲的嘎瓦斯就是我们汉民族讲的好兄弟啦、嗯、对，但是呢我们一些民间习俗或者说农历七月鬼门开他们出来放暑假干嘛干嘛、嗯、我们也希望说是孩子们不要太晚回去，可是汉民族其实意思就是因为夏天哦，其实大家玩水啊或什么之类的、哦、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根据，那不用太害怕，我们常讲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是如果你听到了撒米撒米撒米撒其实还是真的会怕，而且呢从小到大爸爸妈妈都会跟你讲说不要出去哦，到处都有好兄弟，
1: 太顽皮了管不住啊。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或者很多小朋友也是农历七月他不敢出去，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有讲七月份有很多好兄弟，
1: 都市传说，
0: 对，就是这样。但是我倒是今天学到了一招，就是你刚刚讲如果你觉得你碰到了好兄弟或者你看到了好兄弟，不要马上直接冲回家，
1: 对对对，
0: 还要去踢一棵树踢一下再回家，
1: 反正就是要在部落的话是踢一棵树嘛，然后在都会地区你就可以先去别的地方晃一晃嘛。
0: 对，你讲到重点了，
1: 对，
0: 因为比如说农历或者清明节啊或者什么，如果有去拜拜去扫墓、嗯、或者像你刚刚讲觉得今天衰衰的话呢，不要马上回家，因为你会把那个不好的灵或什么带回家、嗯、要去人多的地方，比如说你去百货公司、啊、或者如果你的宗教信仰到庙里面去走走再回家，好像汉民族就有这个习俗了，
1: 也 好像有，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走一走，嗯，对，就类似像这样的、嗯、就过一个运嘛，
0: 是
1: 不要把那个不好的气就带回家，
0: 带回家，
1: 对，
0: 那部落的就是直接是踢树就对了，
1: 对，部落是踢树啦，那汉民族有很多嘛、哦、比如说要用什么 墨草做的肥皂有没有，
0: 哦，抹草，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有很多卖那种手工皂有那种抹草、嗯、我的同事他们家里都会备
0: 自己种，然后自己做吗？
1: 不是不是，就是买外面做好的那个墨草，好好好好，
0: 就我知道就是你要常可能要去灵骨塔拜拜，或者去比较、那個、就那个像叶子那个瓦草，
1: 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去参加告别式，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去扫墓、嗯、他们回到家都会习惯先用墨草洗澡，
0: 对，
1: 不一定是每天用那个，就是当你觉得去了一些磁场比较不好的地方、嗯、然后呢你就回到家就用那个有点像
0: 墨草，
1: 对，
0: 那个买得到吗？
1: 有啊，
0: 墨草皂、欸、
1: 有啊有啊，
0: 因为现在很多的告别式他都会送那个符，那个叫符吗、
1: 嗯、
0: 或者有人直接送你墨草让你回去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可是一般有卖那种手工皂的店都有在卖那个墨草的肥皂，所以我自己也会习惯、哦、
0: 所以你有
1: 会买几块，
0: 你有备吗？
1: 对对，放在家里就比如说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感觉不是那么顺，
0: 衰衰的，
1: 对，不是那么顺，不一定是说一定有碰到什么东西、
0: 嗯、
1: 当你觉得说好像做什么事都没有那么顺的时候，
0: 你也会拿来洗？
1: 对对，我就拿来洗
0: 全身连头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就用那个墨草。
0: 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今天呢这个好兄弟放暑假如果你也会害怕的话就跟撒米一样就怎么讲，你说宁可信其有吗，反正就是安慰自己也好啦，你就去一些卖那个什么精油的那个香皂店，
1: 对，还有卖那个手工皂店，
0: 哦，手工皂店，你去问他有没有抹草的那个，
1: 对对，他会放那个绿色的，我记得那个颜色是一种墨绿色的那种墨草皂，对，可以买来家里备用，不一定要每天洗啦，就是当你觉得今天可能有去一些地方感觉哎好像不是那么顺，
0: 或者参加告别式的时候，
1: 对对对，就拿来就当做那个备品在用、嗯、对，就拿来用、嗯、啊，如果要每天洗也是 OK 的、啊嗯、只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因为
0: 成本比较高吧
1: 也是因为受这个同事的影响，我本来以前、
0: 哦、真的我不晓得哎、欸，
1: 他们会有啊，
0: 家里都会备就
1: 对
0: 了，對，
1: 他们会备，
0: 因为不是每个人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准备抹草，就是那个叶子你不晓得嘛，
1: 對，
0: 可是如果你刚刚讲那个香那个什么药那不也不是药皂，抹草的那个手工皂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
1: 啊。对啊，他就说家里都有啊，然后你就放着嘛、嗯。那一旦有需要就拿来洗，然后全家都可以用。嗯、对啊，我觉得哎、欸、还不错。
0: 虽然是汉民族的这个习俗跟禁忌，我觉得你就学一下吧。
1: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心理作用，像我自己都知道，
0: 对，你
1: 照
0: 洗我就比较安慰一下。
1: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非常根深蒂固的，非常怕搞瓦斯的人，
0: 对。
1: 对，然后我也
0: 全家都知道，
1: 不止全家，我的全部部落都
0: 知道。
1: 知道
0: 好的，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加贵
1: 排行榜第一名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东西的话怕。 要让大家

0: 知道
1: 哦，他会帮你注意。
0: 对，然后大家也不会，我也不怕人家笑我，像我在部落从小被笑到大、啊、大家都知道，只要我看晚上走路旁边有一个人的时候，经过人都说哦，怕搞我生哦，就找人作陪这样。我也很大方啊。
1: 那就麻烦我们的傻蜜的朋友，千万不要捉弄他，不要吓他，要不然你要负责。好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今天有几个，比如不管是梯数也好啦，或者是手工上，你们就备着吧，好不好？节目最后来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泰雅族的一百维吉所带来的《老灵魂》。
1: 好，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0: 阿美族的撒蜜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再次谢谢我们的撒蜜，马萨喽，
0: 好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4: 一定要注意呼吸，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3: 行行人上过道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4: 行路要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3: 骑机车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4: 哎，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别按规，安全别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都要给自己一个孤独的机会。其实给自己孤独呢，并不是惩罚自己，而是重新认识自己。在人生里，我们总习惯被工作填满，被人群包围，被各种声音牵引，却很少真正和自己相处。孤独并不一定代表寂寞，有时候它是一段安静沉淀的时光。当一个人愿意独处，就有机会回顾走过的路，整理纷乱的心情，思考未来的方向。那些平日被忙碌掩盖的感受，往往会在宁静中慢慢浮现，也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真正珍惜的是什么。有人害怕孤独，是因为害怕面对内心，但也有人因为学会孤独而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孤独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成长的一段旅程，所以不妨偶尔放慢脚步，泡一杯茶，听一首喜欢的歌，看看夜空，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因为真正的力量往往不是来自热闹，而是在孤独中仍然能够安然地与自己同行。

追寻自己的理想是人生最值得投入的一段旅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有的人希望成就事业，有的人渴望艺术的创作，有的人只想分享平凡而充实的生活。理想没有

高低之分，只要是发自内心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就值得珍惜。追梦的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怀疑，甚至不被理解。有时候最大的阻碍啊，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害怕失败，害怕改变。然而真正的遗憾往往不是没有成功，而是从未勇敢的尝试。理想并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它可以从每天的一点点努力开始。只要愿意学习，愿意坚持，每一步都在拉近与梦想的距离。正如一句话所说，梦想不会主动走向你，只有你勇敢地走向梦想。希望我们都能怀抱初心，不因一时的困难而放弃，不因他人的眼光而停下脚步。因为当多年后回首人生，最值得骄傲的不一定是获得了多少，而是曾经勇敢地追寻自己真正想走的路。人生只有一次，愿我们都能朝心中的这个理想前行，让每一天的努力都成为未来最美的风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堆积在内心的情感呢，并不是要急着忘记，而是要学会安放。人的一生总会累积许多情感，有思念，有遗憾，有感谢，也有无法说出的爱。如果一味压抑啊，他们可能成为心中的重担，但若能够愿意面对，他们也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安置情感并不代表否定过去，而是接受它曾经存在。可以安静的夜晚里面听一首歌，写一段心情，和信任的人聊聊天，或到户外走走，当情感

有了出口，心也会慢慢轻松起来。有些人终究无法陪我们走到最后，有些故事也不会有圆满的结局，但那些经历曾经教会我们爱、珍惜与成长，他们不需要被丢弃，只需要放在心中一个合适的位置。真正的放下，不是从此没有感觉，而是想起时依然能够带着平静与感谢。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与自己的情感和平共处，把思念化作祝福，把遗憾化为成长，把过去化为力量。如此一来，心中就会腾出更多的空间，去迎接新的风景、新的人以及新的希望。朋友，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多少情感已经累积堆积在你的心中呢？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它，或是去回想它？在你有空的时候，能够回想一下，然后面带微笑，或是有些许的惆怅，其实这都是人生最难得的感受。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爱上利用时间，大功存钱。
3: 爱看到没有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2: 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3: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2: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各位朋友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呢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啊。来先听一首歌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要讲什么呢？还是延续昨天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小米的在各族当中的神话故事传说。

卢凯与台湾族神话中都提及小米长指甲中，也同样包括一粒米煮一锅饭的这个神奇情节。这个 Vakut 和这个 Guraj 所这两色所传啊，往昔本色的主神 Salamadan 以客人的身份降到地下界，取得古菜的种子拿回来传给这个地上的人。据闻啊，他当时在鼻中藏了素豆，指甲间呢藏了小米，这个头部的绑头的这个布下面藏了这个 Laguin 是一种豆的另外一种、哦、耳朵藏了这个 Gavajang 小豆的一种，两手拿着梨、芋头及番薯的种子归来。哇，看这个样子啊，简直就是大丰收啊。哎，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煮饭呢只放一粒小米，一粒小米煮成的饭就可以使一家大家人都吃饱，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做不到了呢？因为有两名妇女啊坏了事儿。这两名妇女的胆子很大，有一次他们在一起煮小米饭，不过他们不只是用一粒小米，而是拿了许多小米去煮。就在水要开的时候呢，小米膨胀得很厉害，转眼之间啊，满屋里满地都是那些小米，而且还不断从锅中溢出来。看这个情形啊，两名妇女吓得赶紧向外逃，可是他们两人中有一个是怀孕的，行动比较慢，刚逃到窗口呢，就被溢出来的小米烫死了。另外一名妇女啊逃了出来，她就是把这件事讲出来的人。经过这件事之后呢，大家便再也不能用一粒小米煮一锅饭了。那个被烫死的妇人变成了小鸟，每当小米快要成熟的时候呢，我们所见到那些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啄食碎裂的小鸟啊，就是他的后代。那个逃得性命的妇女啊，名叫这个马瓦涅，她的丈夫名叫吉告。我们现在每一次祭小米神之前，都会先去米仓向他们夫妇两人祝祷，说我们一直不能像过去一样，

哦，那样啊，以一粒米吃饱一家人，这是你们惹的祸。希望你们能把那一种一粒可以煮一锅的小米给我们。其实这算是一种埋怨，算是一种埋怨。

这个卑南族也有小米的这个神话传述故事啊，它是这样的哦：从前的地中有一个大洞，可通往地下繁舍。地下繁舍呢，拥有大量的谷物，而大南舍却没有任何的种子。祖先去了那里，回来呢就要被检查是否带有这个谷子，会被夹带出去。这个祖先心想，没有食物准会饿死的，便把谷物藏在生殖器里面回来。从此呢，便开始耕种，食物不匮乏。另外一则传说故事也差不多，他是这样说：一对夫妻呢，偷这个粟米、小米啊，丈夫要将粟米藏于包皮中，而妻子呢，将芋头装入女婴中啊，因为她有身孕，在路上发出气喘声，回来的这个通道呢，即被盖住了。从前一粒小米可以煮一锅饭，那个时候啊，小米种在房屋周围，如果丈夫要出外工作，妻子只要到门外啊，摘一颗回来煮，就可以做一个饭盒让丈夫带着吃。有一次呢，一个孕妇她丈夫上山工作了，她独自在家里懒得煮一次饭出去拿一粒米，心里想干脆多拿一些一次煮吧，免得每餐做饭了

于是他去拿了许多小米放在锅里面煮，结果呢，满屋子都是饭，把门也给堵住了。孕妇一看情形不好，要往外跑，但是已经逃不出去了，最后被饭烫死了。他死了之后呢，变成一只瞎眼的田鼠，整天在田里钻洞，不敢露面。哦，这是我们这个哈、哦，这个卢这不是这不是这个不是卢凯族，这是卑南族的哈、哦，卑南族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说啊，每一个种族啊都有一个这个小米的神话故事。那我们现在分享泰雅族的，泰雅族与赛德克族神话当中呢，半粒小米就可以煮一锅饭哦。这刘秀梅、许瑞荣教授采录的资料当中都有神奇小米的神话，他们是这样写的。古时候，祖先曾用老鼠带来的种子播在地上，不久呢，长出树穗并结果，这便是树的滥觞。当时之树啊，只需要一粒便够四五人安保，且树骨成熟后呢，会自动走入谷仓，不用人去收割。但有个喜欢恶作剧的家伙呢，有一次将树啊切成两半，从此啊，那些树的优点都消失了。以前用半粒米就可以煮一锅饭了。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煮饭，把一整粒米放进锅子里面加水煮，结果整锅的米多到都满出来了。祖灵觉得他太贪心了，糟蹋食物，就告诉他从此没有这么好的福气，以后再也没有用半粒米就可以煮成一锅饭的事情了。哎呀，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啊！

赛德克也有这个小米神话传说，像这个物色凡说里面、哦、有写到，古时候有这个诺素、坡哥、三阳分三个村庄啊。有一天，三村的人聚在一起闲聊种种的事，不久进入了酒的话题。他们互问对方，到底喝的是什么样的酒？三阳村的人说，我们喝的是用三阳的粪酿成的酒。还波哥村的人说，我们的村人都喝波哥酒而醉啊。而诺素村的人男子说，我们不喝那种脏东西，我们是喝用诺素、啊、就小米酿造的酒、啊、不管人的心情多么的恶醉了，只要陶然一杯素酒就可以完全舒畅。因此啊，我们的心情经常都是快活的。说着就让对方的人喝这个他小米酒。他村的人啊，第一次喝到这种美酒啊，立刻啊陶然而醉。从此以后呢，各村都开始用这个小米来酿酒。近年有很多的学者调查也有同样的情节、哦、说以前有一个人住在家旁边的这个土地上、哦啊、种小米，种下去的三粒收成也是三粒，把一粒割成一半煮成的饭呢，十几个人都吃不完，所以三粒小米呢几个月都吃不完。后来这个人偷懒了，想一次煮一粒可以省事，没想到煮了半天煮不开，锅里有小鸟的叫声，打开锅子、啊、这个小鸟飞走了。后来反过来吃人们所种的小米，以后的人要很努力的种植才能够吃饱，而且又有小鸟来一起、啊、吃这个小米，大家要很费心的守护着这个小米田，这都是因为、啊、太懒惰所产生的这个结果了。这个塞夏族噶拉湾社的塞夏族说法呢，说一个男子拿小石头去丢掷小鸟，这个小鸟呢受到惊吓，掉下嘴巴叼着的这个颗粒飞走了。男子呢捡起来带回家去栽培，原来啊这就是好吃的这个粟。当时呢只要剥一粒粟呢，就可以有差不多两斗的这个收获。现在的稻米啊，就是三分后长出来的，用它作为种子的哦，这是这个塞夏族的说法。那邹族也有邹族的这个说法，邹族四凡四排简哈、哦，四色凡排简色，邹族讲了，太古时候没有米和粟，人们只吃腐败的这个树木和这个沙，或捕鹿熊来吃。有一次呢，一个男子发现山羊，寻根而掘啊，不，发现山芋头，循着它的根呢、啊，开始慢慢挖，嗯，居然很长啊！拔出后呢，啊，成为数十寻的这个洞穴。为了探寻这个洞穴啊，啊，夫妇两个收集鹿角，用绳索绑好作为梯，然后沿着梯子下去，两人发现啊。嘿，白色的颗粒非常的好吃，心中啊肚起贪念，男子把它藏在指甲中，肚脐则放较大力的这个东西，更大的

0: 东西就顶在头上作为这个斗笠、哦、女子呢也把各种的东西呢都塞进同一个孔里面藏在下身的私处，这个女子来不及逃出啊，被压死在 崖下，这男子一个人、啊、自己回来将带来的种子啊种植，小粒的东西长出树，大粒的东西长出豆，作为斗笠的东西则长出番薯来。其后从没有听说过有人再去探寻那个洞穴。这个四凡士的周族神话中啊，哎，这个女神也将一粒小米切成两个。太古的时候呢，从岩石中出来一尊女神，当时啊，地球还没有任何的食物，因此啊，女神有一次向天祈求食物，住在天上的神听到她的声音东西。女神取一粒米、哦、把它切成两个，然后赐给很多的鱼类、兽类、米等，组成了热喷喷满锅的饭、哦、
1: 所以这个饭呢就跟肉一起煮了。

0: 俺已经55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0: 规划哦，俺能参加参加六零55的好心行列。
1: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播！七片棍子鼠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5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4: 哦，讲特别系不可有扯到从片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买擦，也着从政的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3: 你家长了有先洗漱吗？系吗？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4: 好，不用加。
5: 预防从片土，要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片棍子鼠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原住民文化传说故事分享。

俊凡的布农族流传，古时候人是用双手搓树去壳，后来人们将木头凿出凹槽以当臼，再用杵来捣树。据说当时一粒树呢就足以养活全家，但后来因为零碎的树掉入石桥缝内变成了老鼠，这个树也因此不再增加了。相传古时候的人只要煮一粒米就可以让家人都吃饱，因此布农族人看来啊，小米是无比神奇的谷物，每一餐都很珍惜这一粒小米，小小心地把它煮成一锅饭，让一家人吃饱，大家过着不愁吃快乐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部落里有一户人家懒惰的妇女，觉得每天每餐只煮那么一粒小米，一天还要煮三餐，不是太麻烦又太没有脑筋了吗？只忍自己很聪明的这位女妇女啊，异想天开的抓了一把小米放到锅里面去煮，她想一次就煮好这个煮好几餐的份这个饭，这样可以省掉一天煮三餐的麻烦。可是当小米快要煮熟的时候呢，一粒粒小米都膨胀的从容纳不下的这锅口溢了出来，流得满地都是滚烫的小米，把煮饭的妇女也烫死了。从此啊，布农人更以虔诚的心来看待小米，不但不敢浪费任何一粒小米，其实是小米的耕作也都以虔诚的心来播种。除了要遵守许多禁忌之外呢，从开垦播种到收割入仓啊，也都要举行相关的祭仪求神能够顺利的

1918年呢、英国著名的这个人类学家弗雷泽，在《旧约中的民间传说》一书中，收录了当时世界各国发现的洪水神话资料，其中有六则、关于台湾原住民的洪水神话资料。这个弗雷泽提及，这六则资料都来自于日本学者石井真二。有一则阿美族奇密式的洪水神话，包括有怀孕中的妇女耳朵长出小米的情节。故事是这样写的哦，在远古的时候，有一对天神夫妇啊，叫做嘎古木旦和萨巴达鲁古，他们带着两个小孩苏拉和这个纳高，他们降临在一个叫做塔乌罗样的地方，同时呢，他们也带着一只猪和一只鸡。有一天呢，另外两个这个天神嘎比和阿嘎打算在打猎的时候呢，看到了那只猪和鸡，便起了贪念，所以这两个天神就去找这个嘎古木旦，要求他给他们猪和鸡，但是没有任何可以提供交换的东西，就强行要，所以这个嘎古木旦呢就委婉的拒绝了他们。但是这个举动呢，把这个嘎比和阿嘎激怒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侮辱，想要报仇，杀了这个嘎古木旦。为了这个恶毒计划能够实行呢、他们大喊着要四个海神，四个海神呐、马哈汉、马里亚鲁、马里木古西、科索马多罗来帮忙。他们也答应，这四个神也答应了。他们跟嘎比和阿嘎说、从现在开始的五天起，当满月出现，大海将会发出隆隆声，你们就准备跑到最接近星星的山顶吧。

所以在第五天来到的时候，没有等到这个隆隆声出现，嘎比他这阿嘎就跑到山顶上去了。哈，现在是三十六计啊，脚底抹油，脚底抹油溜啊。当他们到达顶点的时候呢，海突然开始隆隆作响，越升越高。很快的，这个卡古木旦的房子就被洪水淹没了。但是卡古木旦夫妻随着涌起的这个潮水啊，载浮载沉，没有被淹没。然后他们爬上了梯子，到达天空。因为事情来得太过紧张而且危险，他们受到很大的惊吓，来不及救出两个小孩。于是呢，当他们到达安全的高空，他们才想起自己的小孩。哎呀呀呀呀呀，感到非常的焦虑啊！他们大喊着孩子的名字，却没有任何声音回应。然而，这两个小孩，苏拉和纳高，他们并没有被淹死。当大洪水侵袭他们的时候啊，他们躲进一个木臼里。这个木臼刚好就放在他们房屋外的院子，因为这个不太坚固的木臼呢，他们得以逃到鲁嘎山这个山。这对兄妹啊，发现他们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人了。哎呦，唯一的人呢？那事情怎么发展呢？先听一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这两个兄妹啊，发现他们是啊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人，他们害怕近亲婚配会激怒古代的神，不过他们仍然变成夫妻，生下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他们也各有自己的名字。这对夫妻想要避免天神发怒啊，所以在信教的时候中间用草席隔开，而第一种谷类也就是小米，就是在妻子怀孕的时候呢，从她的耳朵里面长出来的。在适当的时机啊，这对夫妻还要学习庆祝耕种祭典。与以上类似的神话情节也出现在这个后来这个日本学者小川尚义和这个前景惠伦与佐山荣吉的调查采录中。这个耳朵中长出小米啊，唯一的区别是石井真二的采录是坏女人的耳朵长出小米，而后来小川与佐山的调查中是生病而耳朵痒的女人的耳朵中长出小米。从前天上有两个神下到地上来，生下两兄妹，两兄妹呢隔着打过洞的山羊皮发生性关系，而有了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有一次呢，母亲拿膏病了很久，觉得耳朵痒啊，抓了一抓，结果有这个骨壳啊冒了，树壳树骨啊冒了出来，孩子们就决定种这棵树，但父母亲认为此事呢必须向天上的神父啊，天上的父亲呢、啊、嘎姆姆兰和母亲巴巴里哈先报告一份结果，他们两神就教授树的栽种这个栽培法、收割法及相关的祭祀细节。另一种不同的文章是这样写的：一日啊，有一天，这个拿告突然发高烧，然后变成聋子，而且耳朵很痒。他伸手呢，挖了耳朵，挖出一种圆圆小小的粒状东西，随手往地上一扔。几天之后呢，该处长出几棵小草，后来又结出小果。取一粒来煮，变成数小粒。拿够另取一粒啊，切成数片，其中一片刚好煮出一锅饭，这便是数。因为被切过啊，数骨的表面才有今日可见的这个条横数道。所以我们看这个小米啊，你仔细来看呢，哎，这个小米有了一条一条的这个痕迹哦，哦。那达悟祖也有，达悟祖也有这个小米的这个传说故事。这个夷摩罗之多士的这个达悟祖叙述啊，古时候红头鱼啊没有树，可是听说在陆地啊，就台湾本岛那边有，于是便有这个男女啊，哦，这个树人到台湾去取种子，但是台湾这个地方的这个原住民族不给他们哦，真的，所以他们。

要离开的时候呢，还检查他们的全身啊，哦，检查看看有没有夹带这个粟米。所以说，这个粟米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神圣，而且非常珍贵的一种这个谷类了。所以一般在台湾不愿意给外人带走。哦，那怎么办呢？东想西想，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哎，有一个机智的这个女人呐、啊，将粟呢藏在这个阴部，所以啊，就这样给她顺利的带回来。此为岛上有粟的这个开始。从以上各族的这个小米神话传说啊，可以归纳出几个特点，很重要的特点。这个小米的来源呢，几乎哦，不是天上，就是地底，就是远方，不然就是一个神圣的别的地方所有的。所以那个地方是很神圣的哦，是很难拿到的，也不容易拿到的。而所有的这个小米啊，是怎么来的？都是用偷来的哦。哎，而且呢，又常常是半颗，或是四分之一颗，或是一小片，或是一颗，就可以煮一锅饭哦。所以说啊，说明了台湾原住民呢、啊，尝试以原有小米的神圣来神化这个小米的这个传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陈太太，日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吃你吗？
1: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吃你。
2: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 M 的，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 M 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股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为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首歌曲啊是 Misawa Hibari、哦、他所带来的这个 Yuyaki Toge、哦、一般的人可能听不出来哦，这是美空云雀的声音啊，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变、哦、这个美空云雀之所以被誉为昭和歌姬，除了唱功深厚，更重要的是他的声音具有这个极高的多变性，他能够依照歌曲的内容灵活调整音色跟这个情感，让每一首歌呢都像在说一个故事。他的声音呢有几个鲜明的特色。第一个，音色变化丰富，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声音柔和细腻，充满温暖跟思念，唱豪迈歌曲的时候呢又能够展现浑厚有力的这个气势，让人感受到坚毅跟自信。这个美空云雀呢很少只靠高音或技巧取胜，而是透过咬字、呼吸和语气啊，把歌曲中的悲伤、喜悦、思念或希望自然地传达给听众，因此呢即使听不懂日文也常能够感受到歌曲的情绪。美空云雀他不仅擅长演歌，也能够演唱流行歌曲、民谣、爵士风格的作品，甚至电影插曲，每一种风格都能够唱出自己的特色。美空云雀唱歌的时候不只是唱旋律，更像是在演绎人生，他会根据歌曲中的角色改变声音的轻重、强弱跟情绪，使听众仿佛置身故事之中。对许多后来的歌手、演歌歌手啊，例如这个沙友里伊西卡瓦很多人、哦、就像坂本冬梅啦、哦、这个深仓子啦之类的、都春美之类的、美空云雀都是重要的学习对象。他不只是技巧高超，更示范了如何把人生阅历啊融入歌声。美空云雀的歌声时而如春风般温柔，时而如海浪般磅礴，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更是人生的悲欢离合。正因为声音充满变化，情感真挚动人，他的歌直到今天依然深深打动无数人的心。

这首歌曲啊，也是美空所带来的这个歌。你看它的音色跟前一首歌呢所表现的就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啊。像美空它的音色有几个特点，就是啊，第一，厚实而温暖，它的中低音呢十分饱满，唱起来有分量，却不显沉重，让人感觉像一位饱经人生历练的人在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他能够在豪迈跟细腻之间自由转换，演唱侠义歌曲的时候呢，声音坚定有力，演唱抒情作品的时候又能够变得柔和婉转，充满女性的温柔。他的咬字非常清楚，语感很自然。美空云雀十分重视歌词，每一个字都唱得清楚，因此呢，听众很容易理解歌曲的这个内容，也更容易呢被故事打动。他不会从头到尾都用同一种情绪演唱，而是会依照歌词发展，逐步堆叠情感。这种收放自如的演唱方式啊，让歌曲更有生命力。他的高音不是靠强力呐喊，而是保持圆润流畅，因此即使音域变化也不会让人觉得突兀。如果拿他和其他演歌手比较，像这个 Yashiro Aki、还有这个 Hiroshi Izuki， 他们呢这个声音呢都有各有特色，但是呢美空的这个声音是兼具力量、柔情、戏剧性跟这个叙事感，能够跨越演歌、流行、民谣等多种这个曲风。美空云雀不是用声音炫耀技巧，而是用声音诉说人生。他的每一首歌都像一出浓缩的人生故事，让人听见喜怒哀乐，也听见希望与坚强。这也是他到现在仍被尊称为昭和歌姬的重要原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树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说到这个美空的这个婚姻呢、啊，他跟这个Itsuki Hiroshi结婚，他的婚姻呢只有一次，而且呢时间很短。1962年，美空云雀跟日本知名的演员歌手这个 Akira Kobayashi Kobayashi Akira 结婚，当时两个人都是日本演艺圈呢最耀眼的这个明星。因此呢，这段婚姻呢备受社会的关注。然而，婚后两个人的生活跟事业安排出现不少的分歧。这段婚姻呢仅维持两年，于1960年离婚。美空云雀呢此后没有再婚，他就将这个重心呢放在歌唱跟这个演艺事业上。在他结婚之前，1956年。曾经跟这个音乐人Mitsuru Ono 这个小野满短暂订婚，但根据相关的这个记载，当时他被告知婚后可能需要放弃演艺工作，因此呢婚约最终没有实现。很多传记都提到

美空云雀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舞台。他经历了婚姻的挫折，也承受了巨大的演艺压力，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歌唱。正因为人生有过欢乐、失落跟孤独，他在演唱像这个《悲しい酒》、《愛散散》、《川の流れのように》等作品的时候呢，更能唱出深刻而真挚的情感。这也是他至今仍深受歌迷敬重的重要原因。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太嫂，糖果太好茶粉嘞，有啥无啊？萝卜不出个神强，爱做得老人天数哦。
2: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呐，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1: 啊太嫂，给些老农包黄牛，记得话都要加以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个 commission 哦。
2: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素修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清洁不好的家庭保养洗不得，
4: 冰箱冷气线以及本电爱线 LED
3: 天路不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3: 人人借天之臂膀，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笔记，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谢天谢地，谢谢在今天关心我们的人，协助我们的人。我们也即将完成今天所有的挑战，有的关没有过，有的事情只做了一半，而有的呢，甚至先搁置在一旁。没有关系，不要焦躁，明天继续努力。希望在今天最后一个钟头，我们把心情整理好，轻松自在惬意，这样的心情的反应有助于我们待会儿的睡眠。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非常开心与听众朋友再度的相会。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也有个错觉，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不年轻了呢？其实我们宏观的来看，所谓我们目前已知所推测的宇宙存在的时间，你说我们短短数十寒暑就说这世界变老了，那也真的蛮可笑的。这就是一种我们主观心理的感受。但的确，我们一年又一年也看到了自己心理还有生理上的变化。这就让我想起一首相当动听的歌曲，这是美声唱将苏格兰的女歌手 Carole Key 她所唱过的一首歌曲。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来体会一下这首歌曲。When the world was young,

When the world was young, Carole Kay 的歌声，其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说，当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指的是自己吧？也没有错，这不是自大。从生命个体本位来思考，我在，则世界在；我去呢？则世界不在，这绝对不是什么狂妄啊。是的，这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希望我们好好的经营我们的一生。 Carole Kay 这位金嗓级的天后级的女歌手啊，虽然她在流行的乐坛不是什么一线甚至二线都没有到，但她的歌声呢，如果你把它列为发烧片里面的这个必备的歌曲呢，这是当之无愧的。

在1996年、97年呢，那时候我从某家唱片公司的管道呢，得到了他的一些这个 sample 的 CD。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他唱的那首《When I Dream》。好，我们今天再来欣赏他的第二首歌曲，翻唱百老汇的经典。

我们很多时候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丑。在别人面前装作是一个开心果。但我们的内心深处呢，却有很多的哀伤。是不是这样呢？也不能完全用强颜欢笑来形容这种情况。也许有人天生就有这种本能，他绝对绝对不轻易的在别人面前把他的内心的悲伤，把他在生活中的一些短处表现出来，那么就必须要掩盖嘛。掩盖当然可能就是滑稽的表情了，或者他信手拈来的一些很幽默的言语。那么回到家之后呢，有人选择独自面对，没有一个能够倾吐心事的对象，是很辛苦的。我当然打从内心深处呢，不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老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情绪要有出口，而在一生当中，如果有机会能够

结交知心的好友，那么你不要放弃，那如果无缘也不要勉强。我们回到1960年代，当时 Bee Gees 合唱团他们在他们乐团早期的时候呢，唱了一些小品式的流行歌曲，这首就是一个代表作 Holiday。

当年大哥带着两个双胞胎弟弟组成了 Bee Gees 合唱团。1960年代，这个合唱团开始在流行乐坛渐渐的发光。这首 Holiday 呢，是他们早期的一首歌曲。70年代后期，可以说是比吉斯合唱团的巅峰时代，也因着 Disco 风靡全球，他们的音乐呢也开始载歌载舞，而且几乎以假声来当作他们演唱的主流。这首 More Than a Woman 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一块来欣赏。

记得80年代后期有一部电影啊，是讲那个机器人的，那个英文的片名啊，我记得比较清楚哈 ，Number Five is Alive 啊 ，Number Five is Alive， 它那个中文的片名我真的忘了，那个机器人呢就叫做第五号，叫 Number Five。那么其中有一段呢 ，Number Five 呢在那跳舞啊，放的那个背景音乐就是 More Than a Woman。读书都没有那么认真啊，不过在电影院里面有些情节有些声音呢似乎就很难忘记了。好，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安排最后一首歌曲，有些朋友也准备要入梦了哈，先跟您说晚安 Good night， 回味老鹰合唱团的经典巅峰之作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不一没有：
3: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3: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3: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2: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黄昏时的余光从窗角慢慢撤退，向一天的潮水退去，留下沙滩上细碎的痕迹。我坐在微暗的房间里，用呼吸丈量这12小时的深度，从清晨第一杯咖啡的苦涩，到傍晚最后一通电话的余音，每一刻都值得轻轻的触摸。醒思是把一天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认领。那些匆忙中犯下的错误，像路上的石子，捡起来看看能铺成什么。那些未曾表达的善意，像错过的风，记住了，下次要更敏锐。我们发现今天没有白过，即使只做对了一件小事。对人的微笑，耐心听完一段抱怨。夜幕低垂的时候，我把醒思像羽毛般收进枕头，好的与坏的都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合眼之前，在心口画一个小小的句点，然后翻身，把今天交还给时间。明日醒来会有新的纸页展开，而今晚的醒思会成为笔尖下的墨水，静静的流淌。

睡前五分钟，我关掉所有的灯，只留床头一盏小灯，想翻阅一本书的最后几页，我把今天轻轻摊在眼前。那些急躁的决定，没说出口的感谢，完成的和未完成的事，都静静地躺在光晕里。醒思不是审判，而是整理。我把做得好的部分折好，收进记忆，像收藏一片秋天的银杏叶。把失误的地方摊平，看看能从奏折中学到什么。我发现许多白天的烦恼，在夜晚的距离中缩小了，许多当时忽略的善意，此刻却发着微光。一日终了，最重要的不是计算得失，而是确认自己还在路上。我轻轻合上今天的书页，不带着后悔，只带着领悟。熄灯前对自己说一句，今天辛苦了，明天可以更好。然后让黑夜温柔地接住我，像接住一片终于落定的树叶。

The way we were， Glenn This Night 所翻唱的经典电影主题曲。往日情怀这部电影在1970年代初，男主角劳勃瑞夫才过世没多久，女主角依旧健在哈，就是这首歌的主唱芭芭拉史翠珊啊，原唱啊。这么多年，这首歌依旧发挥它在深夜时的魅力，感动了许许多多寻梦园的听友。这个节目从1987年一路到现在2026，进入第40年。年底，关于寻梦40的听友的活动呢，也在策划当中啊，请大家拭目以待。太多太多前尘往事，就随着歌声，我们的脑海呢不断的浮现。人生路有顺有逆，我们人生的际遇呢，也是有风和日丽，也有狂风暴雨。看了多少人生风景，我们体验了多少红尘俗世，在与别人互动过程当中，粗分成好人坏人，可是慢慢又去细分，有人好中带坏，有人坏中带好，然后再把它量化，究竟好坏它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到最后呢就成了很无聊的游戏了。我们很主观的在回忆当中，我们重新再界定，再厘清当年那个人对我是好比较多还坏比较多，但不同的时间点你去回忆，那个百分比又不一样了，是带点愚蠢了。我人如果每天都让自己百分百在科学的世界当中，什么都度量得那么清楚，这就不叫人了。我们即将走完今天人生旅程，待会儿安然入梦，明天一早醒来，面对全新的生活，全新的挑战，希望大家一定要勇敢面对。在1980年代，卡列拉斯在他的 Love is 专辑当中也收录了电影《往日情怀》的主题曲，他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呢，算是

第一位哈、啊，用声乐把 The Way We Were 呢重新诠释的一位跨界的歌唱家，我不能讲歌手，他本来就是这个声乐家了哈。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版本，我们来欣赏 José Carlos The Way We Wer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1: 我打着陷阱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靠电动会当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阁重来。目睭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甲记忆，阁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炉火烹调应该。

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陈升哦，大概是在1989年，民国78年的这个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啊，叫做《最后的温柔》，最后一次温柔。那跟那个《最后的温柔》哈不一样哈，《最后一次温柔》哈这首歌 ，OK， 好，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陈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这个陈升到目前为止呢，还在我们的线上 ，OK。那三不五时呢，你就会看到他有一些演唱会出来哈，然后。我记得好像最近是在大陆开演唱会，26年呢，他也要跨年的演唱会，叫做《我不是摇滚歌手》，那25年也是一样，有一些系列，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领这个老人卡的年龄了，那可是呢，他的相关的一些作品还真的是蛮特别的，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就是陈升呢，他很特别，他在国小的时候呢，他是在合唱团，那这个他是里面的其中一个小朋友这样。后来呢，他小时候的志愿呢，并不是当词曲作者，也并不是要想要当歌手这样哈，那他是想要当一个画家，所以呢，他就是毕业于这个最后也没有走上画家这条路。然后呢，他是毕业在这个汽修维修科，真的很特别，对不对哈？好。后来呢，他就在北上了。北上之后呢，他就开始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做了非常非常多。后来呢，这个就入伍了。那入伍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机缘，而且这个机缘还真的蛮好玩的哈。这个据说了，他是说呢，有一个外省的老兵啊，就问大家啊，就是问那个阿兵哥这样哈，有没有人会油漆的？油漆哈，油漆油漆这样子哈。那陈升呢，听错了。把这个油漆呢听成是就是他以为是讲的是油漆，其实不是。这个外省老兵呢，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乐器哈，乐器乐器这样。 OK， 那陈升就举手说我会我会这样哈，后来就发现到他根本就不会这样哈。好，那高中时候呢，其实陈升就已经玩过吉他，那阴错阳差呢，他就莫名其妙就进到了军乐队军乐团里面去。所以在服役的期间呢，他就被要求在6个月之内就会要学会几种不同的乐器，然后如果没有通过的话就要被送回原单位。那后来呢，陈升就因为在这个军乐队里面吹了3年的伸缩喇叭，那退伍之后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底子。后来他曾经3次的去考了唱片公司，但是都没有被录取哦。那一直到了后来的时候呢，他呢就去这个唱片公司呢去担任呢，1982年的时候开始担任幕后的工作。最早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担任了刘家昌老师的这个助理，后来呢担任了这个齐秦啦、马上仁啦、杨林啦唱片的这个制作人，所以才开始了有了他自己发展的一条路。OK， 那当然他自己本身呢，除了这个歌曲之外呢，他也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

来自刘若英好听的这一首歌曲《为爱痴狂》，后来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哈，《Woman Woman》的另外一个版本。那其实讲到这首歌啊，最早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呢，由这个我们的刘若英同学呢，他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呢，也是一部电影叫做《我的美丽与哀愁》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第32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歌曲。

我们听的就是呢来自 Woman Woman 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好，那因为这个陈升的歌很多，好，我们只能够稍微先听到这了一点点这样。好，好，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到陈升的作品呢，就是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你稍微有点感觉，然后呢第二次第三次听的时候你会越听越有感觉。就像这一首为爱痴狂，基本上我觉得它就具备了像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呢陈升的作品我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不会给你非常浓郁的一种情绪价值在里头，但是呢他的所有歌曲里面呢他所透露出的就是一种淡淡的淡淡的，然后呢会渗透你的心的这种感觉。 OK， 好，那么讲到了这个陈升，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这个陈升的这个歌啊，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这个版本非常的特别哈，这个版本呢是刘家昌老师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他2010年的一张专辑当中，把悲伤留给自己。这个师父唱徒弟的歌，哎，其实好像也可以哈 ，OK， 也能够完全被接受。那后来其实这首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曲呢，他后来还有另外一个英文的版本。那这个就很特别了。我们经常讲进口，对不对？这个台湾有没有出口的歌曲？有啊，像《悲伤》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曲，就是其中的一首经典。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比较英文的一个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哈。所以其实我们来看陈升的很多的这个作品呢，从最开始的大概在1988年的《拥挤的乐园》首张专辑，然后呢一路呢，他后面还有非常多，哪怕一直到今年吧，2026年。在当时呢还有一张专辑叫做我不是摇滚歌手，他还出专辑，所以这可见的他还是有非常非常稳固的一群的这个听众群哦。那当然这个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哀怨，把悲伤留给自己，然后欢乐幸福留给你，留给对方，虽然这段爱情没有办法继续了，对不对？好，那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跟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来自陈升的这个作品，但是呢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来听这一首恨情歌。

好的，来自陈升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恨情歌》哦，这首歌其实也非常的有年代了，1995年的一个作品，民国84年的一个作品哦，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也是一样，维持了他陈升特殊的一个风格，就是淡淡的，然后呢会渗入你心里面的那种感觉。OK， 好了，不能再聊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志，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台北都会慢一点》。

还记得这首歌曲吗？来自伊能静《悲伤朱丽叶》。这首歌曲就要讲到了1989年民国78年的一张专辑这个也是他的

第四张的这个专辑，他的这个专辑呢，《一年金》这张专辑，这个首张专辑应该要推到了在1987年，那个时候他还是在这个飞鹰唱片哦。那个时候呢，像是他跟方文琳啊，《有我有你》啊，这个是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那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爸爸不要说》。这个《爸爸不要说》这首歌呢，有一点点类似在当年的 Madonna 的那一首歌曲，虽然不同曲，然后可是歌词的部分呢有这样子的一种含义存在。那么后来呢，包含了1988年19岁的最后一天，然后悲伤朱丽叶，落入凡间的精灵等等等等。那么当然他也出过这个粤语专辑，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精选集啊，还真的是蛮多的。那一年纪呢，在当时所走的这个路线呢都很不一样。不过在他众多的这个专辑当中呢，有一张专辑还蛮特别的。这张专辑呢就是1995年叫做《百乐门小艳红之快活歌》这一张专辑。为什么会说这张专辑很特别？因为里面所有的歌曲呢都是一些老歌，然后重新编曲重新翻唱，包含了安神的剑啦、打喷嚏啦、等着你回来啦、如果没有你啦等等等等这些好听的歌曲。好，那既然讲到了一年庆，我们再送上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比较少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叫做《可以不可以》。

也是一种舞曲的感觉。好听的这首歌曲可以不可以？在19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哦，说这个我们在当时呢，也会对针对某一些歌手会有给他一个称号，例如说动感歌手。OK， 那走的这个路线呢，大概就是所谓的舞曲的风格，然后呢，再搭配了像是在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的时候呢，很流行的这种所谓的 disco 的这个曲风，所以呢，这些女歌手们呢，基本上就会出了一些专辑，然后这些歌呢，都是比较属于快的歌曲。那当然除了伊能静之外呢，在当时呢，这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而且呢，说到了在当时所谓的动感歌手，应该就是她了。她是谁呢？蓝心湄。

蓝心湄个人的首张专辑时间点是在1984年，民国73年的时候啊。那么那一张专辑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农庄摇滚》这张专辑。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

蓝心湄就除了是一位歌手的身份之外，他也化身成为了这个作词者。但是呢，在作词的部分呢，他就没有用蓝心湄这三个字，而是用什么呢？而是用泥鳅。所以呢，在浓妆摇滚或者是周末夜天使，大家会发现啊，这个作词者是谁呢？是泥鳅。那泥鳅是谁呢？就是蓝心湄。OK， 哈，好，那这个是这个来自蓝心湄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浓妆摇滚》。时间点呢是在1984年。好，那除了这一张专辑之外，立刻打响了知名度之外呢，像是他隔年的1985年的《劲舞的女孩》。还有呢，1986年的摇滚，很多很多哦，1989年的无色彩哈、哦、，OK， 那还有1990年的不伪装的温柔，这些歌曲呢，其实基本上呢，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因为这些歌真的是太好听了。那当然，其中呢，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其中的一首歌，这个时间点呢，要推到了1992年。1992年，民国81年的时候呢，他出了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走的那个路线还真的是蛮前卫的一个路线，不管是整个的造型啦，甚至是曲风啊，都还真的很特别啊、哦。虽然不能说是舞曲，但是呢，他在整个的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展现出了蓝心湄特有的一种女人的魅力在里头。这首歌曲叫做《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我记得在当年呢，1992年的时候，这首歌曲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凶。其实说真话，这一首歌曲呢，最早的原曲呢是一首英文歌曲，叫做《Forever》。那么这个是来自格林高利的一个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啊。那后来呢，改编成为了这个华语歌曲、中文歌曲，然后呢就由蓝心湄来演唱。所以这首歌呢，基本上呢，它也跟应该可以说是一首进口的歌曲。OK，《Forever》。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最早的原曲 Forever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没想到把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其实是一首英文的这个歌曲 OK 哈。好，那当然在1980年代，除了蓝心湄还有伊能静之外呢，其实在当年呢所谓走这个路线的歌手啊，一定要提到了其中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后来呢从Billy 然后改名叫做王雪娥，所以他用王雪娥这个名字呢也曾经出过专辑。这个人呢刚才已经讲了哈，就是 Billy。 讲到了 Billy， 你会想到哪首歌呢？

说到了臂力，大家可能会直接就想到了这个什么都不必说，对不对？但是我特别安排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在1982年的《我喜欢》，民国71年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喜欢》。那当然，这个说到了臂力，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对不对哈？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也曾经改了名字，然后出了一张叫做《王雪娥》的这张专辑。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收的有一些都是属于比较慢的歌曲 ，OK。好，那讲到了 Billy 呢，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好了。这首歌曲呢叫做《爱的泰戈》，那同样也是一首英文歌曲重新去做改编的哈，叫做《Eyes of Tiger》，就是那个 Rocky 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OK， 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就送上这一首《爱的泰戈》，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7: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6: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7: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8: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世界知名，大家应该都认识 U2 这个摇滚乐团的主唱 Bono， 他所写的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形式很特别，我们从书名大概也就知道，书名的副标题叫做40首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就是 Bono 自己的人生故事。他通过40首歌，也就是主要40个段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他所记得他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本书以未必连贯的片段所组成，有着桀骜不驯的气质，既带有自省的成分，又具有强烈的启发性。这本书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是 Bono 的人生故事。 Bono 他在都柏林的北边成长，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他的母亲是新教徒。那个年代爱尔兰各教派之间的暴力活动越来越剑拔弩张，14岁他失去了母亲，因为亲近之人缺席，形成了他自我对于家庭的追寻。人生刚起步的时候， Bono 觉得自己相当平庸，但最后看来他一路上的人生旅程挑战了人人本切平凡的想法，他的创造力非常混乱，但一直都存在。不管在录音室、舞台、抗议现场、议事厅堂，或者是巷口酒吧，都是如此。横跨40载，他的这个乐团 U2 从一群渴望成年的青年人变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知名乐团，而 Bono从兼差的运动人士进化成为一股全心全意战斗的势力，目标是要取消贫困国家的债务，并且说服各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全球艾滋病的危机状况做出回应。他的政治参与在这本书里其中就有一段特别的记录，这一段他开头也是先引用歌词，歌词是 One man caught on the barbed wire fence, One man he resistsOne man wash up on an empty beach, one man betray with a kiss. 这首歌引发接下来要讲什么呢？接下来他就先提到了椭圆办公室。是的，全世界最有名的椭圆办公室就是白宫的美国总统办公室。而他要记录是去白宫见到了 Bill Clinton, 当时的美国总统。他说进入椭圆办公室会让人不禁觉得自己在书写历史的同时进入历史，你并不希望自己进去的时候像个破门而入的不速之客。1999年3月16日，我穿过奶油色的橡木门，看上去不像我想要假扮的严肃意义的人士，倒不如说像是一个偷猫贼。我本以为一件黑色羊绒大衣会很合适这个场合，但是在从纽约到华府的路上出了大太阳，气温骤升，我不得不抛下我那体面的大衣，只穿着黑色衬衫和黑色工作裤走进了历史场合。我就像真正摇滚巨星身边的巡演人员，不过或许其实没有邋遢到那个程度。我希望我能够协助美国的第四

会总统 Bill Clinton。 我已经习惯四人团体当中其中一员的身份，但现在我也加入了横跨全球共同体。我是一名男高音歌唱家，唱出反贫困运动者的呐喊和号召。这首歌随着千禧年的到来而越来越响亮。在这个地位崇高房间微弱的光芒里，总统似乎对我两点半赴约时候的随意打扮感觉到有些好笑。这跟我们上次在芝加哥饭店房间见面的时候，我那一副宿醉未醒却穿着丝绒大衣的模样截然不同。 Bill Clinton 总统略带疑惑的表情，与其说是对我的着装不解，不如是对我递给他那本 W.B. 叶子诗集上的题词不了解。他题词写的是这家伙，用这家伙指称 W.B. 叶子，这家伙写的抒情诗也不错。当总统开口问我的随笔寄语是假装傲慢还是真情流露的时候，那张像是滩头堡的脸上才漾开了有如浪花似的笑容。他显然对叶子的诗很熟悉。翻开了几页之后，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 Resolute Desk 上面。他向我说明，这张桌子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的礼物，但甘乃迪总统总是提醒大家，桌子的材料是爱尔兰产的橡木。我想我记得很久以前曾经在一本杂志的封面见过这件著名的家具，三岁的小约翰·甘乃迪从桌子下面爬出来。今天桌子上放着总统还有 Hillary 跟 Chelsea 的合影，15岁的 Chelsea 看起来很聪明，还有一本甘乃迪总统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他的传记，另外一本圣经，还有 Jefferson 的半身像。我的大脑越来越迟钝，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试图让空气当中的分子能够慢下来。 Bill Clinton 已经进行过了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20年以来首次具有实质意义的总统访问，他无需说服人们相信非洲大陆的战略重要性。50年后这里的人口会是中国的两倍，地表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会生活在这里。放慢节奏为复杂的想法做不容易的推广，而这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上数百万最贫困人口的生活。这个想法的力量在所谓 Jubilee 2000的运动阵营当中越来越茁壮。我在活动当中认识了反贫困运动人士，和他们排练过我的演讲，所以我现在勇往直前，有条不紊描述最富裕的国家如何掌握着钥匙，能为世界上最困顿的国家打开贫穷的牢笼。然后我话锋一转，主张现在就应该认真采取行动，注销最贫穷国家过往所欠下而且绝对无法偿还的债务。2000年1月1日就可以成为别具意义的日子，让这些国家能够重新开机运转。 Bill Clinton 总统他的态度亲切和蔼，但我不禁注意到他的眼睛左顾右盼，感觉上他好像在想别的事，但怎么可能没有呢？无论是战争的谣言，谣言的谣言，还是一个月前被民主党人称为政变的未遂弹劾案，在第一夫人的伴随下，他进入了一场任何人都能够记住的超大规模战斗，也就是健保改革之战。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很难理解医疗服务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但华盛顿 DC 的政治情势变得越来越针对个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都力有未逮。现在这里还有一个穿着惨不忍睹的摇滚歌手正在带来更多的问题，好像他的事情还不够多似的。如果我能够让他专心听我说就好了。然后呢，他就说千禧年之交，总统先生成为自由世界领袖的机会就趁现在。总统说，你说的没错，你一定要计划好宣布什么重大事情吧。但是 Bill Clinton 总统不在意 Bono 的无礼，他就说 Hillary 正在领导白宫千禧年委员会，我们正在全国各地策划许多活动。然后呢， Bono 就说有没有任何活动涉及到事

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的意思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边说就一边笑了起来。可是除了因为向大家公认的聪明人说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感到尴尬，那就是千禧年的确要一千年才会来一次。所以他说，我好像还听到了银币掉进老虎机的

起身来了，我看着他的思绪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到房间里，回到谈话当中，现在朝着我靠过来了。他说，再跟我多说说 Julebee 2000 计划的细节吧，我们已经和世界银行展开合作，在进行债务减免了。波诺就说，恕我直言，钟龙先生，世界银行的进展看来死路一条，那是因为他们的总裁 Jim Wolfson 曾经自己都这样说，我们谈的问题牵涉范围更大，要求最富有的国家在纪念千禧年之际也能够宣布最贫穷的国家得到重新开始的机会，废除这些冷战时候发生并也让这些国家认为自己受到经济奴役的旧债。哎，这时候克林顿注意到了，他说，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波诺就回答，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倡议团体为此奔走，主要是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摇滚乐团，当然指的就是他自己的 U2， 但随后一定会有更多乐团加入，请继续。他就继续说，经济奴役是一个心灵道德的概念，总统先生，我们要解决的是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剥削的不公正。我发现 redemption 救赎其实也算是经济学的术语。 Bill Clinton 这个时候他就带着耶诞节孩子的热情开向了这个概念，作为在种族隔离时代长大的南方孩子，来自于阿肯萨斯州小岩城的 Bill， 他了解种族不公，还是一位政治上的象征主义党师。他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他就请我去白宫西翼的走廊，只是我去找他最亲近的幕僚谈谈，他们会负责把事情做好。但是这个时候 Bono 说，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站在流沙之上，马上就要被吞没了，因为我在做一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事，唯一的生存之道却是且走且看。不过奇怪的，我又发现自己最渴望的是这种感觉。 Bono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这个特别的人将他特别的一生写成了这样一本特别的回忆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U2 的主唱 Bono 他所写的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他的人生故事，40首歌是他40个段落，每一首他引用了一首歌的歌词作为开头。我们来看他引用U2 很有名的一首歌叫做 The Fly， 其中的歌词 It's no secret that the stars are falling from the sky， It's no secret that our world is in darkness tonight， They say the sun is somewhere eclipsed by the moon， You know I didn't see you when she walking in the room。 而用这首歌 Bono 要谈爱情，他说坚持住初恋的真爱，感觉就像在胜利渺茫的时候孤注一掷，结果战胜了全世界，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足以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当 Edge 跟 Aslin 失去他们的婚姻的时候，周围的人也都失去了纯真，我们整个群体都不由得紧张起来。他们是第一对有孩子的伴侣，也算是率先长大成人的人，如果他们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得到呢？而这个时候 Ellie 和 Bono 牢牢地盯着对方，我们仿佛走出自我，飞越空中盘旋，并且俯视着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是否太早给了彼此承诺，或者是轻易做承诺但却不了解履行承诺的代价？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都是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坚定拒绝了我们犯下大错的想法。没错，现在我们养育着两个小女儿，也来到了关系里需要注意的时刻。我们看到我们的音乐必须要能够讲述更多像这样的内心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方面。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忠实记录心理活动的作家，那不忠绝对是你不能忽视的题材。注意点，宝贝发行的首播单曲就是 The Fly， 不只展现了一个男人面对难以言说的性欲有多渺小，也承认了性欲是多么令人讨厌。这里歌词就说 A man will rise, a man will fall from the sheer face of love, like a fly from the wall, it's no secret at all。 而这里的性，这里的肉体情欲就像是杀虫剂，如果用性冲动来解释一切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至少说对了一半。我为什么不完全拥抱这个接近人类核心的命题呢？如果说我的人生这场戏不该如此，那 The Fly 至少给了我在 YouTube 作品当中放肆的许可。但如果你认为看到孩子的父亲在舞台上带着一张13岁孩子的开心脸，可能会让这位超级摇滚明星的伴侣感觉到担忧，那你就错了。 Ellie 从未忘记那个13岁的孩子是如何逗他开心的，他在恋人关系当中也开心的能够享受晚到的青春期时光，并且深深确信我的宇宙只有一个太阳。如果有时候 Ellie 发现自己因为某个月亮黯然失色，不用几分钟他就会将重力重置，我就会再度属于他，不过那不常发生。80年代我们搬到洛杉矶去制作神采飞扬的时候，我们同步解冻约书亚树封面上那四个严肃的男人。现在最新的这张专辑提高了温度，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让我们不再被自己的道德包袱所拖累，是时候要丢掉一些压舱物了。虽然这个气球很容易就会爆裂，但它却发出嘶嘶声噼啪作响，然后以不可预期的轨迹驶向欢乐。我们将 The Fly 描述为四个人砍伐约书亚树的声音。就在我想找机会揭发自己是一个过于严肃的艺术家的时候， Ellie 在我的身边告诉我，她很怀念我少年时那张大胆的脸，但放下包袱的同时，我也害怕被人说是伪君子。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很明显，他正紧盯着我这一张。

无畏的脸，答案也就是要正式告诉自己就是个伪君子。在歌曲中舞台上镜头前，我必须找到一个角色，让他坦诚我最糟糕的过分行为。充满幻想的超级摇滚明星，如果我从未真正觉得自己是个摇滚明星，只是坚持演出这个角色呢？ The Fly 知道愚蠢也有可能是认真以对，知道幽默是一种武器，知道喜剧演员比起歌曲创作者更有机会说出没有人想听的话。一部分达达主义，一部分艺术攻击，一部分莎士比亚式的愚人。当我角色扮演变身爱唱反调的弄臣小丑，我喜欢我找寻到的这种自由。老成持重的 Bono 不见了，他的影子用手指的眼睛告诉我们不做严肃 Bono 的重要性。另外我的穿搭装扮也很棒，我从所有偶像身上汲取了灵感，特别是猫王68年复出的特技，猫王的皮夹克， Jim Morrison 的皮裤，舞台下的墨镜，而在舞台上找到了这副抢眼充满放个风情的仿复眼护目镜。其实这都是我们那位绰号奋战的服装师 Vinton Fitzgerald 在伦敦二手市场里找到的。录音期间我一直把它放在录音室里，当音乐没有任何乐趣的时候，我就戴上这个护目镜调剂气氛。我把它戴上，然后告诉制作团队我能够看到未来。那么最终的混音听起来呢？人家就问，那还有富勒姆足球队会晋级吗？在此之前我不得不先问问 Edge 之后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来自未来，他会思考片刻再回答，但答案总是一样，他总是说未来好多了。我12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 David Bowie 在电视节目上表演 Starman， 他是活泼发光神采动人的。就影响力而言， David Bowie 就是英国的猫王。 David Bowie 和 Presley 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双重面貌，在舞台上的身体支配能力，还能够创造出独创的专属剪影，这些剪切下来的鲜明形状是从前不具意义的，现在看来都成了一眼就认得出谁是谁的图腾。 Bowie 他借用了猫王脖子上著名的闪电标志，在阿拉丁 Sam 封面的面部妆容重现了猫王戴过的项链标牌。他们是宇宙孪生子，相差12岁，但是在同一天出生，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异世界气质。 Bowie 这个人会让你暗自怀疑，如果你跟他待在一起，是不是会发现一扇通往其他世界的门。在我少年时期的心中，火星上的生命 Life on Mars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描写地球上的生命。我们真的还活着吗？这里真的就是全部吗？当年录制这张新专辑的时候，在肮脏都柏林旧区的一个春天， David 打扮成船长从 River Liffey 溯游而上，他确实是从游艇上下来的，尽管我们可能更期盼载他的是太空飞船。那是我们偷学二三手想法的时期，所以我们毫无尴尬放了一张明显受他影响的专辑给他听。他告诉我他认为 The Fly 需要修改，但其他几首歌已经可以放心。作品被剽窃的他竟然能够这样评价我们的作品，还真是宽宏大量。 Bowie 他认为有些相似之处是来自于 Eno 对我们的共同影响，不仅仅只有他。他提醒我们他自己也曾经从模仿当中学习，他在和 John Lennon 共同创作歌曲 Fan 当中提到过这个话题。 Fan what you like is in limbo, Fan what you get is no tomorrow, Fan what you needYou have to borrow。 由于他在都柏林要待比较长的时间， Bowie 想知道当地有哪些酒吧和俱乐部，又是因为他穿得像个船长，我们觉得他可能会喜欢我们当地的码头工酒吧，地点就在 River Philly 旁风车巷录音室的后面。也许他把这里想象成为马龙白兰度 On the Waterfront 的主题酒吧。

因为下次这个来自火星的男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邀我们在马头工酒吧见面，但似乎对那里挤满了真正的码头工人感觉到困惑。码头工人还顺便把家人都带来了。更让人惊讶的是， David 他穿着一套比白天光线更亮的电光蓝西装，我觉得这套西装好像自带有聚光灯，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他居然让喧闹的爱尔兰酒吧安静下来，持续了很久很久。一片目瞪口呆的沉默之后，是不可避免的嬉笑声、恭维声和粗鲁的嘲弄，而 Starman 也就是 David Bowie 风度翩翩，毫不在意，好像他都没有听到这些。回忆录里讲了很多音乐产业，也讲了像是 David Bowie 这种超级摇滚明星。 Ono 的音乐来自于许多的来源，就像前面所说的Fan, what you need, you have to borrow. 而他在回忆录里也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他借来了哪些东西，他模仿了哪些人，哪些音乐。很好看的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黑体文化刚刚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Hello， 以后，以后就是瓦后。
6: 大家好，我们是
3: 旺福，
6: 欢迎收听
3: 台北广播电台。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

0: 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继续来聊《搜神记》当中精彩的故事。
1: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蔡仲跟李娥的故事。
0: 蔡仲跟李娥。
1: 对，那这个仲呢，就是
0: 仲介的仲，国仲书记，哎，对，方仲的仲。
1: 娥呢，就是娥皇女英的娥，一个女字边，好，这个娥。那蔡仲跟女儿，这他们是什么关系呢？一个是盗墓贼。
0: 啊，一个是盗墓贼，
1: 对，
0: 那一定是蔡仲了。
1: 对，蔡仲是盗墓贼。
0: 那李娥呢？
1: 李娥是已经死掉的人。
0: 她是人啊？
1: 对啊，
0: 但过世了。
1: 她是一个妇女，已经过世，六十岁的妇女，而且他们两个认识。蔡仲为什么要去盗她的墓？因为李娥呢，六十岁的时候她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她就下葬，下葬了十四天。下葬了十四天以后呢，突然之间蔡仲就想说，他家很有钱啊，因为他们认识嘛，他就觉得说他很有钱，那我缺钱用，就来去他们家盗墓，应该可以发财。然后他就去盗墓了，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去盗墓。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说法啊。然后他去了以后呢，去挖掘他的坟墓啊，他就真的直接盗。那到他的棺木的时候呢，打开他的棺木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听到李娥在棺木里面讲说，蔡仲啊，你要小心一点，不要敲到我的头。
0: 哇，那个蔡仲吓死了。
1: 对啊，蔡仲就想说，这什么情况啊，已经死了下葬十四天的人了，在棺木里面竟然这样子叫，他就吓坏了，吓死了。
0: 李婶儿，不要吓我
1: 啊。对啊，你一个老太太你就死了，你就好好的去死吧。然后他就很害怕啊，就不敢盗墓啦。他就你就这样子讲了，吓坏了，他就跑出来。跑出来以后三更半夜去敲人家的坟墓，然后你跑出来慌慌张张，然后这个时候正好有人在巡逻。我们要讲啊，就是蔡仲他这个人是什么时代的人？他是汉朝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就是汉献帝时代的人啊。这个是《搜神记》里面说的，他是汉献帝时代。可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啊，不管他了，反正他就是设定在这里啊。那这个时候的汉朝还是一个宵禁的时代。晚上入夜都会宵禁嘛，你一个盗墓贼慌慌张张的跑出来，就被巡逻的官员，这些这个衙役，因为他在巡逻，在看有没有人半夜跑出来，就看到有人慌慌张的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就把他抓起来，一定是这样的嘛。盗墓其实在汉朝是一个死罪，罪行就很重，盗人家的墓这个是不得了的事，除非你获得官方的许可。其实这很奇怪，为什么会官方许可？因为曹操就当过盗墓贼。
0: 可是许可这个总是觉得怪怪的耶。
1: 是啊，你知道曹操那时候为什么要盗墓吗？因为他没钱啊，然后他要养那么多的人，养那么多的人又没钱，他就想到说这些王公贵族，这些皇上、
0: 陪葬品一定很值钱，
1: 对，所以他就去盗了一个这个诸侯的墓，盗了诸侯墓，而且他还成立了两个单位，一个叫做发丘中郎将，一个叫做摸金校尉。
0: 好怪哦。
1: 这两个都是官职哦。
0: 还官职、啊、所以他们是合法去盗墓吗？
1: 合法去盗墓啊。然后他去盗了这个、皇室的墓，一个刘武、一个诸侯他的墓。那个墓他盗开了以后呢，就赚了很多钱，拿了很多。你知道汉朝是一个很奇怪，就是他的地下经济非常的活络。所谓的地下经济是什么？就是埋葬的这个死人的坟墓里面呢，他用的这个钱哦，几乎是国家的税收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在搞这些陵墓，挖掘一个陵墓的话他就赚钱了，所以曹操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变成说在盗墓的历史里面呢，他被认为是公认的第一名盗墓贼曹操，可是他没事没事，
0: 谁敢动他啊？
1: 对啊，《搜神记》里面讲的这个蔡仲，他就吓坏了，跑出来以后就被抓到，抓到了以后就要严办他。那大家就想说，那你是去盗李娥的墓，然后你听到李娥的声音，

0: 李儿不是死了吗？葬了14天，他还能活吗？所以大家就跑去看看李儿的墓怎么样，
1: 然后结果呢？
0: 就去通知李儿的家人嘛。嗯，结果李儿真的就没死哎、
1: 欸，李儿没死，
0: 没死啊！然后他就从这棺木里面就爬出来了。
1: 那多可怕啊！可是我觉得这不对啊，那一棺木通通闭合得很紧，也没有呼吸啊。
0: 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蔡仲哦，他就是拿工具去把它敲开，拿工具去敲开，然后他还听到说里面有声音啊，跟他讲说，你小心一点，不要打到我的头。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就直接说蔡仲啊，你把我还没死，你不带我出去吧？
0: 其实他死掉了。
1: 其实他死掉了，
0: 他死掉了以后，但是他还阳了。
1: 啊，
0: 故事里面是这样，他死掉以后就还
1: 阳。
0: 哎，这个故事很有趣，然后
1: 好悬疑哦。
0: 这个李儿就醒来了，醒来了以后，他家里面的人看得多高兴啊！我死去的
1: 家人
0: 活起来了，就很开心啊，就觉得说他那个复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也是一件好事。这个李儿的家人就应该这样欢欢喜喜的把李儿给带回去，因为李儿没死啊，故事是没死。然后这个蔡仲就要准备被正法，要被处分，因为他盗墓贼是有事的啊，你要被判刑的，那判决就是死刑嘛。他在判决死刑的时候呢，这个太守啊就觉得说案子很奇怪，怎么有人下葬了14天又突然之间又活起来了，这很奇怪吧。所以他就把李儿给叫来，就说你到底有没有死啊，那这14天你怎么活过来的，你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你能不能讲一讲让我去了解一下。那李儿就讲说在14天前确实是死掉了啊，60岁，他满60岁那一年呢，突然之间就病死了。病死了以后，他的魂魄就到阴间去了，就到阴间去报道的时候呢，阴间的判官就说啊，抓错人了，你的时间还没到。但就是说
1: 原来如此。
0: 对，然后就说那你这样你还时间还没到啊，我抓错人了，就把你放走。
1: 对，你回去吧，
0: 你回去
1: 阳间吧。
0: 对，你就回去。然后他就想说我怎么回去啊，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啊，我该怎么回去。
1: 对啊，
0: 他就
1: 方向都不知道怎么走。
0: 对啊，他就很惶恐啊。他很惶恐的时候，他看到他表哥，他表哥姓刘，他的这个表哥呢在阴间里面当差当官啊，
1: 当官。
0: 对，因为他算是一个好人嘛，他就当官。他看到他以后就说，表哥你们帮我一个忙啊，我突然无缘无故的被抓过来，那抓过来以后就说
1: 他们又说抓错了，要我自己回去，
0: 要我回去，我
1: 要去哪里，总
0: 要
1: 有个引路人啊。我就觉得很奇怪，要有个引路人、啊、
0: 要人陪伴嘛、嗯、对不对，这样做不公平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他表哥就说能够在这里看到你还真是好，因为他已经死去很多年了。他的表哥叫刘伯文，在这个搜神记里面记载。然后他就说好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帮你去跟阴间的官员去询问一下怎么一回事，怎么样才可以让你回到阳间。那一询问的结果呢，阴间的判官就跟他说，如果你觉得你的表妹很无聊的话，我们就找一个人来陪伴她也可以啊。所以呢，正好就是他所在的这个郡县，就是武陵郡的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做李黑，
1: 李黑白的黑
0: 、哦、他是一个男子。那他也是这样被误抓，
1: 这是就是太不严谨了，误抓频率这么高。
0: 对啊，就两件案子、嗯、一个李儿被误抓，然后一个李黑也被误抓，
1: 都姓李。
0: 然后、啊、刚好，
1: 但是李儿跟李黑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但你要他作伴嘛，他就说那你 就一起回去好了。刘伯就跟李黑讲说，李黑啊，你这样子啊，你就去跟你的一个好朋友，那好朋友就是蔡仲，你就去跟蔡仲讲说让他去盗墓，盗李儿的墓，因为李儿已经过世14天了，然后他就可以在盗墓的过程中呢让这个李儿
1: 还阳。
0: 那还阳的时间，这个时间就算准准的，你盗墓的时候就还阳了，然后你就可以让李儿出来了。
1: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哦。
0: 哎、欸，好方法。
1: 对啊，
0: 但是蔡仲就可怜了。
1: 对，因为他盗墓之罪。
0: 对，他就被治盗墓之罪啊。然后后来李儿就跟太守就讲说他的这一段的故事，这段的奇异的故事啊，太守就想说有这么玄奇吗？所以他就去派人去查有没有李黑这个人。
1: 果然有。
0: 哎、欸，果然有。

0: 证实是对的。换句话说，蔡仲呢，他去盗墓不是他想要真正的盗墓，是鬼使神差啊，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能判他死刑啊，因为这是天意使然啊，而且阴间也错啊，那怎么会把两个你都抓错，然后两个你都放回来？所以这故事说真的，在《搜神记》里面是比较罕见的，
1: 蛮奇特的故事，
0: 蛮奇特的。所以呢，他们两个就被放回来，李儿就被放回来。被抓的蔡仲也因为这样子哦，就洗刷了他的冤屈嘛。因为大家就想说，这个是天意使然，我怎么去判你罪呢？所以就上书到皇帝那里，和先帝听了就说：“哎，这个怎么判呢、啊？好吧，就依郡的意见来决定。”啊，就把蔡仲给放走了。可是放走以后呢，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他的表哥，他的表哥就跟他的表妹，就跟李儿讲说：“我对我的家人哦，我也好久没有见面了，我写一封信，请你帮我转达我的家人，让他们知道我的状况。”哎，到底这个表哥想要说些什么呢？
1: 好，到底这个表哥想说些什么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蔡仲与李娥的故事。
1: 对，那这个蔡仲呢是盗墓贼，李娥是被盗墓的人，他其实是，
0: 而且他们两个认识。
1: 对，但他过，问题是他过世，那你怎么去偷？
0: 李娥过世了，
1: 李娥过世，你怎么去偷人家呢？
0: 就盗墓嘛，缺钱啊。
1: 对啊，他就觉得他家里有钱啊，就没想到盗墓竟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李。

0: 儿没死，他还阳了，
1: 形象蛮恐怖的，倒到一半蔡仲啊，
0: 对啊，
1: 吓死了，
0: 他真的讲了，蔡仲啊小心点，不要打到我的头啊，
1: 蔡仲啊，如果说鱼钓再放慢一点，小心啊，不要打到我的头，那蔡仲吓死了，
0: 真的是很可怕。一开始看的时候还觉得还蛮可怕，结果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李娥的死哦是跟阴差阴间的
1: 搞错有关，
0: 而且今天搞错了两个事，因为他同一个时间呢也搞错另外一个，就是李黑，
1: 对，老师刚刚有讲，
0: 对，所以他们就是在李黑的这个鬼使神差啊，阴错阳差之下呢，让这个李娥给复活了。那李娥复活了以后呢，因为他在阴间呢就遇到了他的这个表哥，叫做刘伯文，那表哥已经过世很多年了，比他还老嘛。过世了很多年呢，也想念阳间的这个家人，所以想说既然表妹来了，那表妹现在又回到阳间去了，那我就拜托你啊，就是帮我转达一个信息跟他说我在阴间跟他们问好，然后写了一封信给他，叫李娥转交，那李娥就把这个信转交出去，要
1: 李娥把在阴间当差的表哥写的信带到阳间吗？
0: 对，带到阳间，要给他的家人，他的
1: 给他表哥的家人，
0: 对，他儿子叫刘伦，就把这个书信交给刘伦，结果刘伦一看他看不懂那字写什么，
1: 因为是阴间的字的关系吗？
0: 对啊，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看不懂，但是他一看这个信件啊，就觉得哎，这个信件肯定就是他爸爸写的，没有问题的，他使用的那种就是竹简啦，应该就是他爸爸生平所使用的，所以他没有怀疑，
1: 习惯使用的，
0: 对，然后那个字看起来也像是他爸爸的字，只是他看不懂，
1: 看不懂在写些什么，
0: 写什么鬼话连篇嘛，反正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所以要找一个有道行的人来认这里面到底这个字是什么字，所以就找了一个道士叫做费长房，当时
1: 费长房，
0: 对，很有名的一个道士。那道士一看就说：“你爸爸说啊，他现在呢在东岳府君这边当差，所以他有一天呢，8月8号他会经过这个城南的一个地方，叫你们全家人在那边等候他。”他就把这个信件给解释出来了，
1: 好厉害，看得懂
0: 哎！要翻译出来不容易，
1: 对啊，
0: 对啊，
1: 可以翻译出阴间的文字，
0: 对。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后呢，这个刘伦就很相信的说，算起来这个李娥所讲的话应该是可信度
1: 很
0: 高的，很高，经过道士的翻译以后呢，他就带着全家人呢到这条河的地方，桥梁的地方，8月8号他就看，哎，刚好是爸爸节，
1: 那是农历的爸爸，
0: 对啊，他们那时候也没有爸爸节这样的一个称呼啦，只是就是说直接蛮巧的，然后就到了这个地方，好去看看他爸爸会不会依约过来。结果时间到了以后，他没有看到他的父亲，但是他会感觉到好像有很多的人，就是像一个大队人马，非常有人马杂踏，这样各种声音都有，但是只见其声不见其人，完全看不到人，因为这是两个世界嘛，一个是阴间的世界，一个是阳间的世界，阴阳是分开的，你看不到阳间的人，是看不到阴间的人的模样，只听得到感受得到，就是说有人，我知道有人在。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就跟他的儿子刘伦讲说，你是刘伦吗？你们在吗？你们全家人都好吗？他一听到是他父亲的声音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啊，父亲啊，我在这里，我也听到你的声音，我好想念你，大家就表达那样的情意。刘伯文后来就直接的去点名，你有带家人上来吗？让我看一看。他就去介绍，哎，这是我的媳妇啊，这是我的儿子啊，然后就是也就是他的孙子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孙子都这么大了，我已经死去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李娥的案子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见到我的家人，他很开心。阴阳两隔啊，所以我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我
1: ，
0: 你可以感受到我的存在，我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个你的家人，我的孙子，
1: 虽然是有点悬啊，但是也蛮感人的。
0: 对啊，所以他就因为李娥的关系，然后就满足了， 跟他讲说，我看到。

0: 请你们好好的活着，为自己前途努力啊，我也继续保佑你。这故事呢，就是刘伯温这里也就满足了啊，就回去了。但是蔡仲呢，蔡仲他好命的，这是哪里？就是因为他的判决就下来了，判决下来以后就觉得说，你之所以会去盗墓，根本就是鬼使神差。
1: 嗯，并是阴间的安排，
0: 是阴间的安排，
1: 你是被安排过去的。
0: 对，那其实他
1: 不是你自愿的，其实他是自愿的。
0: 其实他应该是有点自愿要去，
1: 他是想去拿钱呢，
0: 他想去看有什么好处可以拿，就没想到说
1: 阴错阳差。這
0: 個、对呀、啊，就好可以解释，就讲说啊，我不是盗墓哦，我是被人家利用哦。
1: 对，就感觉有点名正言顺了。
0: 对对对，哈，所以这个说真讲，蔡仲这个我觉得
1: 运气好，
0: 运气好啊，他刚好碰到。理由是这个被抓错了。那这个故事想要说些什么呢？就是我在想说，搜神记的故事、哦、通常来讲要反着看
1: 啊，反着看。
0: 对，也就是说，他表面上在写鬼神，那其实都是在写人类。所以就说明什么？人类误判的事情
1: 很
0: 多，不是只有两桩而已 啊。所以人类误判的事情显现在搜神记里面，就变成了阴间的误判，误抓的人。那乌抓的人，你要怎么样去赔偿？你要怎么样让他就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说明这件事？如果透过鬼神的方法，很容易说明嘛。但是如果是真实的人间的话，你误判了，那怎么办？误判就误判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那这样的一辈子的遗憾呢？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挽回？你看，像刘伯温。那为什么要跟他的家人见面？因为可能他在生前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遗言跟他的这个亲人好好的相处，可能有些遗憾。那有这些遗憾，那现在有机会了，他就可以看看他的孩子，看看他的孙子，然后把这个心愿给满足了。所以李儿的复活、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蔡仲因为这样子就
1: 无罪耶，
0: 无罪了，
1: 无罪释放了。
0: 对，然后他的表哥这个刘伯温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1: 看到了他想念的家人，在阳间的家人。
0: 对对，所以这个来讲啊，《搜神记》里面很少有的一篇文章，虽然他讲的是
1: 很特别啦，
0: 很特别。虽然他讲的是汉朝了，但是我们知道他讲的其实就是当代跟人性。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我觉得《搜神记》的鬼故事啊、哦。都没有那么可怕，
1: 对
0: 对，它其实是人的故事啊，只是鬼模鬼样而已啊。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惊险当中啊，因为一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被吓到。
1: 除非你把它改编了，比方说蔡仲呢缓缓的踏进墓里面，这时候咻阴风阵阵，除非是你自己配，
0: 对对对，
1: 自己配音啊，那可以这样做、哦、
0: 其实好像也可以这样、no. 就是说先从一个比较恐怖的气氛做起，然后到最后它是一个圆满的，
1: 对，真相大白、
0: 还算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故事。但我觉得这里面故事呢，其实真相是应该不圆满的。换句话说，像李儿这样子、哦、被误抓的这样而死的人、哦、其实应该 不少，所以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面呢，有这样的故事，有这样的结果、哦、对甘宝来讲，他可能就是在想说，我应该怎么样让一些人、啊、你可能在生前得不到一些正义的伸张，但也许我可以透过这种鬼神的方法来为他证明一些事情。但奇怪的事情就是甘宝最喜欢的，越奇怪越好，我就 越能够记录，变成是他的一个故事。
1: 好，非常精彩的故事哦！非常谢谢苑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蔡仲与李儿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4: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3: 哎呦，无这水啦。
4: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3: 啊、
4: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3: 安尼哦。
4: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3: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4: 好啦。
5: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6: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0: 台北广播电台。

谢天谢地，谢谢在今天关心我们的人，协助我们的人。我们也即将完成今天所有的挑战，有的关没有过，有的事情只做了一半，而有的呢，甚至先搁置在一旁。没有关系，不要焦躁，明天继续努力。希望在今天最后一个钟头，我们把心情整理好，轻松自在惬意，这样的心情的反应有助于我们待会儿的睡眠。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非常开心与听众朋友再度的相会。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也有个错觉，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不年轻了呢？其实我们宏观的来看，所谓我们目前已知所推测的宇宙存在的时间，你说我们短短数十寒暑就说这世界变老了，那也真的蛮可笑的。这就是一种我们主观心理的感受。但的确，我们一年又一年也看到了自己心理还有生理上的变化。这就让我想起一首相当动听的歌曲，这是美声唱将苏格兰的女歌手 Carol Key 她所唱过的一首歌曲。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来体会一下这首歌曲。When the world was young,

When the world was young, Carole Kay 的歌声，其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说，当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指的是自己吧？也没有错，这不是自大。从生命个体本位来思考，我在，则世界在；我去呢？则世界不在，这绝对不是什么狂妄啊。是的，这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希望我们好好的经营我们的一生。 Carole Kay 这位金嗓级的天后级的女歌手啊，虽然她在流行的乐坛不是什么一线甚至二线都没有到，但她的歌声呢，如果你把它列为发烧片里面的这个必备的歌曲呢，这是当之无愧的。在1996年、97年呢，那时候我从某家唱片公司的管道呢，得到了他的一些这个 sample 的 CD。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他唱的那首《When I Dream》。好，我们今天再来欣赏他的第二首歌曲，翻唱百老汇的经典《小丑进场》，我们耐心的聆听这首《Sand in the Clouds》。

我们很多时候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丑。在别人面前装作是一个开心果，但我们的内心深处呢，却有很多的哀伤。是不是这样呢？也不能完全用强颜欢笑来形容这种情况。也许有人天生就有这种本能，他绝对不轻易的在别人面前把他的内心的悲伤，把他在生活中的一些短处表现出来，那么就必须要掩盖嘛。掩盖当然可能就是滑稽的表情了，或者他信手拈来的一些很幽默的言语。那我回到家之后呢，有人选择独自面对，没有一个能够倾吐心事的对象，是很辛苦的。我当然打从内心深处呢，不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老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情绪要有出口，而在一生当中，如果有机会能够结交知心的好友，那么你不要放弃，那如果无缘也不要勉强。我们回到1960年代，当时 Bee Gees 合唱团他们在他们乐团早期的时候呢，唱了一些小品式的流行歌曲，这首就是一个代表作 Holiday。

当年大哥带着两个双胞胎弟弟组成了 BG's 合唱团。1960年代，这个合唱团开始在流行乐坛渐渐的发光。这首 Holiday 呢，是他们早期的一首歌曲。70年代后期，可以说是比吉斯合唱团的巅峰时代，也因着 Disco 风靡全球，他们的音乐呢也开始载歌载舞，而且几乎以假声来当作他们演唱的主流。这首 More Than a Woman 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一块来欣赏。

我记得80年代后期有一部电影啊，是讲那个机器人的，那个英文的片名啊，我记得比较清楚哈 ，Number Five is Alive 啊 ，Number Five is Alive， 它那个中文的片名我真的忘了，那个机器人呢就叫做第五号，叫 Number Five。那么其中有一段呢 ，Number Five 呢在那跳舞啊，放的那个背景音乐就是 More Than a Woman。读书都没有那么认真啊，不过在电影院里面有些情节有些声音呢似乎就很难忘记了。好，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安排最后一首歌曲，有些朋友也准备要入梦了哈，先跟您说晚安 Good night， 回味老鹰合唱团的经典巅峰之作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黄昏时的余光从窗角慢慢撤退，向一天的潮水退去，留下沙滩上细碎的痕迹。我坐在微暗的房间里，用呼吸丈量这12小时的深度，从清晨低杯咖啡的苦涩，到傍晚最后一通电话的余音，每一刻都值得轻轻的触摸。醒思是把一天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认领。那些匆忙中犯下的错误，像路上的石子

捡起来看看能铺成什么。那些未曾表达的善意像错过的风，记住了，下次要更敏锐。我们发现今天没有白过，即使只做对了一件小事。对人的微笑，耐心听完一段抱怨。夜幕低垂的时候，我把醒思像羽毛般收进枕头，好的与坏的都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合眼之前，在心口画一个小小的句点，然后翻身，把今天交还给时间。明日醒来会有新的纸页展开，而今晚的醒思会成为笔尖下的墨水，静静地流淌。

睡前五分钟，我关掉所有的灯，只留床头一盏小灯，想翻阅一本书的最后几页，我把今天轻轻摊在眼前。那些急躁的决定，没说出口的感谢，完成的和未完成的事，都静静地躺在光晕里。醒思不是审判，而是整理。我把做得好的部分折好，收进记忆，像收藏一片秋天的银杏叶。把失误的地方摊平，看看能从奏折中学到什么。我发现许多白天的烦恼，在夜晚的距离中缩小了，许多当时忽略的善意，此刻却发着微光。一日终了，最重要的不是计算得失，而是确认自己还在路上。我轻轻合上今天的书页，不带着后悔，只带着领悟。熄灯前对自己说一句，今天辛苦了，明天可以更好，然后让黑夜温柔地接住我，像接住一片终于落定的树叶。

The way we were， Glenn This Night 所翻唱的经典电影主题曲。往日情怀这部电影在1970年代初

男主角劳勃瑞夫才过世没多久，女主角依旧健在哈，就是这首歌的主唱芭芭拉史翠珊啊，原唱啊。这么多年，这首歌依旧发挥它在深夜时的魅力，感动了许许多多寻梦园的听友。这个节目从1987年一路到现在2026，进入第40年。年底，关于寻梦40的听友的活动呢，也在策划当中啊，请大家拭目以待。太多太多前尘往事，就随着歌声，我们的脑海呢不断的浮现。人生路有顺有逆，我们人生的际遇呢，也是有风和日丽，也有狂风暴雨。看了多少人生风景，我们体验了多少红尘俗世，在与别人互动过程当中，粗分成好人坏人，可是慢慢又去细分，有人好中带坏，有人坏中带好，然后再把它量化，究竟好坏它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到最后呢就成了很无聊的游戏了。我们很主观的在回忆当中，我们重新再界定，再厘清当年那个人对我是好比较多还坏比较多，但不同的时间点你去回忆，那个百分比又不一样了，是带点愚蠢了。我人如果每天都让自己百分百在科学的世界当中，什么都度量得那么清楚，这就不叫人了。我们即将走完今天人生旅程，待会儿安然入梦，明天一早醒来，面对全新的生活，全新的挑战，希望大家一定要勇敢面对。在1980年代，卡列拉斯在他的 Love is 专辑当中也收录了电影《往日情怀》的主题曲，他可以说是啊，在那个年代呢，算是第一位哈，用声乐把《The Way We Were》呢重新诠释的一位跨界的歌唱家。我不能讲歌手，他本来就是这个声乐家了哈。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版本，我们来欣赏 José Carlos《The Way We Wer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0: Amor, que I'm dying.
1: What the fuck? 我是护理师，
2: 我是水电师傅，
3: 我喜欢男生，
4: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工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2: 我家在哪里？
8: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9: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0: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1: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2: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3: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2: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0: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5: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4: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5: 啊，防灾食物？
4: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0: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0: better every day.
1: No, I just stand up two steps nearer to my grave. Keep yourself alive. Keep yourself alive.
2: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3: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2: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是护理师。
6: 我是水电师傅。
7: 我喜欢男生。
8: 我喜欢女生。
9: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10: 师傅都像你呢。
9: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1: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哇哇，日子过得好快，8月14号了，今天是星期五，那么很多朋友都会等待明天后天的节目，对不对？因为很多好听的老歌啊。还想听什么不要客气，尽量来点播。我相信雷诺跟念洛是不怕大家点歌的哈。好，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要到周末了，可能家人都要团聚了。
1: 对，
0: 如果家人回来，我们要吃什么？
1: 其实我在家里就是人多的时候，我很常做意大利面。
0: 你意大利面还是意大利通心粉？
1: 我是面条，就是长的细面
0: 长的那种啊。
1: 对，
0: 我都比较常做通心粉，我觉得那个比较方便。
1: 因为老师说那个酱汁会比较被包在那个面条里面，对不对？
0: 没有，就是它有各种形状，我就觉得
1: 哦，对，
0: 这个比较简单，用炒起来比较方便。那个面条那么长。
1: 但我发现最近有一些就是那个意大利面的面条，它除了就是会用一些小麦之外，它也会用另外就是取代传统的那种精致的淀粉，我觉得其实也不错。然后它的口感其实跟一般的意大利面面条好像也蛮近的，蛮相似的，就是它是比较低升糖指数的那一种。
0: 哦，那不错。
1: 对，它会用一些比较健康的麦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谷物来做，我觉得也还不错。
0: 酱你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己做？
1: 如果是红酱的话，我就是还是会用番茄酱，然后会另外自己再加番茄。对，然后像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打抛猪意大利面。打抛猪我们通常都是配白饭嘛，但是我觉得如果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把它做成意大利面，比较酸甜口味的也可以。那打抛猪其实就是绞肉嘛，猪绞肉，然后你再准备一些蒜末，然后洋葱末，然后可以放一些辣椒，但是可以不用选那种会很辣的，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辣味的辣椒就可以了。然后你就热油锅之后，你就先炒绞肉，它炒到差不多变色，你就再放蒜末，然后洋葱末跟辣椒下去拌炒。那我自己就是还会再放那种小番茄，你就对半切再放下去一起炒。调味的话，因为泰式嘛，你就放

0: 放鱼露跟柠檬，然后放一些酱油跟糖，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的水让它下去稍微有酱汁，然后你再把你前面可能煮好的意大利面，不管是细面或者是通心粉，其他的意大利面都可以，对，下去拌炒，起锅前再放九层塔
1: 啊，好香啊，
0: 拌一下，对，其实它就是一个泰式口味的意大利面，我觉得这样清炒也挺不错的，
1: 不错，以前家里如果人请客，就会一定做一道意大利面啊，或者炒米粉，
0: 对对，
1: 因为这样大家才能吃得饱，
0: 对，就可以一大锅，然后大家都可以吃，对，所以像这种比较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泰式口味。
1: 哎，比较开胃，对不对？
0: 对，因为
1: 我每天都经过那个有一家很有名的泰式馆，我就在想，我哪天要进去吃？
0: 因为夏天大家就想吃酸甜的，然后泰式它的鱼露跟柠檬又是很开胃、很百搭，
1: 哎，那绝配耶！
0: 对，所以它其实除了可以凉拌海鲜之外，我觉得你可以入菜是挺不错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根据国健署公布了11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台湾癌症时钟持续在快转，平均每3分钟48秒就会有一个人罹患癌症。那么其中大肠癌持续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显示我们现代饮食形态可以说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对肠道健康影响的结果是日益的明显。那么奇美医院癌症中心的主任李建峰李医师表示，大肠癌跟现代人的高油脂低纤维的饮食形态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能透过定期的筛检，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第零期到第一期5年的存活率都超过了90%以上。

上，民众不要因为恐惧而讳疾忌医。那么清美医院大肠直肠癌症医疗团队召集人，也就是郑丽琴主任指出，肠道的健康与免疫力还有癌症预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建议民众要采取高纤维均衡的饮食。

期间，更应该要重视营养来补充啊，让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能够增强，适度的摄取高蛋白跟富含抗氧化饮食营养素的一些食物，有助于身体修复，降低复发的风险。透过营养、运动跟医疗这三方面的整合，能够有效的协助病友提升医疗的品质跟生活的品质。那么预防大肠癌，预防重于治疗啊，所以预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小开始的啊。那么预防大肠癌要跟着营养师怎么样去吃呢？那么营养师陈云珍提醒大家说，对分秒必争的上班族而言，外食最便利的选择，现在是很多人都这样子啊，所以三餐在外多半是高油重咸，多淀粉少蔬果，有的时候甚至忙到只能喝手摇饮来果腹。那么长期下来，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形态会种下了大肠癌的种子，所以适量的红肉，然后照着豆鱼蛋肉这样的方法去吃，红肉是可以有效的补充铁质，只要控制量控制的好，就不要担心。一份肉以35克来计算，约莫是我们的食指到小指并拢之后的大小，每天的红肉要小于70克，最多就是两份，不要多吃。那么剩下的蛋白质要按照豆、鱼、蛋的顺序来摄取啊，加工的食品尽量的避免。还有我们烹调的方式，减少高温烹调，降低油的用量。在买餐点的时候，以凉拌、清蒸、水煮来取代煎炒啊、烧烤、油炸，避免摄入额外的油脂。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油就是健康哦，身体需要好油的滋润来抗发炎，不妨用水炒，减少油的用量。那么还有就是彩虹饮食法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丰富纤维的摄取。那么地中海都是采用这种饮食法啊，所以他们那边的人都很长寿啊。缤纷蔬果蕴含了各种植化素，吃的越多可以说是越健康，抗氧化力更全面。营养师说啊，每天我们至少要吃三蔬二果，就三种蔬菜两种水果啊，每餐水果是拳头量般的大小，那么菜要比水果多一点，同时把淀粉换成了全谷类的杂粮，替换比如说地瓜、南瓜、玉米、芋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全谷杂粮啊。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取啊，所以大概大家都会背了吧，哈。我们常说吃少油、少糖、少盐，但是少不要少到几乎没有啊。如果你的油、盐、糖太少，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油脂对我们神经传导是非常重要的啊，盐对身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糖人家说会让我们觉得快乐哈，但是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哈。还有刚才我们说饮食，肉、红肉、白肉，肉的摄取、鱼的摄取、豆类的摄取，还有最重要就是蔬菜、水果、纤维、植化素啊，这样的摄取对身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饮食的均衡营养啊，就是不要过多

过油就好。很多人说烹调的方式我们这几年真的有的时候是很糟糕很过分的啊，大家天天喜欢吃烧烤油炸的，对不对？那些对我们的身体都不会有帮助，尤其那个油啊，那个油啊，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毒油进去啊。所以真的要呼吁大家啊，烹调的方式不要高温油炸啊，也不要烧烤，其实烫煮就好了。好，如果你要避免自己得癌症，尤其大肠癌完全几乎都是因为饮食而造成的，那么它已经位居我们癌症的第二名，所以小心又小心，对不对？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怎么样吃得健康，我们心中要有一把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刚才就说到健康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年纪大了之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青春永驻，但是呢青春永驻最重要的也是要掌握吃这个关键。营养师呢分享了保养肠胃的方法，还有一些饮食的原则，如果大家能够照着这个方法和原则去做，那么我们青春永驻绝对不是梦啊。有一句话说肠胃好人不老，这句话是相当有权威性的啊，因为这从中医的观点来说，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好，其他的器官才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供应，吃进去的营养素才能够确实被身体吸收，有助于维持健康延缓老化。那么如果你每天都觉得吃不下，那么免疫力也会下降，皮肤也会变差，会有口臭，也可能因为肠胃问题所引起的有很多肠道的问题，便秘啊或拉肚子啊，这些问题都来了，那么你的身体绝对会反应这些问题产生的结果，你就会觉得你白头发越来越多，你的皱纹越来越多。好，那么怎么去选择你该吃的食物呢？营养师都建议，第一个你要选择全谷类的食物啊，就是不要老吃白米啊，然后这个白面条你可以把它换成糙米、全麦面包、燕麦或根茎类的南瓜、地瓜、玉米啊，这些可能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第二就是每餐你都要吃蔬菜，蔬菜跟饭一样多，因为蔬菜含有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的一个软动，也延缓血糖上升，就是除此之外呢，它还有维生素、矿物质，这些都是维持生理机能必要的元素。所以我们记得吃五谷杂粮配青菜蔬果，这是很健康的。再来就是少吃过度加工的食品，那么加工的东西都会有添加物啊，色素还有很多，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癌症、肥胖风险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加工的食物最好不要吃。我不是说少吃，是不要吃。好，第四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我们要摄取蛋白质，但是我们要选择优质的蛋白质。每一餐的蛋白质建议分量是一个手掌心大小，选择圆形的啊，不要油炸的豆制品、鱼类、蛋、鸡肉等等，避免吃太多加工油炸的。

食物，避免肌肉的流失，维持免疫力。尤其最容易忽略就是我们的早餐。早餐记得水煮蛋、荷包蛋、炒蛋都可以啊，牛奶、豆浆，这都是补充蛋白质快速简单的方法啊。那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吃饭啊都是匆匆忙忙，漫不经心，吃太快会让食物无法充分的咀嚼，加上吞入过多的空气，容易引起这个腹胀哈，也会让血糖大幅的波动，刺激了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增加脂肪囤积的机会，更容易因此吃进过多食物而不自知。所以呢，我们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要很轻松愉快去享受我们碗中的这些美食，不要赶时间哦，没有那么赶吧哈。所以吃东西每天七分饱就够了啊，以前说八分呢，现在我说降低七分饱就够了啊。还有就是慢活，不要太饿了才去吃饭哈。然后这边是说每餐八分饱，我们再降低一分好了。还有专心吃前面的三口饭开始，因为有好的开始，你才会养成个习惯啊。前面的三口好好品尝它的味道，试着控制吃饭的节奏，每吃一口饭要咀嚼，以前说我们要咀嚼30下，其实30下也太多了啊，对，我想大概20左右啊。然后你让咀嚼会产生唾液啊，然后到肠胃道的时候才能够充分的去消化。还有就是养好肠道的菌相，打造健康肠道的环境啊，就是这些菌，好菌坏菌都是菌啊哈。那你这些所谓的肠道的菌是对肠道是有帮助的，不管你的内分泌、新陈代谢、神经传导，其实都跟我们的肠道有非常大的一些关系啊。所以远离让这个坏菌增长的高油高糖，所以高油高糖真的是不好的东西啊。还有发酵食物是可以补充好菌的，所以多吃点发酵食物，像优酪乳、益生菌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另外呢，高纤的饮食也可以养好菌的啊。所以怎么样去增长你肠内的好菌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饮食决定我们的健康，这是绝对绝对重要的。

0: 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Enjoy台北。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大家好。
1: 常姐好，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0: 我们这个月的主题谈疗愈自己，疗愈世界，不要小看自己啊。
1: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时序进入到了八月，然后大家一定会发现哦，今年特别的不一样，对不对？今年哦，只要我们说，不只是全世界不太平静哦，我们说只要碰到天灾，那个天灾都蛮大的。前一阵子日本不是才熊本才地震嘛，对不对？然后你看今年的风灾也好啊，地震也好啊，我们说整个大环境的变化，然后再加上很多地方也不是那么的平静，对不对？所以大致就想说，我们进入下半年了，进入这个立秋的节气之后，来跟大家聊一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透过自我的整理疗愈，然后进而去能够疗愈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常在说，我们要帮助这个世界更好，帮助身边的人，帮助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所有的我们能够让环境变得更好，或让身边的人，不管是我们说具体的物质世界的环境，或者是我们说抽象的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心理上的

情感上面的关系，要让这些变得更好，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从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啊，从自己内在出发的，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开始。那很多时候哦，当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一团糟啊，当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很不顺、很不顺心，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个世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很多时候其实它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一些我们没有觉察到的，可能是自己卡住的地方，更多时候是我们有一些因为我们无法接纳，然后呢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要把它强行修正、强行矫正过来，然后呢怎么样，我们就因为这个强行修正、强行矫正呢，反而造成更大的问题。大致举一个例子哦，当代哦，当代大家知不知道哦，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说有一种疾病是增加的速度对最快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哦，精神官能症哦，这方面是大概近20年，大概2000年之后哦，现在是2026嘛，大概呢进入2000年，我们走了1/4世纪了，这1/4世纪当中哦，增长幅度最快的全球哦。哦，不分说是比较发达的社会，或者是说比较相对落后一点的社会，全球环境哦，整个环境当中人类增长最快的疾病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而精神方面的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又是什么增长的最快？大家可能觉得是忧郁症，对不对？大家可能觉得是躁郁症，对不对？大致提供大家一个新的方向，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的。有一种症状哦，在这个时代增加的很快，叫强迫症。什么叫强迫症哦？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可能有人会觉得门没有关好，然后出门前要反复的去关门，要检查。或者是觉得手没有洗干净，有没有？你就会一直洗手，有没有？或者是你会觉得说，东西有漏掉了，你会一直去检查，有没有？所谓的强迫症就是我们会觉得有事情没有做好，然后呢，我们就会重复的想要把那个事情做好，但是呢，那个重复到了已经增加了我们身心的负荷。逼到一个临界点，变成是说，比方说强迫症状比较严重的人，他可能别人出门只要10分钟就好了啊，检查一下该带的东西，门关了就出门了，他可能要1个小时，他可能要重复一直做这个事情。那 OK， 一直做这个事情为的是什么？为的其实是消解自己内在的那种不安全感，那种对很多事情一定要有掌控度，一定要要求完美，或者是觉得不踏实的这种感觉。那么为什么强迫症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说增长得这么快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是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远超过我们身心成长变化的速度。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说科技一日千里，对不对？现在很多我们在用的东西，也许过2年大家都不用了，都换新的了。很多像 AI 前2年根本就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然后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然后我们用手机做的事情跟前2年我们做的事情，跟手机刚开始被发明，智慧型手机刚问世的时候，也不过大概就是10多年前。AI 发明之后，AI 开始普遍之后，跟手机刚发明中间这10多年，手机的主体功能就变化非常非常多，
大致只举这个例子。

子。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身心无法跟这个世界同步，然后呢可能你又有工作压力，你又有这个家庭压力，又有各方面的压力综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内在就会有不安感，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失控，很多东西变得我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认识，于是大脑的连结，大脑的很多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它会导致告诉放一个讯号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要掌控，我必须要让自己更怎么样更怎么样更怎么样，所以这种强迫症状就越来越多。所以这并不是跟就是我们想象当中说好像没来由的，你会发觉好像有一些精神问题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情绪问题的人，好像觉得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确实这不是假象，这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超过我们的接纳程度，或者是我们的接受程度。但是更本质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更本质的一个问题在于说，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的打开心接受啊？环境变化确实跟我们小时候或跟从前不一样的，整个环境的变化它确实已经怎么样跟我们所认识的不同的，我们要接纳自己不是万能的，然后要接纳自己怎么样有做不到的地方，要接纳生命怎么样，生命有很多是不在我们控制之中的，我们跟生命只能够合作，我们跟环境只能够妥协共生，我们跟许许多多的事情只能够怎么样，我们理解，我们接受，然后接受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去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接纳，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哇，好多事情怎么天气现在变得这么热，哇，那个吹冷气然后电费又涨了，然后大致前一阵子就那个跟一些家族的长辈吃饭啊，然后大家就在聊，然后很多的长辈就说，哇，现在天气这么热，然后说开冷气，然后就抱怨家里面的年轻人，说，哇，那个冷气一开就一整天，哇，电费贵得要死，什么什么的，就在讲。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哈，现在也没有办法哦，我们就是要接受这个环境。我说现在的夏天跟从前的夏天已经完全的不同了，那我们这边会花多一点，我们其他地方就省一点。我们总是人生总是都处于一个动态调节的一个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自己永远都是要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生活的方式。那这个东西就是今天大致要跟大家谈的一个很核心的观念，我们要学着转化，真正的转化。所谓转化的意思就是把阻力变助力，把原本看起来会成为我们的障碍的，或原本看起来会有可能会造成危机的，我们要怎么把它变成转机？首先，我们就是要知道，其实现在整个环境以及我们身心的变化，那个速度远远超过过往我们想象的。我们从前都认为说，一年怎么样，会有不同的进展，会有不同的可能。今年我们工作的进展，我们进步一点点，然后明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或今年小孩的学业到明年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10倍速、20倍速甚至100倍速的时代，所有东西它衡量的标准可能不是以年它可能是以月份，或是以周，甚至以几天几天

0: 几天，哦，现在一个季度的变化，比方说，现在我们说手机哦，我们电脑里面用的那个晶片，哦，所有的东西，我们说，哎，台湾是晶片王国，对不对？晶片迭代的速度，从前是用年份。现在也是用季度，它现在不同的季度的规划、设计、生产，以及全球的供应链的变化，这个变化的速度跟我们从前想象的都不同。那我们不管那么远，我们就像自己的生活也一样。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因为它这样的变化，我们接纳它。然后我们跟着动态的变化，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说哦，原来很多事情它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但是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只要什么？大致以下要提供大家几个，哎，我们日常的一个准则哦。只要掌握这个准则，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身心就不会受到太多的干扰。第一个准则哦，你每天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每天完成一件事情就好。
1: 嗯，
0: 每天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每天也许可以开始很多事情，或是这个事情在进行中做很多事，但是呢，我们每天跟自己讲说，我们每天完成一样东西。比方说，我在社区大学，我在什么地方学东西？那学东西它有一个进程，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线，有目标，对不对？那我每天完成作业的一小部分，我每天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件事情，每天完成一件事情的这样子的观念啊，比起我每天要达成什么目标，什么目标，你给自己一个 schedule 去打勾啊。比方说啊，我每天要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事情，这些东西我都要做完，我才交了我的功课哦。现在很多人，尤其呢，大致认识很多比较自律的哦，比较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大哥大姐们，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我要训练，比方说我要运动，我要做什么，然后突然午后雷阵雨来了，下大雨了，我今天可能不能到外面去散步了，去健走了，哦，我今天可能哎，这个没办法做了，然后下了一个礼拜的大雨，整个节奏被打乱了，整个状态就变得不太好，对不对？但是呢，这是老天爷的事情，老天爷规定要下雨，你没办法跟他商量说，拜托你现在先不要下，让我运动完你再下，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于是呢，因为很多的变化，它阻挠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呢，其实呢，给自己一件，比方说这个夏天，这个八月哦，我们说气候变化很大，我可能不见得每天都能够到外面去运动。好，我每天给自己完成15分钟三组的在家里瑜伽垫上面的动作，每天完成这个事情。我如果能出去运动，那我就是赚到的。如果下大雨，我没有办法出去运动，没关系，我有一个保本的事情。而这个保本的事情就是我每天一定能做的事情。哎，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棒哦，就是说我每天让自己有一个完成感。那么这个完成感呢，为什么说这个完成感这么重要哦？因为完成感，第二个准则，完成感对于大脑来讲就是安全感的来源。我完成了什么，我解决了什么问题，或我完成了什么，这种感觉啊，其实跟我们的安全感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的生理机能里面最基础的完成感是什么？大家相信一定都知道。

0: 就是吃饱了啊，饱足感，有一点想睡觉的感觉。其实这是很巧妙的一种生物设计。人类最原始的所有生物最原始的生物设计哦，当你吃饱了，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有一种满足感，血糖升高，会有一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尤其碳水喝吃多了，你会现在人讲晕碳，有没有？会觉得想睡觉哦。其实在最原始的动物的生物的设计当中，这是一种什么？我们说为什么吃碳水会变得很快乐，其实那就是一种填满，你完成了一样东西，完成了什么？解决你生命的威胁。因为进食，进食的本质是什么？进食的本质就是解决生命威胁的第一条防线。因为不吃会饿，饿久了会消耗热量，到最后人就会挂掉嘛，人经不起这样子的，缺乏我们的能量。所以进食它第一个就是一种完成的感觉。所以只要我们了解这个过程，一样不管人类的文明进展到什么阶段，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种完成感，我们就能够转化我们的不安全感哦。比方说，所以生活当中的这种完成感很重要，我们把它仪式化。比方说每天至少有一顿饭，因为现在外食很多嘛，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少说哎，三餐都能够在家里都有时间自己慢慢做。当然如果这样，大致觉得那是最棒的哦，最幸福的。但如果没有办法，像大致都会自我要求，我每天至少早餐我自己来哦，他有一种完成感。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早餐吃的营养一点哦，然后自己做了，然后开始一天的活动，那么会让自己觉得怎么样？这样子的完成感，你为自己大脑打了底，告诉自己说我有基础的安全感，我有基础的不虞匮乏。这个不虞匮乏是什么？它某方面也是对潜意识的一种暗示，我的能量是充足的，我的状态是稳定的，我足以去应对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无常与变化。而这个底气呢，其实是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面每个人都需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转化的最核心的观念，在这个地方
1: 很重要哈。然后其实我们不把自己照顾好，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照顾别人，就妄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了。
0: 对对对，
1: 好，大家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咯。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我们要开心的活，快乐的过，不要为往事去过度的烦恼后悔，都不好。我们只要顾着接下来人生的每一天都要快乐的过。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就是养生，和聪明的人在一起就是养脑，和漂亮的人在一起是养眼，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是养心。我们剩下的人生一定要远离让我们不开心的人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十，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5: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5: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狐臭的原因还有怎么样来预防治疗了，稍等也请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为大家介绍内湖的大沟溪步道的相关特色。因为内湖呢有所谓的一河二湖山多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形特色，也稍待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一些皮肤的问题。我们上回提到啊，天气热啊，天天包在这个鞋子里面引起的脚臭的问题啊，那要衍生到另外一个臭叫做狐臭了。狐臭是不分一年四季的嘞。
1: 对对，如果说真的很厉害哈，但是不分四季啊，但是真的味道很明显，还是夏天。

0: 烟会比较多
1: 哦，
0: 夏天就盖不住了。嗯，
1: 院长，不过我很好奇，就是狐臭为什么会有这个狐臭呢？是它的汗腺的问题吗？
0: 就是它有不同的汗腺，刚刚讲的那个哈，就是我们手啊、脚啊哈，还有这个脸啊哈，流的那种汗哈，那种是清澈的，那种是水比较多
1: 哦。
0: 哎呀，那种叫做小汗腺。
1: 嗯，
0: 好、哦、啊，但是这个狐臭就是腋下哈、哦，啊，有些说是在这个阴部哈、哦嗯，这个
1: 属
0: 西部这边的，它的那个腺体哈、哦，
1: 嗯，
0: 它是里面会分泌比较多蛋白质，
1: 哦，
0: 那个叫做大汗腺，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因为那个蛋白质的问题哈、哦，那太多，就是还有那个汗腺太发达太多，所以分泌出来比较多的时候，它的味道就很浓，就变成狐臭。
1: 那这个蛋白质分泌多，是不是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肉的关系，所以我分泌出来这个蛋白质的味道就比较多了呢？
0: 会哦，这个会
1: 哦，会哦。
0: 对啊，其实就像最明显的哈，就像是印度人吃咖喱，
1: 嗯，
0: 哎，吃很多，其实他的那个
1: 味道是不是咖喱
0: 会有那种味道会出来，哦啊
1: 有啊，有很多人吃了那个羊肉炉啊，
0: 对、
1: 嗯，或者大蒜吃太多，你就觉得他浑身蒜味、葱味，
0: 对啊，所以你要是坐到飞机，也坐这个航空公司，就坐到那个。飞往印度的飞机，你就知道哈，哇，那里面的味道跟平常的不大一样
1: 哦。
0: 那咖喱吃多也会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啊。嗯、可是人家说咖喱不是养生的好东西，
0: 就是咖喱的味道还是比较浓啊、嗯，吃多了还是一样，还是
1: 有
0: 一些特殊的
1: 味道散发出来，在体内啊、嗯，它经过新陈代谢嘛。
0: 对对对，
1: 哎，真的是有点那个啊、嗯。那为什么有的人的这个狐臭会比较浓，有的比较？淡一点，也是跟他的体质有关吗？
0: 跟体质跟基因有关啊、
1: 哦、
0: 其实他也是跟基因有
1: 关，可以遗传哦。
0: 嗯，对对对，没错、哦、所以有些说哈，当你这个耳垢里面都是湿湿的哈，那种其实就是也比较容易狐臭
1: 哦、
0: 啊、因为耳垢的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叫做大汗腺啊、嗯、所以说它就是表示说你的这个人，你这个人的他的大汗腺本身就比较发达
1: 哦，
0: 嗯，
1: 那这个会遗传吗？
0: 会，这体质当然会遗传。
1: 是每个孩子都会被移吗？
0: 哎，就是浓，就是
1: 还是要看个人，
0: 看个人啦、啊，对啊，
1: 哇，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到了、嗯，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避免了，是不是？
0: 狐臭就因为它是它的味道哈，就是比较难避免。哎呀，哦啊，但是夏天通常因为你那个再加上汗水啊，然后它就是再加上这个细菌啊，哈，所以它的味道就会特别浓。
1: 哇！
0: 所以以前就是门诊最多的时候看狐臭就是夏天，那夏天学生哇一堆。都是要做这个狐臭治疗的，冬天就会相对就会少一点。
1: 哦，是因为不出汗吗？
0: 对啊，不出汗，他们就会忘了这件事、嗯、啊。等夏天又快到了，就说，哎、欸，这个妈妈，我、哦、你可以带我去看看、嗯，不然就是父母会受不了說，说哇，这小孩怎么看会有味道啊，怕会影响他、啊。
1: 对啊，这个有时候也对这个社交关系会有影响哦。
0: 对对对，
1: 也会影响他的心理喽。好，稍待我们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那个狐臭，那么该怎么治疗呢？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谈谈有关于这个狐臭的问题了。好的，那这个狐臭怎么治疗？开刀还是
1: 对
0: 喷香剂？
1: 喷香剂哈，就是也是会有帮忙。所以你说，其实外国人哈，其实很多人的狐臭味道很浓，
0: 嗯
1: 啊，但是他们都是喷那个香剂。他们都是喷香剂，
0: 喷古龙水嘛？
1: 对，好、哦、啊。但是如果说，所以说他们的古龙水味道是香到让你发臭，会让你就是去盖过那个味道啊。哈、嗯哦，哎呀啊！但是我们比较没有在喷那么浓哈、哦嗯，所以说就是之前就会有其他的方法了哈、
0: 哦。
1: 哦，那、啊、第一个就是止汗剂，就是止汗剂、这个嗯，这个药妆店都买得到嘛哈、
0: 哦。可是有人有一阵子不是在传说这个止汗剂会引起癌症啊什么什么的吗？
1: 是不会啦哈、哦嗯，就是它止汗剂里面是一种叫做铝哈、哦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铝罐的那种铝哈、嗯哦，它主要有一种成分啊，它能够这个铝的这个原子哈、
0: 哦，嗯，
1: 变成分子以后，它可以去阻塞这个汗腺。
0: 哦，
1: 它居然叫铝盐了哈，就是铝加氯哈，
0: 嗯，
1: 哎 ，AlCl3 哈、嗯，这样可以阻塞汗剂，所以汗就比较不会流。
0: 哦，
1: 啊，但是这个的效果也有限，
0: 对呀、啊
1: 嗯，效果有限，嗯，啊，说如果说真的是很味道很浓，有些就是开刀啊，
0: 可以开刀哦，
1: 可以开刀，开刀就是把那个你腋下的那个汗腺，就是把它
0: 刮掉
1: ，对，
0: 那以后不就没有汗了？
1: 其实腋下没有汗其实还好啊，因为你的汗也会，第一个是没有味道，第二个就是汗就是从其他身体的地方平均排出啊，所以还好、哦、嘿啊。

0: 所以狐臭都只有在腋下或者是属西部这地方，
1: 对，
0: 才会有狐臭，其他的像我们的脸啊、脖子、啊、这都不会有，
1: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那个是叫做大汗腺，那种是专门是有那种蛋白质成分比较多的汗腺，哎呀，所以说要把那个腋下那个汗腺把它刮掉就好。好、哦、啊，它可以做的方法叫做微创的这个旋转刮刀。
0: 旋转，一直在里面转圈

0: 下来。哎呀，好、哦，就把它刮下来，
1: 不就很疼吗？
0: 因为这个手术全部都是打这个局部麻醉啦，所以麻药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感觉。
1: 可是麻药退了之后呢？
0: 对，因为麻药这个问题就是说，麻药退了之后哈、嗯，它要对第一个很痛，第二个就是说它那个皮要重新再把它粘回去，因为下方的腋下的这个汗腺被你掏空了嘛。
1: 哦，对哈、哦，那怎么办？那空空的泡在那里、啊，
0: 掏空了，所以你要把它。
1: 怎么样把它
0: 缝回去，把它压紧，然后用纱布把它压紧，把它绑回去，所以中间要拆线又要经过一个礼拜。
1: 哦，那这一个礼拜都手不能乱动了、哦。
0: 对啊，所以这个洗澡啊都要妈妈然后爸爸来帮忙啊冲澡啊，夏天有时候又很热，所以
1: 对啊，
0: 所以手术虽然是效果是很好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嗯、所以后来就是大概在也是这几年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又有发明一种叫做不用开刀的。
1: 哦，那有什么、嗯、
0: 它叫做微波。
1: 微波
0: 微波
1: 微波炉的微波、
0: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微波。啊、其实微波跟雷射一样哈，其实它出来波最后会变成热能。
1: 嗯、
0: 啊、所以它利用那个微波去加热那个我们皮肤下方的这个。就是这个
1: 汗腺
0: 对，
1: 它就融化了、
0: 哎、它就把它类似加热以后让它破坏掉，也是类似破坏掉，然后它就、哦、以后就会慢慢就纤维化，慢慢就会消失、
1: 哦、这种比较好，又不必再把它压着伤口了，
0: 对对对，
1: 也不会被什么掏空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是没有伤口的、
1: 哦、
0: 所以说它只要就是大概40分钟吧，打也是打局部麻药、哦、啊，整个过程大概40分钟就结束，那、啊、回去也不用去绑那些纱布啊，哈、
1: 哦，
0: 啊，你也可以正常洗澡啊，哈。只不过刚开始这个腋下会有点肿肿的，会有一点比较肿胀的感觉而已，
1: 会不会痛？
0: 一点点而已，但是这样很快就退掉了、哦，
1: 不像以前要用开刀的方式。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几乎大家都去选择去做这个微波，
1: 微波手术，
0: 对，微波手术、哦，微波治疗，
1: 啊、看来这微波炉还蛮有用的啊！
0: 对啊，
1: 好，我们稍待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狐臭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狐臭的问题啊。那刚才提到的这个什么微波炉的微波，
1: 对，
0: 这些可以健保给付吗？
1: 哦，这些不是，因为哈，健保给付的哈，就是做这个传统的切除手术。
0: 哦，那个会痛痛的那种了。
1: 对，而且那切除手术哈，就是跟那个微创的那种旋转刮刀不一样哦，它是整个把这个腋下的这个有腋毛的地方哈，它是类似做个这个，就是整个切除，然后重新缝合。所以那种手术哈，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大概四五十年前做的手术。而且那种的手术哈，做完之后有时候手哈，它会举不高，就是因为这个腋下的这个皮被你拿掉之后，有时候它就会挛缩，就变成一个疤痕。所以现在就是几乎没有人在做了。
0: 对啊，而且这个不好看呢、欸。夏天如果穿的那种比较像那种背心似的，那这一抬起来不就看到疤痕在那？
1: 对啊，但是因为这个健保是看疾病嘛，哈，但是狐臭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个人的这个感官跟这个不算是真的疾病，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不会给付的
0: 啊。
1: 所以像是这个微创的这个叫做旋转刮刀跟这个微波的治疗，他们大概都是需要做自费，那费用大概与我知道大概都在7万块上下了
0: 啊，那么贵哦。哇，
1: 那其实做这个微波哈，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说，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就如果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说什么电波音波拉皮，就类似这个样子，
0: 类似那个，
1: 还有类似这样子，哎呀，
0: 时间也比以前短了，
1: 对对对，
0: 术后也不会有太多的后遗症，
1: 对 对, 对，
0: 什么红肿啊、疼痛啊这些，
1: 对对对，而且这个相对照顾来讲哈，做这个微波相对简单非常的多
0: 哦，真的
1: 啊，好、啊，所以说
0: 门诊手术就可以了，
1: 对啊，他门诊治疗他也不算手术
0: 啊，叫做治疗哦，
1: 对对，因为他没有伤口，他就是直接就是利用这个一个特别的这个微波的探头。然后就是一块一个地方，要慢慢去把整片的这个腋下，把它的那个大汗腺把它去除掉，
0: 就把它弄熟了就是了。
1: 就是对啊，但是就是不会有伤口啊，哎呀、啊，照顾是真的很好照顾，
0: 那一次两边都要做吗？
1: 对啊，那因为这个有味道，但是一次都两边啊。
0: 哦，
1: 他做了一次微波哈，他第一个他的腋下的出汗也会少很多，大概一次微波大概腋下出汗大概可以减少到80%到90%。
0: 哟，不错不错。
1: 对啊，但是那个味道是大汗腺第一个它位置比较深层
0: 就没了吗？
1: 大汗腺它的味道大概可以少个70%到80%，
0: 那还是有哎、
1: 欸。但是有些人觉得这样就已经
0: 好很多
1: 啊，对啊，臭有，就像臭豆腐啊，它有臭、极臭，还有不臭，就有些人就是还好，他做一次他就可以觉得他就可以消掉了，
0: 那是不是就永久不会再复发了呢？
1: 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国中，在高中以后，大概就青春期已经哈，那时候这个汗腺带已经发育都已经很 OK 了，那时候再做大概就不会复发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小学、国中，哦，那时候还在青春期，那时候做的话，就有可能在第二次啊。但是有些人是连国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味道就已经很浓 了，所以他在做，那时候可能就是高中的时候还在做第二次。
0: 那这样子。我们在讲说，就像人家说这个剖腹生产啊，那个痕迹啊，那我们在做第二。

0: 第二次的时候，我虽然是在那边把它这样子微波微热了，会不会比较难一点了？因为比较薄啦。
1: 欸，其实不会呢，其实不会，因为这个微波做完之后哈，它刚开始一两个礼拜的肿胀，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那个皮肤就完全就恢复正常。
0: 哇，哎呀，
1: 它的那个柔软度啊，就恢复正常了。嗯，
0: 哎，所以啊，感觉啊，这个还是我觉得对于心理层面影响的是蛮大的了。
1: 对
0: 啊，当然味道也可能是让大家啊会受不了，可是也因为这个味道让你的人际关系啊受到了影响啦。好了，那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今天非常谢谢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提到了有关于这个狐臭的问题，谢谢你院长。
1: 不客气。

0: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1: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0: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七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1: 好，我会把握七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七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

0: 司器具装修技术室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2: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1: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2: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为大家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老师啊，为大家来分享我们台北市的一些生态之美了啊。
1: 是。
0: 那首先呢，要请老师来谈谈您现在这个居住地内湖，你住内湖嘛？啊，
1: 对，我住内湖快30年了。
0: 哇，好山好水啊！
1: 对，
0: 真的是好地方哎。
1: 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观察生态。
0: 嗯。
1: 那内湖呢，自然生态很丰富。那除了自然生态很丰富以外呢，其实也有人文故事。很多的人文故事，嗯，可以去探索。
0: 不过我很好奇啊，您当初怎么会来探索生态呢？很多人就，哎呀，我就住这个地方嘛，也没什么，就是每天上班下班啦，等等的啦，了不起孩子上学啊，跟着学校做一些这个什么志工啊，但是很少人会关心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可是像当年的主妇联盟，还有好多的社区发展协会对生态做的一些，您看啊，就像这个奇岩社区，他们说很多其实都是这个妇女朋友们一起来做的。
1: 是，
0: 您当年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一批啊？
1: 啊，你问得好。其实我会踏入生态领域哦，是要谢谢蝴蝶
0: 哦。蝴蝶，
1: 我是从认识蝴蝶的生态，然后是蝴蝶带我踏入生态的领域。因为我是从就是因为我参加，就是有一年大概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参加那个蝴蝶保育学会的免费导览的活动，然后去基隆的那个龙岗步道，我印象很深刻，那是我第一次的赏蝶。那时候就是看到翩翩飞舞的蝴蝶啊，然后就很吸引我，然后又透过志工解说，志工的解说让我了解蝴蝶的生态。哎，刚好他们那个时候那一阵子可能要培训那个解说志工，啊，我就是觉得，哎，我就很想了解蝴蝶的生态，然后我就参加培训了。那参加培训以后呢，然后就认识蝴蝶的生态，然后再认识蝴蝶跟植物之间的关系，对，然后就让我踏入这个生态。所以我会踏入生态的领域，喜欢自然观察是从认识蝴蝶的生态开始。
0: 对啊，蝴蝶对我们台湾的生态可以说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有海拔那么高，有这么低的，而且早年呢，讲难听点，我们台湾还是蝴蝶的输出国，
1: 蝴蝶王国。
0: 嗯，对，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可是曾几何时大家都忘记了蝴蝶它的美，以及对我们整个生态它的平衡
1: 都有关系，
0: 嗯，
1: 跟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有关联。因为蝴蝶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生态食物链里面的最底层，
0: 嗯，
1: 因为你看它提供了。它吃植物长大的，可是它也提供很多生物的食物的来源，譬如说鸟也

0: 吃它，蜘蛛也吃它，攀木蜥蜴，反正很多很多的生物都是要吃它。对对对，
1: 好可怜哦。
0: 哎，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那个食物链，生态里面生态，它是在食物链里面算是最底层的、最基层的。然后再来我要分享的是，其实台北市我们所有的青山步道里面，很容易观察到蝴蝶的生态
1: 哦，
0: 真的很容易，只是说看你有没有用心的观察。
1: 对，对我们来说就是蝴蝶嘛，美啊美啊，蝴蝶飞啊。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看得漂亮，然后停在叶子上，就这样子而已啊。
0: 你知道吗？上次我去看牙医，我就跟牙医师讲说：“哎、我明天要去赏蝶，参加赏蝶活动。”他就很讶异说：“哈，我们平常都说赏鸟嘛，啊，蝴蝶也可以欣赏啊。”我说：“对啊，从卵、幼、虫、蛹、成虫，它有四个阶段嘛。
1: 哇，
0: 从卵、幼、虫、蛹、成虫，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可以来做欣赏，然后做观察，然后可以发现很多大自然的奥妙之处。我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观察过蝴蝶的生态，或者说蛹。”你知道吗？像我们平常在家里，可能庭院里面种的那个柑橘的叶子，很有可能就有凤蝶的幼虫跟蛹
1: 哦，
0: 应该都有，只是没有去注意到。
1: 我只知道
0: 你没有印象，
1: 毛毛虫，因为很怕毛毛虫。
0: 对，因为每个人可能会
1: 很怕毛毛虫。
0: 对对对对，那种主观的印象就觉得，我对那个虫虫很怕，所以都不想去亲近它。
1: 好了，这个我们这个不正确的观念了啊。不过我们今天啊，特别要请到的是叶淑莲老师啊，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内湖区的非常有特色的啊，因为内湖的特色嘛，一河三湖，二湖三多多、
0: 你不要讲到三湖去了。
1: 好了，三湖生态啊，
0: 二湖山多多。
1: 好，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湖之类的。
0: 好，
1: 我们上来就请叶老师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区的生态啊。刚才啊提到了这个一河二湖，不是三湖，是三多多啊。好，那到底这个一河是什么呢？二湖又什么？三多多是什么？多多多多饼干吗？还是
1: 其实我们台北市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看地图，你看台北市每一区都有一个溪流，都有一条溪流，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内湖其实也有很多的溪流，那主要是基隆河，基隆河是经过内湖嘛，所以以前内湖跟基隆，就是内湖人的食衣住行，其实都跟基隆河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基隆有很多的支流嘛，哈。那我今天主要是要带大家去大沟溪清水步道走一走。
0: 大沟溪这条沟很大吗？
1: 哎，其实大沟溪哦，你看那个有个沟字，大家就会跟水沟连接在一起。
0: 对对对，所以它本来是水沟吗？
1: 它其实是天然的溪流。
0: 哦，
1: 天然的溪流叫圆觉溪，它其实源头是其实这条圆觉溪它的源头是白石湖山。源自于白石湖山，然后慢慢流下来，流到大湖，然后再流到那个大湖公园，流到大湖山庄街，然后再到大湖公园。那因为它下游的部分有经过整治，因为有淹水过嘛，你知道内湖很有名的大湖山庄街淹水淹了一层楼高，那那莉台风的时候淹水的很严重，那市政府就把它整治。就整治它比较下游那一段呢，就整治成那个用近生态工法的方式，然后整治成一个变成清水步道，让民众在就是可以平常就可以拿来做休闲嘛，去散步，那又可以做一个防洪，又是一个防洪的一个设施，对，防洪兼生态啦，对，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0: 哇，我觉得这种工法真的很特别了哦。
1: 就是近生态工法，接近生态的工法。我们台北市其实有几条哦，大沟溪是一条。其实最早的是那个虎山溪，在信义区的虎山溪。所谓的近生态工法，就是说它不是完全用水泥化的，它就是用石头来堆砌，有没有？它的一些工法就是用比较接近生态的工法，可是因为它还是有还是有用水泥啦，只是说用石头堆砌，然后让它护坡等整个有孔隙。然后让动植物可以栖息，所以用近生态工法。那虎山溪是第一条近生态工法的一条清水步道。那再来除了还有就是大沟溪，那另一条在木栅，在那个正大的那个小坑溪步道，那也是用近生态工法。所以我刚讲的这三条步道，其实大家除了可以去清水外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生态的观察，生态真的非常的丰富。对对对，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走一走。
0: 那我们大沟溪的生态，
1: 大沟溪，
0: 大沟溪，哎，太多溪了啊。好，那这个大沟溪的生态是什么？是蝴蝶吗？还是
1: 很多哎、欸。好，我可以分享一下。大沟溪其实还没有弄沉沙池以前，二十几年前还没有做成沉沙池以前，我就常常去做观察了。
0: 哦，那它大概从哪里到哪里？虽然说它是从白石湖山下来，可是太远了。那我们能去的是哪一段、啊？
1: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从那个大湖，现在有捷运很方便。我们从大湖公园捷运站二号出口，因为那边有洗手间可以上嘛，我们一般都从一号出口或二号出口都可以了哈。那从大湖公园捷运站出发，然后就可以往大沟，它有指标哦。其实我觉得我们台北市民真的很幸福，现在青山步道的指标都做得很好。
0: 对，
1: 哎，哪里是往大沟溪步道，然后就有指标，然后就沿着大沟溪步道走，会经过大湖山庄街，然后再到那个大沟溪的那个步道入口，有个

0: 猫头鹰广场，猫头鹰广场，然后再开始走步道，清水步道。那这条步道呢，其实我大概观察了二十几年了，那边的生态。好几年前不是有疫情吗？
1: 对，
0: 我大概我就偷偷的，我不跟别人讲，因为这有点不太好意思。可是我还是偷偷的每天去大沟溪做观察，然后拍了，几乎每天都看得到翠鸟出来。
1: 哇，
0: 翠鸟，很漂亮的翠鸟。然后它甚至吃鱼、吃虾，怎么样吃，我都把它录起来，然后拍照。我都觉得哇，真的
1: 太美了。
0: 嗯嗯，很多的生态，那包括它清水步道那边有蝴蝶的生态、蜻蜓的生态、那还可以观察原生鱼的生态。
1: 对啊，
0: 那还有大沟溪步道，它还有大概四五月的时候有萤火虫的生态，七八月的时候有蝙蝠的生态。
1: 嗯
0: 哼，哦，所以其实整条步道其实生态非常的丰富啊，只是说看
1: 季节，
0: 我们一般的民众有没有去用心去观察。那因为我常常去做，每次去做观察都有不同的一个都可以观察到不同的一个surprise。
1: 所以呢，其实每个步道都有它不同的生态，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认真的去看一看，或者是有心啊。而且每个步道其实它有不同的特色，
0: 我可不可以再分享吗？
1: 我们稍待哈，再请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大沟溪步道的相关生态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要为大家介绍内湖的生态。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大沟溪步道啊，那您说它是什么生态近生态功法？
1: 对，接近生态的功法。
0: 那这个前后
1: 那大沟溪呢，其实它前就是比较下游段呢，它是刚刚讲过用近生态功法的那个功法来做嘛，整治过。然后你走到那个再往里面走呢，然后会

0: 前半段是进生态功法的一个功法，那在后半段你要往里面走就可以走到，一直往上游走就可以走到圆觉瀑布。嗯，圆觉瀑布。那后半段呢，它是比较原始自然的步道，原始溪流的步道，就没有经过整治，因为下游的话才有整治嘛。那你再往上游走其实就没有经过整治，就很自然。那我刚刚讲的萤火虫跟蝙蝠的生态就是在比较上游的那一段，那还有原始的一个溪虾，还有溪鱼，对，都很棒。那甚至有台湾紫啸东、台湾蓝雀，都是很就是原始的一个我们原生的鸟类的生态都观察得到。那当然蝴蝶的生态也很丰富喽。然后走到圆觉瀑布以后呢，还可以再往上走，走到那个圆觉寺
1: 哦，圆觉寺、哦，
0: 圆觉寺，
1: 那么高、哦，
0: 然后再走到碧山岩，嗯。然后你如果说有体力的话，还可以爬鲤鱼山，再从鲤鱼山再下切回到大沟溪步道，可以走一个 O 型的步道。嗯，所以一般走大沟溪步道啊，除了可以走到圆觉瀑布，一般民众的话比较普遍的走法，大概走到圆觉瀑布就来回原路回到大沟溪步道入口。可是你如果体力好啊，因为他要上那个圆觉寺啊，还有碧山岩那个蛮陡的，
1: 也有点陡，
0: 蛮陡的、嗯，对，所以你只要有体力，还可以往上爬，爬到碧山岩，哎，甚至可以去白石湖吊桥，嗯，都可以相连的，嗯，
1: 其实这主要就是这些路其实都是峰峰相连的，而且都有不同的特色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像那个圆觉寺啊，是内湖最早的佛寺哦。哦，那圆觉寺它的特色在哪里？它整个的它那个都是内湖，对，内湖在地的石头去堆砌而成的石头屋。哦，对，可以看到它那个石英砂岩，嗯，然后在圆觉瀑布走到那个圆觉寺的那一段的阶梯呀、啊，哈、那个石头阶梯，你可以观察那个石头也是就地取材的，对，以前早期的先民他就是用在地的石头把它铺成的那个阶梯石阶梯。那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石头阶梯，我都很感动，因为这个是先民很辛苦的一个石头，一个石头这样子铺上去的。那因为我们台北市的青山步道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改成花岗岩步道，就是不是台湾本土的石头，可是内湖就是有几条，包括这个圆觉瀑布道圆觉寺这条石阶步道是原始的在地的石头铺成的一个石阶步道，这个也很让我感动。
1: 它的石头是一个个各种形态的吗？还是它、
0: 欸、没有，它就是以前都是打石嘛，都是大概长方形、长方形这样子。
1: 哇，那个高高、欸！
0: 早期的，我就觉得早期的先民真的是，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体会早期的先民的辛苦，还有他的智慧。因为这个其实都要功法。哦，早期的先民就是用打石的方式，
1: 功法还要耐心耶。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
1: 真的是、
0: 让我感受很多。
1: 那您说这条的步道啊，尤其圆觉步道，这条步道好不好走啊？
0: 非常平缓哦，因为呢，现在台北市政府不是在推台北大众走吗？
1: 对，
0: 大沟溪步道其实也是、你说要是起点也是终点，就是它可以走到丰贵嘴。
1: 丰贵嘴那不是在阳明山附近了？
0: 对，那我上次在大沟溪步道带队的时候就碰到一对夫妻、他们一大早就坐公车到丰贵嘴那边、然后从丰贵嘴慢慢走到大沟溪、花了半天的时间。对，你也可以从上往下走、也可以从大沟溪开始走、走到丰贵嘴练体力，这个就是所谓的大众走。那个是不同的一个体验啊，对，看你的目的在哪里。对，因为像我的话，我平常都喜欢观察生态，那我就是会慢慢走慢慢走，这样子去做观察。那还有我觉得大沟溪步道除了说生态很美以外，其实我现在这几年都会想到环境的一个反思。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外来鱼的入侵，
1: 哦，外来种，
0: 对。那还有就是小花曼泽兰、还有银河欢，
1: 对，
0: 还有光冠水菊，就是一些外来的入侵种，已经有蛮多的，可以发现到很多。所以我会想到说，那种人为的带来的一个对生态来讲，其实会有一些影响，不好的影响，对。
1: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特别的注意了啦。好了，那今天时间我们就先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区大学绿色行脚课程的主讲老师叶淑莲叶老师呢，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大沟溪步道的相关生态的特色。我们下回再请叶老师为大家介绍，谢谢你老师。
0: 好，不客气。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4: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

0: 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1: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英格兰的东南部路俄斯镇附近发生了通勤列车出轨的事故，急救单位表示有11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明朗。发生事故的是南部铁路公司旗下的列车，该公司负责了伦敦南部地区以及首都之间的铁路连接。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昨天举行，外交部表示包括了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12国共22位驻台的机构代表在新北市到场观摩，充分地展现了国际社会对台湾安全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外交部提到将会持续的配合或协助我中央及地方政府深化与国际伙伴在灾害防救、医疗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资通讯安全以及危机应变等这些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防卫的韧性准备成果的了解，并且巩固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的伙伴关系，共同的维护印太区域以及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15号将会在罗东镇办造势活动，邀请台北市长蒋万安站台。民主进步党的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璋在东山乡行脚，说明顾老护幼的政见。林国璋向长者说明顾老护幼的政见，未来将会配合中央政府推0-18岁的成长基金，减轻育儿负担，落实每个月签点的智慧敬老卡，给长者尊严而且实质的照顾。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的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7-35度，新北市跟桃园是27-34度，基隆市27-32度，新竹跟苗栗两地是27-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Good morning，
1: 早早哦，
0: 起早吗？
2: 早安
0: ，Bonjour，Good
3: morning，
2: 哦嗨哟。
0: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2: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4: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一起共度7点到8点一个小时。萧敬腾所带来的《如果》。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的交通状况，好像都还好哎，就是一般的车多的情况啊。好，驾驶朋友呢，现在驾驶呢经过车多地方都要特别耐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啊，礼拜五了，会不会有一点啊？明后天呢要放假哈，今天工作的效率应该要高一点吧。好，来，联合报呢，今天国际新闻呢，讲到北方四岛啊，普廷呢登俄日争议岛，而日本抗议。俄罗斯总统普廷呢13号访视和日本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南库里尔群岛，日本呢叫做北方四岛、北方领土或者是南千岛列岛的这个伊图呢卢浦岛。日方则是叫做泽桌岛。那么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同日扬言啊，普廷此举是伤害了日本人民的感情，绝不允许。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头版也讲到说，普丁是首访了北方四岛，日本强烈的抗议。俄罗斯总统呢，普丁13号首度踏上了日俄争议的领土北方四岛当中的泽桌岛。那么这是呢，他从2000年掌权以来首次造访北方四岛。前一天呢，普丁才是罕见的谈到了领土争议，重申呢，此四岛因为二战结果成为俄罗斯的领土，并且批评日本是制裁了俄罗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他随即提出强烈的抗议，强调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乌的无人机呢淹没了美旅的甲旅。美装的甲旅啊，华尔街日报呢12号报道，美国的陆军呢4-5月在驻德的美军基地举行了联合决心的演习时，与拥有了4年多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交手，结果美军呢一支装甲旅呢被歼灭。该报道说呢，此一结果和美军在2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死伤，凸显了美军在无人机前有多脆弱。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白宫的新闻秘书李威特呢将卸任。白宫史上最年轻新闻秘书李威特即将在8月底卸下职务，将更多的时间奉献给家庭。李威特形容这是迈向了人生下一个篇章的苦乐参半的决定。美国总统川普说，李威特仍会是他最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也会是共和党内一股深具有影响力的声音。CNN 直指李威特的地位难以取代，也因为他和川普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于媒体而言，未来白宫发言人的言论恐怕没有李威特的公信力。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全球炒美股纳斯达克在12月6号启动23小时的交易。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呢先前宣布了全球交易的时间计划，已经在今年的4月获得了美国证管会的一个批准，预定呢在今年的12月6号正式的启动。之后全球呢将会进入到每周5天、每天23个小时的炒美股时代。日本有5家的网络券商呢预计从12月6号开始同步的开放投资人在日本白天的时间交易美股。

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通膨的减压，七月 PPI 放缓。美国七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降到了 4.7%， 核心的 PPI 年增率降到 4.2%， 而双双的低于市场的预期，加上呢前一天公布的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放。

查，对于敏感的政治话题，三缄其口或者是重复官方的说辞已经不足为奇。但是两项的新研究却是揭露了一项令人惊讶的发展，也就是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竟然也会在无意当中比照了范例，回避了中国等这些威权政府的敏感话题，甚至拒绝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台湾醒报呢，今天的环宇版讲到新型的布料轻松切换形状而织成衣物，可以当车灯开关。布料可以借由编织法自动的弹到需要的形状，还能够充当车灯开关吗？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多稳态的布料，只要轻轻的一拉或一折，就可以自动的翻转成为另外一个稳定的形状。团队呢，再把导电纱线呢织进这个布料里，让这个翻转的动作变成了电路的开关。团队也把这个技术呢制成了计步的装置，以及衣袖 LED 方向灯，还有可以切换的灯具，显示了衣物未来可以直接利用自身形变控制电子设备。

在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内部的分歧，美中投资委员会进度卡关。香港的南华早报13号报道，美中的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谭森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会晤之后同意成立美中贸易投资委员会，但是呢，双方至今都尚未启动呢磋商的程序，也未准备好与民间部门呢展开讨论，显示委员会进度停滞。在今天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高盛估计联准会今年会按兵不动。美国七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符合预期，使得预场预期联准会在九月升息的几率已经降到了30%多。高盛呢更是大胆的预期美国今年可能会维持利率按兵不动，理由就是为了住房的通膨可能会降温，以及就业市场表现均衡，让通膨压力有望在下半年逐步的降低。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正确新闻讲到，加州 AI 伺服器组装厂广达加码美国313亿元，电子大厂广达 AI 的伺服器订单持续强劲。财务长杨俊烈昨天在法说会表示，公司已经看到2027甚至2028年的一个需求，对于未来两年的展望感到非常的振奋。第三季的 AI 伺服器的营收将会维持呢季增，而全年的营收倍增目标也不变。下半年呢，新一代的 GPU 平台的转换也是较预期平顺。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说日向呢挺日银，最快九月升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转而支持了日本银行央行近期升息，可能时间点会落在呢九或十月。高市态度的转变呢，主要就是担忧日元走贬去拉升了通膨，盼能够透过呢货币政策以及更强化汇市干预的效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在七月批发通膨的维持高水准，而凸显了价格压力持续的扩大，更加深化外界对于九月升息的预期。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呢，拒绝赴陆出差被炒，陆委会说依劳基法。大陆近期公布了民族团结进步的促进法新版的出境入境的管理规定，让陆委会多次提醒民众呢赴陆的风险，并且点名了涉及科技业的台商台干。对于未来如果台湾的劳工因为人身安全的考量拒绝了公司派驻大陆或者是赴陆出差而遭到了解雇，是否构成了违法，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依据了劳基法第十之一条有关的规定，最终将会由劳动部进行解释与裁处。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

中共与印尼台外海的演习，美国呼吁各国应该要鼓励两岸和平。时值国军年度的汉光演习呢，解放军还有印尼的军舰11号呢，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完成了实兵的演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2号敦促大陆要停止持续的对台湾施加军事的压力，并且呼吁其他国家要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而不是放大了北京呢破坏稳定的论述。自由时报在政治新闻讲到，总统说国际关注呢台海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昨天到新北市视导了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的演习，而美国呢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等驻台的使节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陪同。赖清德表示呢，市府与民间都有非常好的准备，驻台使节呢参与演习表示台海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非常关心。台湾不是单独的面对区域的地缘政治变化，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盼能够透过呢演习让社会多一份安定，对民众的生活少一份冲击。台湾情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北部的城镇韧性演习，赖总统呢视察战时的医疗，而战时呢也可以做手术洗肾。因应呢城镇演习，总统赖清德13号是协同了外交、国防、内政以及卫福等部长，新北市长侯友宜与 AIT 的处长古立言视察了新北市双和医院与全联的土城店。而双和医院的医师呢介绍指出，如果遭遇到战时的状况，会有短期的储备药物、快速手术的消毒等这些措施随时应应。工商时报在金融市场讲到，景气热，前七月的信保融资破兆，而今年呢国内的景气亮眼，加上了投资延续，融资的需求倍增，整体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增加。根据了中小信保的基金公布了最新统计，七月呢协助取得了融资金额达到了1810.59亿元，这是今年以来的次高，合计前七月已经破兆元大关，达到了1兆1607.24亿元，全年挑战史上的新高纪录。

聊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加速扩厂，南亚科兴建了 DRAM 厂，将落脚在云林。台塑集团呢扩张了科技的版图，启动了历年来最大投资，首波由今年集团获利最丰硕的南亚科打前锋，规划在云林以及屏东各新建全新的12寸的晶圆厂，切入次世代的动态随机存取的记忆体 DRAM 以及呢客制化的 DRAM。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产业地方新闻讲到，虎航在 H1 呢是蝉联航空股的 EPS 王。台湾虎航13号公告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而受惠于整体平均载客率冲上了91.3%，创下开航以来的载客新高。新上半年的营收103.25亿元，年增22.1%，首次突破了100亿元大关。在税后的纯益是16.78亿元，年增12%。每股在税后的纯益 EPS 3.65元，营收税后的纯益双创了历史重启的高点，是航空四雄的唯一上半年获利成长者，蝉联了航空股 EPS 王。中国时报政治综合新闻讲到，驻日内瓦处长李冠德遭报是施压呢抓吹哨者。我国呢驻瑞士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团的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近日传出涉及到职场管理、财务及管务运作等多项的争议，而知情人士在向中国时报爆料李德知了遭到申诉之后，8月6号召集了办事处同仁的开会，除了逐项的检视申诉的内容，并且多次强调自己不怕申诉，声称呢反而是同仁呢恐怕会被调查，办事处的绩效以及名誉受到影响，形同施压。外交部表示已经要求李冠德下个礼拜呢返台接受调查。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讲到，拖了350天总预算案呢今天表决，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长达350天，创宪政史上最长的延宕记录。根据立法院党团协商的结论，

今天的院会审查总预算预料呢，将会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在宣读之后通过，保留部分则是表决处理。如果当天未及完成三读，那么17号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蓝绿都祭出了甲级的动员备战。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116总预算下周呢送立法院，周奎判不受延误，下周呢将会把116年总预算送到立法院，希望115年的总预算已经审完。行政院长13号宣布将会在20号送出116年的总预算，并且针对近日立法院朝野协商的复更函的纷争，喊话呢判能够与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起来捍卫宪政秩序，尽速的通过115年的总预算。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蓝白卡总预算而设伏国防基建全受阻，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因为蓝白的阻挠送进了立法院，将接一年仍未三读通过，持续卡关，已经冲击到国防强化预算高达752亿元、318万元的设伏加码金落空，四大铁路建设受阻，甚至使得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面临着震荡。立法院院会今天将会表决今年度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行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期望能够与韩国瑜院长做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不合理或者是违法的一个删减跟冻结。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通案删减，蓝白大砍总预算的煤宣费以及特别费。立法院预计呢，今年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昨天如火如荼的删减了提案当中，蓝白决定呢通案的删减金额从 2% 降到了 1.5%， 大约呢删除了426亿元。另外大力的锁定了监察院、 NCC 文化部，而冻结了行政院长卓荣泰9到12月薪水等这些交付院会表决，预计今天将会上演朝野的表决大战。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7: 斑马线上快不走，巷弄。

0: 931路况报道。好，现在来到早上7:30，国道3号南下51.9过三鹰的外侧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51.9哦，过三鹰的外侧车道上啊。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呢，在43.9土城前的外侧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43.9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路肩车道上，所以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小心哦。国道5号呢，在南下45到54公里罗东前跟苏澳交流道之间啊，外侧车道进行一栋清扫工程，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在国道五号南以下的45到54公里。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娱乐篇。

0: 娱乐篇，欢迎我们新生代的创作歌手逸飞。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逸飞。
0: 逸若是的逸，非常的飞，不亦乐乎的逸。
1: 没错。
0: 对，好。那逸飞呢？现在都在单元当中为我们弹唱哦，所以呢，自己都会带一把吉他来到录音间里面。
1: 没错。回首。
0: 这个吉他跟你跟多久了？
1: 这个吉他哦，这个吉他应该是在二一年的时候，大概四五年有了。
0: 哦，
1: 对啊，也是很久了。
0: 真的，人家吉他就像个宝贝一样，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今天逸飞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是什么呢？
1: 今天要来带来的一首是一个我很喜欢创作歌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的 James Wang 王玉成的《思念》这首歌曲。
0: 哦，王玉成啊，王玉成之前你好像有介绍过他。
1: 对，因为我跟他其实算是合作的蛮多首、蛮久的一个艺人。对，我们当初认识是在一个音乐公司里面，然后那个时候他是我被安排到的第一个歌手，然后我们。有点像是一拍即合吧，因为他的很多想法跟我的想法是很像的，然后我们对于音乐的演绎上面也是想法，对，很有共鸣。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会一起合作。
0: 对，这个王玉成呢，他刚刚讲到英文名字叫 James Wang 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根据呢 AI 的说法呢，说他是一个新生代的华语创作歌手，也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1: 没错。
0: 那现在也活跃于各大的音乐季或者是串流平台哦。
1: 没错。其实音乐季的话，他应该不会到很常出现，但是他基本上会在很多

0: live house 或者是一些 club 上面会出现、嗯、所以你有可能会在一些酒吧什么东西遇到他、
1: 哦、
0: 对，他本身是一个蛮阳光的一个创作歌手、
1: 嗯、
0: 对，我觉得跟他合作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的想法是蛮具现化的，就是他你很容易就能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然后他要表达的思绪也很清楚啊什么的。
1: 嗯，
0: 对，我这首歌曲呢，我喜欢的是他的作词跟他的曲、
1: 嗯、
0: 那他的编曲呢是由我们在工作室的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制作的。然后这首歌曲我很喜欢的词呢就在于他的副歌，
1: 嗯，
0: 对，怎么不怀念，怎么无所谓，让风带走一切，随风自由飞，想忘掉入睡，想不被发现，我沉到海里面，沉到黑色世界，直到看不见。
1: 嗯、
0: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歌词，因为在很多华语歌曲里面，
1: 对、嗯、
0: 他们的歌词都算是比较富含含义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比较难猜原他的意思是什么、嗯，或者是他会有一些蛮深奥的东西混在里面。然后你要去解读它、
1: 嗯、
0: 那现今的华语歌很大多数都是这种方向，但最近也有很多转型成比较白话一点，但有些就是白话过头了、嗯、那王玉成的歌词就刚刚好是卡在这中间的、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点让人思考的空间，但是又不会到听起来太白话、
1: 嗯、对，
0: 就不会很直接的讲出来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也没有跟你讲说这首歌曲呢要给你什么答案、
1: 嗯、
0: 对，他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故事讲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很喜欢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他的创作风格都很类似，因为都是想要把自己的情绪啊什么东西都讲出来，但是没有特别要什么解决方案或者是什么的、
1: 嗯、OK， 这首歌呢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一个数位的单曲嘛，
0: 没错，
1: 对，那当然他的题目叫思念，好，那不晓得对逸飞来说呢，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思念的人，
0: 特别思念的人吗、
1: 嗯、
0: 其实都还好，因为对我来说如果要思念一件事情，思念一个人的话，那通常会想起来的部分应该都是跟那个事情那个人相处的一些过往啊什么的、
1: 嗯、
0: 但至少在我的回忆里面我能思考起来没有那么痛苦的人其实 不多，所以呢、
1: 嗯、
0: 我很少去思念一个人，我现在最常想的东西就是当下，因为我如果一直思考过去我就会一直卡在那个地方，那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几乎都是这样，就是很常去思念以前的人啊，包含以前离开的一些像是爷爷啊一些家人啊或者是一些朋友啊、
1: 嗯、
0: 然后这种思念会让自己的大脑产生一种很忧郁的状态，我就没有办法去专心创作跟写歌曲、
1: 嗯、
0: 所以呢我自己呢对思念这种事情就是偶尔会想但不会特别去思念它、
1: 嗯、
0: 对，就是他们会留在我的心里但我不会去一直思考他们、
1: 嗯、
0: 对，
1: 那王玉成这首单、思念他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吗？
0: 他的歌曲是讲述后就是分开之后的放不下、
1: 嗯、
0: 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忘然后时间能冲淡、嗯、但是他闭上眼睛之后还是会想，
1: 嗯，
0: 那虽然我刚刚前面有讲说就是不太会去思念这种事情，但是其实偶尔还是会有不能控制的时候，就跟他的歌词里面讲的一样，
1: 嗯，
0: 然后在思考的过程中呢思念这种事情它是一种强制要把你的记忆拉出来的一种机制，
1: 嗯，
0: 那我自己在思考说思念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就是很常会有那种就是你现在可能过得很痛苦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所以你会思念以前的美好什么的、
1: 嗯、
0: 那这种事情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好好活在当下的一个证据，
1: 嗯，
0: 对，因为你思念以前那就代表你现在可能过得不快乐或者是你不满意现在的状况，但是你要真正活在的是当下，就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活在当下，他们就要留在你的心里就好，不要时常去一直疯狂想起他们，
1: 嗯，
0: 对
1: 对，
0: 这件事情要成为你的动力而不是卡住你的一个关卡这样子、
1: 嗯，所以其实人啊是会思念的哈，那嗯，就像逸飞刚刚讲的，我觉得每一个当下呢，我们就要去想，我们要给别人的一个就是回忆是什么，因为。

0: 因为你会被别人思念，所以如果你给别人的回应呢是很悲伤的，好，那当那个人他开始思念的时候，他就会很痛苦。但是如果说你每一个当下给别人的回忆是快乐的，那他的思念就会让他觉得很幸福。
1: 没错。
0: Okay, 好，那非常谢谢逸飞今天的分享哦，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就一起来听逸飞呢，他现场呢演唱这首王玉成所带来的《思念》。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0: 8月14号，飞行安全无小事，一句玩笑可能换来徒刑的代价。
1: 谎称飞机上有炸弹或散布类似不实讯息，可能造成恐慌与飞行延误，一名用航空法第105条，最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万元罚金。若致危害飞安，甚至可判无期徒刑。
0: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现在呢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师东路跟天母东路之间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在台七线呢北横公路的双向50.380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哦，所以呢朋友经过要小心哦，这是台七线双向50.3公里80路段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47.4，在桃园前的外侧有连接车，因为呢撞到什么散落物，结果造成事故哦，所以表示说原本有散落物，然后它撞到了，结果造成了事故。好，这句话应该是这个意思。好，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7.4公里桃园前的外侧车道上啊，朋友呢经过时候麻烦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哈。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了这个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4公里啊。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43.9，在土城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了。这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43.9土城前的外侧路间。台北市现在目前中孝东路的3段往东跟217巷口这个地方的号志灯啊，它呢只有左转绿灯会亮而已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哦，这个号志灯坏了。这是呢中孝东路3段往东跟217巷口这个地方哦。先前国道三号南下的51.9过三鹰外侧大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是排除掉了。国道五号的南下45到54罗东前跟苏澳交流道之间外侧开始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喽，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呢在国道五号南下45到54罗东前跟苏澳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上。好，那经过车多啊，还有这个事故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清扫的工程的地方呢都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7公里啊，刚刚呢桃园前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啊，这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啊，这是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桃园前的外侧车道上哦。好，那这个周末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哈。这个刚才我们听到逸飞的歌声啊，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我们就可以呢在听友的见面会上呢去听他演唱了哈。那声音呢真的是我觉得他的声音里面有很细致的感情在里面啊，所以闭上眼睛聆听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享受。那我最近呢就是看了一本书啊，想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那书有点远，把它拿过来。好，这本书它的书名啊叫做《心有余力更足》。好，因为呢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心有余力而力不足”。好，就是心里面就是有那个想法嘛，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可能一个梦吧哈，但是发现呢自己好像力量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那我觉得很特别啊，因为在我生日当天哈，就是这本书又出现了，这样心有余力更足哈。然后最主要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啊，他讲到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超载的时代啊。那你知道那个载就是下载的载啊，就是我们呢比如说要下载什么东西呀、啊、哈，下载的载，超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因为讲到说我们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在追求进步这件事情嘛，就是在方方面面的去追求进步，所以进步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本身没有不好，但是因为进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造成了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去追求这个进步的过程，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在各个方方面面呢呈现一种超载的现象。那这种超载现象呢，它没有爆发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你就是觉得说对我每天都很充实，我就去哪边啊，去学习啊，然后我的 schedule

依旧排得满满的啊，你看我都没有这个空隙哦，我都好好学习。但是呢，一旦好就是超载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好，那当你面临着崩溃，好，就是整个无法负荷了，不管是你的身体、你的精神、你的金钱，然后你的人际关系，各个方方面面不能负荷的时候，好，你就可能就被这个超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给压垮。那于是呢，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就开始产生了哈。也就是说，当超载进入到压力的阶段，而压力你无法承载的时候，你可能呢就面临着许多好你无法去解决的事情。好，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在讲到心有余力更足，它其实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找回生活余裕的好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处方签。那当然一个人他幸福有方方面面，好，所以呢他重点就是你要找回那个 margin， 就是你要找回那个余裕。好，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好，就像今天呢你在理财，人家一定会跟你讲你一定要存几个月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紧急预备金，好，因为你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你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其实他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在财务上面你应该有一个余裕的概念，好，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你的支出好就是超载了，好，然后以至于你碰到压力的时候你崩溃了，好，然后你没有余裕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呢面向非常的多，不是只有钱，不是只有 AI。 好，那这边作者就特别强调，他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就是强调三件事情，就是科技、经济，然后还有这个教育。也就是说呢，这三个事情好像就是我们一直要追求那个进步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好，在科技里面 AI 要不断不断的发展这样子，然后呢经济要不断不断的赚钱买股啊，然后全部投入到股市里面，然后还有教育不断不断的去追求高等教育，去追求那个 高文凭这样子。但是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生命的面向不是只有这三块，但是如果当你在这三块你超载了，你就会发现你其他的面向，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身体的健康，包括好其他面向，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崩掉了。好 ，OK， 所以要把那个余裕给找回来啊。好，那我刚刚讲到啦，就是呢，活动超载，很多活动，15号礼拜六。好，那当然了哈，我非常感谢我们报名参加这个听友见面会的朋友，非常期待相见哈。那我们在这一天，我们一定有非常丰富的2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好，那另外呢，也是告诉大家，这个观船局呢，哈，这个主办了2026年大稻埕夏日节，也会在8月15号礼拜六晚上7点到9点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同步的转播这个活动的一个实况，所以欢迎大家呢把收音机给扭开来听啊。那另外有一个 AI 的产业链的就业博览会哈，它呢也是在就是礼拜六的早上10点半到下午4点，在这个花博的争艳馆，就是我们电台旁边，举办一个青年科技未来 AI 的产业链就业的博览会。那现场也提供了5500个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大家可以呢去台北就业大补贴的网站去查询，就是在礼拜六的早上10点半到下午4点。好，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安排一下哦。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一则新闻很有趣啊，这是台湾醒报呢讲到说，这个布料呢好可以由编织法自动的弹到需要的这个形状，还可以充当这个车灯的一个开关哦。这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呢他们发展出来的一种稳态，就是多稳态的一种布料，真的太有趣了。好，如果朋友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呢去上网看一下这则新闻，我觉得内容真的还蛮有趣的。好，那其他的新闻呢我就很快讲一下哈。联合报呢讲到说，这个自称是前妻了哈，那么控这个赵建明无情，陈信瑜呢是证实他离婚了。那中国时报讲到说，陈信瑜的婚变用438个字去控无情无义。好，联合报呢讲到王宏威说文化部塞钱给大支还有三立。而在台湾醒报呢讲到会调查这个IU案吗，这个监委提名人面临着逼问。联
联合报讲到说柯志恩说高雄不信赖，而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全民的健保总额明年会首次的破兆元。好，联合报呢提到说张雪机车遭扣，车主说只是爱玩车啊。台湾时报讲到要强化呢洗钱防治，修法将会扩大呢调资料的权限。自由时报呢讲到业者呢是洗钱破亿，可判呢10年罚1亿元。好，台湾时报说脑细胞留下永久的疤。

很童年呢创伤触发忧郁症啊。好，联合报呢讲到说，这个低薪的高压放射师缺工啊，冲击到医院呢检验的量能。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要防这个狼师的回锅，教育部呢修法要查这个户政资料啊。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极端天气，台北市淹水警示啊，这个研议要发这个细胞简讯。好，最后我们来看到呢，就是在中国时报讲到要找回活力，花莲呢今年会增加七处的这个银发健身俱乐部哈。好，因为呢现在台湾已经正式的迈入到超高龄社会了，所以呢其实在每一个角落呢哈都开始在想就是在超高龄社会的情况之下呢，怎么样去让我们的生活呢哈是可以心有余力更足。OK， 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拥有的好朋友笑华，待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祝福你周末愉快哦，我们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3: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2: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3: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面。

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进，搬进，我进来，快过来。
1: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来到了礼拜五。那当然，大家很期待的最后一场次的2026大道城夏日节的烟火，就是在明天正式举办哦。而且呢，这一场的烟火跟开幕式一样哦，除了有烟火秀之外，还有无人机的灯光展演活动。所以，如果假设你前面错过那两场的话，这一场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另外也因为大道城夏日节的关系，所以在明天也会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首先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明天的下午七点到晚上的十一点钟会弹性管制车辆只出不进，那范围呢是第一阶段是在凉州街以南，还有延平北路跟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还有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还有环河北路在以东的范围当中。那到时候呢也会是人潮车潮的关系，有可能会第二阶段弹性管制会扩大管制哦。那如果假设到时候人真的很多的话呢，或是车子很多的话，可能就会往北延伸到民权西路，往东会延伸到重庆北路还有西宁南路，另外往南有可能就会延伸到桂林路了。在这个范围当中要麻烦大家记得车辆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在民族西路跟环河北路口这边会管制往南的方向，而在环河南北路以及忠孝西路跟郑州路口会弹性管制往北，重庆北路在长安西路口一直到长安西路段这边，还有延平北路的凉州街口一直到郑州路口，还有郑州路及西宁北路塔城街口，还有西宁南路在忠孝西路口一直到桂林路段这边会管制往西的方向。

另外，在明天的下午3:30一直到晚上的11:00，淡一号水门一直到淡六号水门都是禁止车辆进出的哦。而在高架道路的部分，则是在明天的下午6:00到11:00会管制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口以及泉州街口以北的8处的匝道，包含像是华江桥、忠孝桥往北汇入到环河快速道路匝道这边，都是会进行高架道路的匝道管制。另外，在晚上的6:00到晚上的10:30，则是市民高架东往西下环河北路。